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中雨，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16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西南风3到4级转3级。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比较弱，吐槽 SPF8-12 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容易发生感冒，请大家注意防范。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过敏指数不易发，除了特殊体质无需担心过敏问题。穿衣指数建议穿着长袖衬衫、单裤等服装。洗车指数不宜，有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您的爱车。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

0: 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儿。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6月15日，在湖北武汉举办的2026年世界青年发展论坛上，由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撰写的《中国青年新时代奋斗者与全球贡献者智库报告》面向全球发布。报告从时代画像、发展保障、光荣使命、全球贡献四个方面深入诠释中国青年自信包容、理性务实、多元开放的鲜明特质，勾勒出当代中国青年情系家国、拥抱世界的青春形象。截止到2024年底，中国14岁至35岁的青年约3.76亿人，占总人口的26.7%。那这是一群怎样的年轻人呢？这一代的中国青年最鲜明的特质，便是将小我融入大我，心有信仰，行稳致远。从到乡村去的创业热潮，到对未知领域的勇毅探索，从非洲万村通的万家灯火，到东南亚铁路建设的钢铁长龙，中国青年将个人梦想与国家发展、人类前途紧密相连。他们深知，唯有志存高远、不懈奋斗，青春方能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芒。他们苦练本领，勇立潮头，无论是在世界技能大赛上摘金夺银的青年技工，还是在顶尖科研团队中崭露头角的学术新秀，中国青年以硬核实力赢得世界的尊重。更难能可贵的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主动架起科技合作的桥梁。从巴黎人工智能峰会的规则讨论，到跨国学术网络的搭建，他们为全球科学对话交流贡献智慧。面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领域的全球性挑战，中国青年也在直面问题、彰显担当。从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青年论坛的绿色分享，到与各国青年共同发出世界青年和平倡议，青年担当照亮人类前行的路，中国敞开怀抱，搭建更多发声与成长的平台，让年轻一代在应对气候变化、消除数字鸿沟、促进和平与安全等全球议题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数字造梦，开创未来，数字技术已经成为新时代中国青年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新方式。一批又一批青年创业者带着移动支付、新能源等领域的创新模式出海，又以文化自信为精神底色，推动中

0: 化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东方美学在世界舞台焕发新生。青春没有国界，梦想彼此相通。中国青年正以自信、谦和、担当的姿态融入世界，这奋发有为的青春力量不仅承载着中国的明天，更为这个动荡变化的世界注入宝贵希望与生机。
1: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键的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2: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1: 这
2: 还要做什么？
1: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4: 天对地，
3: 雨对风，
4: 雨对风，
3: 大陆对长空，
4: 大陆对长空，
3: 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
5: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3: 对天中，
4: 对天中，
6: 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7: 雨霁晚霞红，
4: 好听。
8: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9: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1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0: 聆听我的声音，
11: 精彩你的生活。
1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2: 车行万里，情系一路。
13: 关注交通热点，关注百姓生活。
7: 交广关注。
0: 近日，伊美区洪生街道洪生社区的居民们带着自制的拿手菜，在洪生小区一期广场摆开了百家宴。炒菜的香气，饺子的热气与欢声笑语交织在一起。原来互不往来的邻居们一边品尝各色风味的百家菜，一边畅聊家常。社区干部与居民们共品家常菜，畅聊家常。举办百家宴，吃的是热闹，聚的是人心，为深入践行治理有方、幸福有光的治理理念，洪生社区以党建为核心引领，创新以小区百家宴特色活动为抓手，用人间烟火温暖邻里温情，以党群联动激活治理效能，推动基层治理有温度、有活力、有实效。一餐百家宴，浓浓邻里情。活动前期，洪生社区充分发挥网格栏的力量，依托天大的小事民情记录本，宴前走访问需，针对群众现实需求，在小区广场内打造居民自制家常菜共享、邻里围坐话家常、干群互动共欢聚的沉浸式场景，有效化解邻里不相知、同住不相识的莫邻难题，在美食共享、情感交流中进一步拉近邻里距离。活动现场，居民们带着各自精心烹饪的菜品如约而至，地道家常菜、特色风味菜琳琅满目， 大家围坐一桌，畅谈生活，互话家常，展现了邻里守望相助的幸福图景。辖区居民纷纷化身大众美食评审团，有序为各类的特色菜投票点赞。经过评选，居民张大娘炒制的鸡蛋虾仁和马阿姨的老山芹水饺，还有庞女士制作的花开富贵菜品获得了最佳人气奖。一份份奖品既是认可，也是对居民积极参与社区活动的鼓励。活动呢，坚持以群众参与为核心，还特别设置了才艺展示环节，非洲鼓、模特秀、少儿朗诵等各类节目轮番登场，灵动的才艺表演赢得了阵阵的掌声，现场欢声笑语不断。百家宴的成功密码并不在于菜肴有多丰盛，而在于它把一场社区聚餐做成了人人参与的民主实验，通过全过程多层次的居民参与，彻底的点燃每个人的主角感。通过才艺展演、美食互评、荣誉表彰等多元环节，引导群众从同吃一桌饭向共做一件事转变，唤醒群众主人翁意识，推动群众从社区治理的旁观者升级为基层建设的参与者，形成群众主动参与、邻里互助共治、党群联动共建的基层治理新格局。百家宴散席后留下的不只是余香，洪生社区以百家菜凝聚万家心，以团圆饭做食微服务，把方寸餐桌变成了居民议事的前沿阵地，打破传统的议事距离感，通过倾听群众对老旧小区改造、环境卫生治理、便民服务升级等方面的金点子，在拉家常式的交流中有效破解群众的烦心事，打通了党群沟通、民意直达最后一米。
12: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4: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15: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4: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16: 天地玄黄，宇宙
17: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1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来自一线的声音，解读政策法规，记录突发事件。来自前沿的报道，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伊春市交警支队联合制作的专栏《交警在线》。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伊春市交管支队联合开办的交警在线节目。端午假期呢，是人们享受踏青的好时光，也是出行游玩的高峰期。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伊春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交通应急和安保大队的黄叶南警官，就端午节期间我市的交通状况以及出行的注意事项为大家做讲解。你好，黄警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黄警官，这个端午节呢假期将至，我们想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年端午假期我市的整体的交通形势如何。
3: 好的，端午假期里，市民探亲访友、近身踏青、自驾出游的出行需求大幅增加，全市旅游热度走高，再加上眼下正值夏收夏种的农忙时段，各类交通安全风险相互叠加，我们结合近五年交通事故数据，综合天气、路况以及辖区实际特点，对2026年端午假期道路交通形势做了全面研判。首先，本次端午假期共计三天，市民出游踏青车流集中，全市路网通行压力明显增大。预计19日夜间到21日上午，临江临水路段各大景区周边人车聚集，容易出现拥堵、缓行等情况。进出城道路、高速公路、国省道以及景区沿线车流量都会迎来大幅增加。其次，今年夏季气温波动较大，假期期间降雨频繁，路面湿滑会降低通行安全性，急弯、陡坡等危险路段事故风险显著上升。根据气象预报，19日至20日全市有小雨到中雨，昼夜温差大，雨后部分路段还会出现团雾，而这两天恰好是假期出行高峰，复杂天气让道路通行风险进一步加剧。除此之外，假期亲友聚会增多，饮酒出行现象普遍，城区主次干道凌晨夜间时段酒驾、醉驾违法行为一发多发。同时，辖区高铁、高速等重点工程全力施工，货运车辆出行量上涨，超限、超载、超速、疲劳驾驶等交通隐患也随之增多。在此叮嘱听众朋友们，喝酒不开车，开车勿喝酒。
2: 那么黄警官，在端午假期哈，哪些时段、哪些路段容易出现车流高峰呢？
3: 时段上呢，假期第一天凌晨4点至上午8点半是出城出行高峰，假期最后一天下午3点至6点则迎来集中返程高峰。路段方面，各大公园、沿河步道等踏青点位车流人流最集中，中心城区里北山公园所在的山河大街与冰原路交口、南山公园所在的青山大街与兴安路交口最容易出现拥堵，各区县也有许多易堵点，如金林区南河河岸大堤、铁力市西河公园及桃山片区等，会因出行人流扎堆引发拥堵。伊美区南山公园、大青山县东山公园主要是短时间车流集中，造成通行缓慢，而枫林区新青橡胶坝、红星镇汤旺河大桥以及汤旺河区汤旺河畔整体通行状况平稳，没有明显易拥堵路段。总的来说，假期交通压力主要来自三方面：停车位紧张、行人横穿马路、 以及短时间内车流高度集中。
2: 嗯，那么端午节期间哈，我们伊春交管支队、交通应急和安保大队都做了哪些准备工作，进一步打造安全顺畅的交通环境呢？
3: 那么为扎实做好今年端午节交通安保工作，我们应急安保大队提前谋划全面部署，一方面主动加强与气象、文旅等部门沟通协作，实时掌握天气状况、景区客流、出行路线等信息，为警力科学调配打好基础；另一方面依托交通监控、智能设备与大数据分析，对重点路段、关键路口的车流开展实时研判，提前预判拥堵风险，量身制定疏导方案。指挥调度上，我们搭建了扁平化一体化指挥体系，保障信息传递高效，指令执行到位。一旦出现拥堵或突发情况，可第一时间调配周边警力到场处置，同时借助交通广播、道路电子屏等平台及时推送路况信息，引导大家错峰择路出行。
2: 黄警官，节目的最后哈，我们想请您呢为端午假期准备出行的我们广大的市民朋友们送上一些安全提示好吗？
3: 好的，我们在自驾出行前记得检查车况，建议错峰出行，避开早间车流高峰，出行前多留意导航和交警官方平台的路况提示，合理规划路线。如遇拥堵，请减速慢行，保持车距，不急刹，不随意变道。车辆故障或发生事故时，及时报警并做好个人安全防护，人员撤离至路边安全地带，景区内按位规范停车，不乱停乱放。同时请大家选择正规营运车辆出行，远离黑车。在这里也祝广大市民端午安康，出行平安。
2: 好的，也感谢黄警官今天给我们分享的有关端午节假期出行的相关内容。好，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黄警官，我们再见。
3: 再见。
0: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日前，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国新办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当前全国夏粮收获近九成，今年夏粮收获已经是丰收定局。17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广西、青海等6省区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住建部消息，到2027年底，我国将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覆码落图全覆盖。17日，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升空。国家防总17日针对重庆、贵州、云南3省市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7月1日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图定旅客列车12,127列，较现图增加了106列。最新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市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漠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态持续改善。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成。

原副总经理袁光宇受贿案一审宣判，袁光宇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市场监管总局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环境。近日，陈志犯罪集团重要骨干成员刘忍被从柬埔寨押解回国。山东高速信息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某新基建项目存在着施工质量问题，引发关注。山东省发展改革委等四部门已经组成联合调查组进驻现场进行核查。17日，在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当中，徐嘉余刷新男子50米仰泳亚洲纪录，于一婷刷新了女子200米混合泳亚洲纪录。今天，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大部、华南中北部、西北地区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重庆中部、贵州西南部、广西中南部、广东西部等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6月16日，省总工会劳模工匠示范宣讲系列活动走进伊春，先后在华能、伊春热电有限公司、伊春技师学院开展专场宣讲。伊春技师学院院长左强出席活动。活动现场，五位劳模工匠代表依次登台分享奋斗故事。五位代表结合亲身经历，生动诠释了新时代产业工人爱岗敬业、勇于创新、甘于奉献的精神风貌，真挚的感悟、走心的讲述直抵人心，引发全场强烈的共鸣，聚集起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6月16日，市司法局、市文广旅局、市法院、市法学会、伊春森工集团联合开展法润林都护航全域全季旅游主题实践活动。全市重点旅游景区、旅游企业共65名管理人员参加活动。本次活动采用学、训、景、谈、诺五位一体模式，内容丰富，实用性强。活动设置了法律对错小互动环节，紧扣酒店入住登记、民宿改签规则、景区客流管控等日常经营场景，通过答题解析的形式普及法律知识、预警经营风险。普法讲师结合真挚的案例，围绕旅游合同纠纷、欺诈消费的界定，还有安全生产责任等高频的法律问题，为参会企业送上了法治体检的指南。同时呢，现场播放涉旅典型的庭审视频，由法官深度剖析法律风险，通过沉浸式以案释法，警示涉旅主体严守法律红线，自觉规范经营行为。在双向交流答疑环节，针对企业提出的合同拟定、舆情应对等难题，法官和律师逐一的精准解答，参会人员交流学习心得，实现了经验互助、短板共补。活动最后，全体参会人员集体宣誓，郑重做出依法经营、诚信服务的行业承诺。为落实健康中国战略，推进健康伊春建设，近日我市开展全民健康体检，提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质效专项行动。本次行动为0到6

岁儿童、65岁以上老人提供免费的体检，同时面向7到64岁常住居民推出了普惠体检服务包，实行财政兜底、耗材自费的惠民政策。体检相关的劳务、场地、设备、管理等费用由财政全额保障，居民仅承担试剂及一次性耗材成本，大幅降低参检的门槛。开发线上体检预约的小程序，并为失能、残疾、行动不便等特殊群体提供上门体检服务。截至目前，已有2万多名居民参与体检。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1: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0: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1: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2: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李清照的《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宋代李清照，《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李清照，宋代女词人，号易安居士，齐州章丘人。早期生活忧郁，与夫赵明诚共同致力于书画金石的搜集整理。金兵入据中原，流寓南方，明诚病死，境遇孤苦。所作词前期多写其悠闲的生活，后期多悲叹身世，情调感伤，也流露出对中原的怀念。形式上善用白描。

手法，字辟途径，语言清丽，论词强调协律，崇尚典雅情致，提出词别是一家之说，反对以诗文之法作词，并能作诗，留存不多，部分篇章感时咏史，情辞慷慨，与其词风不同。有易安居士文集易安词，后人有数寓词集本。醉花阴这首词是李清照前期的怀人之作。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8岁的李清照嫁给了太学生赵明诚，婚后不久丈夫便赴籍远游，深闺寂寞，她深深思念着远行的丈夫。崇宁二年，时届重九，人逢佳节倍思亲，便写了这首词寄给赵明诚。那么下面我们一起先来欣赏这首经典佳作，李清照的《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首先我们来说说这首诗的词牌名，醉花阴，又名九日双调小令，仄韵格52字，上下阙各五句三仄韵。第一句，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愁永昼是指愁难排遣，觉得白天太长，永昼是漫长的白天。瑞脑是一种熏香名，又称龙脑，也就是冰片。消金兽就是香炉里的香料逐渐燃尽。这一句的意思是，薄雾弥漫，云层浓密，日子过得愁烦，龙脑香在金兽香炉中袅袅。佳节又重阳，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重阳也就是农历九月九日的重阳节。纱橱就是房文营的纱帐。这一句的意思是，又到了重阳佳节，卧在玉枕纱帐之中，半夜的凉气刚将全身浸透。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东篱泛指采菊之地，暗香是指菊花的幽香，盈袖就是满袖的意思。这一句我们可以把它翻译为，在东篱边饮酒直到黄昏以后，淡淡的黄菊清香溢满双袖。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销魂形容极度忧愁悲伤，帘卷西风是秋风吹动帘子，比一作你，黄花指菊花。这一句的意思是，莫要说清秋不让人伤神，西风卷起珠帘，帘内的人儿比那黄花更加消瘦。这首词是作者婚后所作，抒发的是重阳佳节思念丈夫的心情。

传说李清照将此词寄给赵明诚后，惹得明诚鄙视之心大起，遂三夜未眠作词数阙，然终未胜过清照的这首《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这一天从早到晚，天空都是布满着薄雾浓云，这种阴沉沉的天气最使人感到愁闷难挨。外面天气不佳，只好待在屋里。永昼一般是用来形容夏天的白昼。这首词写的是重阳，也就是农历九月九日，已经到了秋天，白昼越来越短，还说永昼，这只是词人的一种心理感觉。时间对于欢乐与愁苦的心境分别具有相对的意义，在欢乐中时间流逝得快，在愁苦中则感到时间的步履是那样缓慢。一个人若对薄雾浓云特别敏感，担心白天总也过不完，那么他的心境定然不舒畅。李清照结婚不久就与相爱至深的丈夫赵明诚分离两地，这时她正独守空房，怪不得感到日常难挨了。这里虽然没有直抒离愁，但仍可以透过这层灰蒙蒙的薄雾浓云，窥见女词人的内心苦闷。瑞脑消筋瘦一句便是转写室内的情景，他独自看着香炉里瑞脑香的袅袅青烟出神，真是百无聊赖。又是重阳佳节了，天气骤凉，睡到半夜凉意透过帐中枕上，对比夫妇团聚时闺房的温馨，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上片寥寥数句，把一个闺中少妇心事重重的愁态描摹出来。她走出室外，天气不好，待在室内又闷得慌，白天不好过，黑夜更难挨，坐不住睡不宁，真是难以将息。佳节又重阳一句有深意，古人对重阳节十分重视，这天亲友团聚，相携登高，配茱萸，饮菊酒。李清照写出瑞脑消筋瘦的孤独感后，马上接一句佳节又重阳，显然有弦外之音，暗示当此佳节良辰，丈夫不在身边，遍插茱萸少一人，不禁叫他每逢佳节倍思亲。佳节又重阳，一个又字是有很浓的感情色彩的，突出地表达了他的伤感情绪。紧接着两句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丈夫不在家，玉枕孤眠，纱帐内独寝，又会有什么感触呢？半夜凉初透，不只是时令转凉，而是另有一番凄凉滋味。下片写重阳节这天赏菊饮酒的情景，把酒赏菊本是重阳佳节的一个重要节目，大概为了应景吧，李清照在屋里闷坐了一天，直到傍晚才强打精神东篱把酒来了。可是这并未能宽解一下愁怀，反而在他的心中掀起了更大的感情波澜。重阳是菊花节，菊花开得极盛极美，他一边饮酒一边赏菊，染得满身花香，然而他又不禁触景伤情，菊花再美再香也无法送给远在异地的亲人。有暗香盈袖这一句，化用了古诗十九首新香迎怀袖，路远莫致知的句意。暗香通常指梅花，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

0: 丈夫的思念，她实在情不自禁，再无饮酒赏菊的意绪，于是匆匆回到闺房。莫道不销魂这句写的是晚来风急，瑟瑟西风把帘子掀起了，人感到一阵寒意，联想到刚才把酒相对的菊花，菊瓣纤长，菊枝瘦细，而斗风傲霜，人则悲秋伤别，消愁无计，此时顿生人不如菊之感，以人比黄花瘦作结，曲辟多端，含蕴丰富。从天气到瑞脑金兽，玉枕纱厨，帘外菊花，词人用他愁苦的心情来看着一切，无不涂上一层愁苦的感情色彩，以花木之寿比人之寿。诗词中不乏类似的句子，这是因为正是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这三句，才共同创造出一个凄清寂寥的深秋怀人的境界。莫道不销魂，直成东篱把酒，以人拟黄花的比喻，与全词的整体形象相结合。帘卷西风一句，更直接为人比黄花瘦这一句做环境气氛的渲染，使人想象出一幅画面，重阳佳节，佳人独对西风中的瘦菊。有了时令与环境气氛的烘托，人比黄花瘦才有了更深厚的寄托，这一句也才能为千古传颂的佳句。最后我们再一起来朗诵一遍李清照的《醉花阴》。
1: 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2: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想要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读伊春和伊春广电网手机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西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0: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宜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鸿飞。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农历的五月初四。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最高气温27度，最低温度16度，并伴有西风3至4级转微风。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最高气温

18度，最低温度17度。我们来看今天的各项生活指数。首先来看穿衣指数，今天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穿着衬衫、裆裤这样的服装。最近的感冒指数还是比较容易复发的，因为温差较大，而且湿度较大，请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的运动指数，我们推荐您可以在室内进行低强度的运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携带雨具。近两天都会有降雨的，不适宜洗车，雨水和泥水会弄脏你的爱车。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景点的天气情况。嘉鹰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中雨，最高气温26度，最低温度15度。武营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有小到中雨，最高气温25度，最低温度13度。铁里头龙山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6度，最低温度14度。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最高气温27度，最低温度14度。

蓝天、白云、绿树、碧水，这里有传奇的森林故事，是大自然赋予的巨大氧吧，请与我们一起行游心安。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行游行安。粽香迎端午，清凉起盛夏，伊春市商务紧紧商务系统，巩固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以实战担当激活消费市场。那么在这个端午节暑假假期，全域联动推出了多场的促消费活动，整合700多万元补贴资金，覆盖了汽车、家电、手机、油品、商超、餐饮等多元领域，结合端午民俗、618大促与暑期旅游旺季，各县区推出了消费券、满减立减、购车补贴等优惠举措，串联起森林避暑、民俗体验、自驾出游的特色场景，正气携手点燃消费活力，诚邀广大市民与游客畅游郫都，乐享实惠，在这个端午假期共同来解锁夏日惬意的消费新体验。

铁力士端午品粽香，粽下去海狗。铁力士同步开展两大主题活动，即日起到6月25号，餐饮、住宿、商超等商户扫码立减，吃喝玩乐一站之享。购车补贴持续开展到6月30号，新车、新能源汽车最高补贴10000元，四档福利助力市民换新座驾。铁力士依托本地避暑的文旅优势，驾车畅游山水景区，搭配了线下的消费优惠。那么在端午假期和夏日出行双重福利拉满，诚邀大家玩转铁力，乐享实惠。漫步临海奇石，畅享惠民福利。即日起到6月21号，汤旺县开展商超餐饮专项的惠民活动，单笔消费满100元立减5元，覆盖了生鲜超市、特色烧烤、农家院、宾馆等不同类别的商户，依托5A级

海奇石景区生态旅游优势，将消费优惠与森林避暑深度结合，游奇石林海，品林区美食，住暖心民宿，消费省钱，游玩舒心。朋友们，夏日走进生态汤旺，逛商超，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感受县与消费与文旅融合的独特魅力。

浓情端午相伴，纵享惬意消费。即日起到6月28号，金陵区投入了25万元补贴开展促消费活动，那么覆盖了石油还有超市等优质的商户，补贴资金直接直达银联，使用便捷而且优惠实在。正值端午民俗佳节，搭配了本地的森林康养、夜间经济等夏日文旅特色，逛林间美食，体验民宿旅居，品味特色美食，消费同时轻松地享受补贴。以消费激活文旅活力，将端午氛围、生态旅游与惠民消费相融，邀大家共度安康端午，乐享多彩夏日。

纵情端午嗨购，福利燃动友好。6月15号到30号，友好区依托云闪付发放40万元消费券，覆盖住宿、餐饮、商超、百货、成品游等主流场景。那么在端午佳节欢聚时刻，亲友聚餐、采购好物、自驾出行都可以使用消费券。活动紧贴假日的消费需求，兼顾了大小商户，让惠民福利走进了街巷寻常。朋友们，趁着端午假期与初夏的好时光，逛商超、品美食、游乡村，用满满的优惠点亮夏日美好生活。

畅游恐龙之乡，嗨购端午好礼。6月16号到30号，嘉音嗨翻端午消费季火热上线，百货领域投放多档位消费券，满200减20，满100减20，满200减40，满300减60，促进了便民消费与市场发展。恰逢端午与暑期的出游季，逛界江风光、探秘恐龙地质公园之余，进店消费即可以享受实实在在的补贴，以消费券来激活假日市场，让游客与市民在山水风光当中惬意购物，欢乐度节。

乌萃区6月18号到9月1号，乌萃区的惠民活动将持续发力。一方面推出了汽车的专项补贴，激发购车的消费潜力，那么在另一方面呢，上线加油立减福利，分三档满减优惠，名额充足，诚意满满。活动覆盖了整个暑期，结合了本地夜游、休闲街区文化特色、自驾出游、街区闲逛、换车换新以及街友实惠、美食出行、购车多重福利叠加，沉浸式的体验乌萃的夏日风情，在欢乐的消费当中度过惬日的假期。夏日清凉来袭，会享缤纷生活。6月18号到25号，枫林县联合优质餐饮商超通过云闪付发放三档消费券，满50减10，满100减20，满200减30，零售、餐饮、住宿全场景覆盖。时值端午与初夏时节，让我们置身临海氧吧，去避暑休闲，就餐、采购、住宿都可以使用消费券。多彩的林区风光搭配着诚意的惠民补贴，轻松降低消费成本。不管是本地的市民日常消费，还是游客的夏日旅居，都能够畅享满满的福利，邂逅清凉的惬日林都时光。朋友们，在这样的时间当中

中，让游客与市民在山水风光中惬意购物，欢乐过节。纵情过端午，会购游庆山。6月24号到7月31号，大庆山县超长时段惠民活动开启。通过云闪付 APP 单笔消费满200元立减40元，单用户单日可享一次，活动期内可以享受3次优惠，覆盖到酒店、加油站等优质商户。活动横跨端午佳节与整个暑期，畅游庆山秀美风光，自驾穿行岭间公路，入住暖心酒店，全程相伴，消费优惠，以实惠让利激活市场，将民宿氛围、夏日旅游与便民消费相融，邀四方宾朋纵享安康，欢乐购物，清凉一下。燃动盛夏狂欢，乐购缤纷医美。6月16号到7月16号，医美区重磅启动暑期惠民消费季，投入198.29万元补贴，覆盖到汽车、百货、家电、超市、手机五大领域，抢抓618与暑期的消费热潮。同时联合中石油投入了300万元的专项补贴，推出了夏惠油品绿色出行活动，持续进行，覆盖了全市各主要公路沿线及景区共41座中石油站点，助力自驾避暑出游。那么作为中心城区，汇集了多元的消费场景，购物、购车、加油一站式享福利，政企联动打造夏日的消费盛宴，伴市民游客玩转暑期，畅游林都。亲爱的朋友们，在这个假期当中，在这个夏日当中，我们的伊春市的暑期惠民消费季重磅来袭，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伊春，共同畅游林都，乐享实惠，解锁夏日的惬意，消费新体验。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鸿飞走，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跟着鸿飞走，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跟着鸿飞去旅游。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跟着鸿飞去旅游。朋友们，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旅行？凌晨五点爬起来看日出，一天赶三个景点，晚上回到酒店累得倒头就睡，第二天醒来只记得我去过，却想不起风景到底是什么样子。有人说躺平式旅游是浪费时间，可只有试过的人才懂。那些在民宿发呆的下午，在菜市场闲逛的清晨，在海边看日落的黄昏，才是旅行最治愈的地方。

成年人的旅行早就不追打卡数量了。年轻时总觉得旅行就是要把行程排得满满当当，打卡清单勾满的瞬间才叫圆满，仿佛少去了一个景点，这趟旅行就亏了。可随着年纪的增长，才慢慢发现那种走马观花式的奔波早已满足不了我们对旅行的期待。我们不再执着于去过多少地方，反而更在意的是在一个地方过得有多舒服。毕竟旅行的初衷是逃离快节奏的生活，释放压力，而不是换个地方继续赶进度。躺平式的旅游兴起，恰恰戳中了成年人的痛点。我们需要的不是一场累并快乐着的奔波，而是一次能够真正慢下来与自己相处的时光。

拒绝打卡清单，把时间还给无用的小事。躺平式旅游的精髓就是不做计划，不用提前查遍攻略，不用精准到小时规划行程，睡醒了再决定今天要做什么，这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或许是在青砖黛瓦的老巷里随便找家茶馆坐下，阳光透过树叶洒在桌面上，茶香混着隔壁的小吃铺的葱油香气飘在空气里，没有拍照的焦虑，没有发朋友圈的压力，只是安安静静地吃一碗面，喝一杯茶，任时间慢慢流淌，不用催促自己赶路。这种松弛感是打卡再多景点也换不来的。当然了，也可以跟着本地人的脚步去逛一逛清晨的菜市场，新鲜的蔬菜带着露水，摊主的吆喝声，邻里之间的寒暄声交织在一起，充满了鲜活的烟火气。挑几个不认识的本地果蔬，和摊主聊几句家常，再去街角的老书店翻一本旧书。原来旅行不一定非要去著名的景点，那些藏在城市角落的菜市场、老茶馆、旧书店，才是最能够感受当地生活的地方。

慢下来才能够遇见不期而遇的美好。躺平式的旅游不是摆烂，而是给生活留一点空白，让不期而遇的美好有机会出现。当你不再匆匆赶路，才会发现路边不知名的小花有多好看，巷子里手艺人的坚守有多动人，傍晚的晚霞能把天空染成温柔的橘粉色。这些不刻意的瞬间才是旅行中最珍贵的回忆。你会发现，原来这座城市的节奏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快，原来当地人的生活里藏着这么多的小确幸，原来不用赶时间的日子，连风都变得温柔了。在云南大理的双廊古镇，找一家洱海边的民宿住下，腿窗就是苍山洱海，不用刻意的去景点，就坐在民宿的露台上看云卷云舒，看渔船归港，傍晚看夕阳把湖面染成金色，偶尔有微风拂过，带着湖水的湿润气息，整个人都变得柔软起来。在四川的青城山脚下的农家小院，听着鸟叫醒来，白天慢悠悠地去逛古城，累了就泡一杯青城山茶，吃一碗地道的豆花饭，没有导游的催促，也没有人群的拥挤，只有山水间的宁静和烟火里的温暖，这才是旅行最本真的样子。

有人说，躺平式旅游是没有追求的，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这恰恰是成年人的一种自我和解。在快节奏的城市里，我们习惯了高效，工作要高效，吃饭要高效，连旅行都要高效打卡。可是我们忘了，旅行的意义从来不是去过多少地方，而是你有没有真正放松下来。

躺平式的旅游不是让你什么都不做，而是让你不用为了打卡而奔波，不用为了发朋友圈而拍照，不用为了别人觉得好而勉强自己。你可以在民宿发呆一下午，可以在海边坐一整天，可以和本地人逛菜市场，吃路边摊。这种不紧不慢的旅行会让你突然发现，原来不用赶时间的日子这么舒服，原来不用追求意义的时光这么治愈。

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跟着鸿飞去旅行栏目当中，我们没有为大家介绍过多的景点，而是说一种躺平式的旅游，也许这才是成年人的度假刚需。不用赶景点，不用拍美照，只是安安静静地待上几天，把城市里的积累的疲惫都留在街头巷尾的烟火气里。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也厌倦了赶景点的旅行，不妨试试躺平式旅游，找一个你喜欢的城市，选一家舒服的民宿，把手机里的攻略删掉，把闹钟关掉，然后告诉自己，这一次我只为自己而旅行。有时候我们觉得最好的风景从来不在攻略里，而是在你放松下来的每一个瞬间。希望在周末的时候，或者是放年假的时候，不妨走出去感受一下躺平式旅游带给你的这种身心式放松。希望你的每一天都是愉快的度过的。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也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

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万绿丛中，山水石间，溪流叮咚，静谧幽深，令您流连忘返。请收听景区推荐。

夏日的热浪席卷城市，蝉鸣声宣告着酷暑来临。而在小兴安岭腹地，宜春正以22度的平均温度成为了避暑旅人的天然空调。在我们今天的景区推荐栏目当中，我们推出了宜春深度游，让我们走进景山小镇，一起到烽岩山寨、青山鹿苑、九峰山养心谷、金祖峰景区，解锁一场身心深度疗愈的夏日奇遇吧。

丰岩山寨是国家三 A 级景区，这里是集旅游、餐饮、客房、森林管护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旅游度假区。在丰岩山寨，您可以观赏到波光粼粼的金水湖，呈现出水天一色的美丽景象。神秘古朴的古寨楼以木质建造，冬暖夏凉。如果你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放空自己，丰岩山寨是不二之选。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潺潺的溪流、静静的湖水、茂密的森林和清脆的鸟鸣。租一间小木屋住下，清晨在阳光中醒来，午后在溪边发呆，让时间慢下来，好好享受着难得的悠闲时光。营业时间7:30到17:30，门票价格成人票35元。

金山鹿苑是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园区内一条溪流从公谷流动，成为鹿群饮水的溪谷，称为鹿鸣溪。景区内设有观景台，更加方便游客朋友们赏鹿。金山鹿苑还可以露营，让你感受不一样的诗和远方，在仿佛画卷一般的金山鹿苑中感受中国小奈良的别样夏日风情。阳光透过树叶缝隙洒满光斑，鹿群在身后悠闲踱步，无需滤镜既可以拥有森系的治愈大片。你还可以提上一袋玉米粒投喂小鹿，和小鹿进行亲密互动。营业时间早7点到晚17点，门票价格成人票48元。

九峰山养心谷景区，这里是国家四 A 级景区，这里以森林养疗、旅居养老、研学体验、功能产品研发为一体的综合性森林康养基地。这里的山珍野菜、绿色果蔬是最大的特色，在这里你可以体验药食同源的月见草、鹿药、百合馒头等养生药膳，森林猪、森林鸡肉肉质醇香，众多养生美食守护着健康的同时，也带来了别样的美食体验。九峰山养心宴更是不能错过的美食盛宴，在这里还有天空之镜、高空水滑等网红体验项目，让您登高远眺，领略九峰山的夏日美景，是游客们来到伊春必到必游的打卡景区。在这里还可以亲手采摘鲜红草莓，感受收获甜蜜的欢乐，与猫头鹰、鸵鸟、黑熊等萌宠相遇，为旅途增添无尽的乐趣。营业时间8点到17点30分，门票价格小套票118元，大套票230元，成人票58元。

金祖峰景区是国家三 A 级景区。金祖峰景区位于金陵区金山屯镇西侧，此山高耸入云，连绵起伏，巍峨险峻，怪石嶙峋，似一座屏障守护着金山小镇。日出前登顶金祖峰，守候日出，看云海翻涌时，朝阳竟然整片林海。当黎明的第一缕曙光悄然洒落的金祖峰上，天际渐渐泛起了鱼肚白，随后那一抹红色逐渐变得绚烂夺目。站在金祖峰之巅，沐浴着这温暖而璀璨的日出光芒中，感受山林的气息和大自然的祝福。金祖峰景区营业时间1点到16点，门票价格单人票33元。来到这里，你可以到金山屯镇的各大酒店用餐，这里有着东北特色菜、坑烤、养生宴，还可以在九峰山养心谷景区品尝九峰山养生宴。来到这里，你可以选择住宿在金山鹿苑、九峰山养心谷景区、烽岩山寨及金山屯镇内的各大宾馆住宿。朋友们，希望在这个夏天可以在金山鹿苑、九峰山养心谷、烽岩山寨来感受自然的魅力。朋友们，一起来伊春吧，拥抱自然，来伊春的金山小镇共赴一场清凉之约。收拾行囊出发。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样的时间当中来到今天的景区推荐。炎炎夏日，宜春就像是一台天然的大空调，为游人们拂去燥热，青山绿水更是如夏日的绿豆冰沙一般清甜凉爽，沁人心脾。这个夏天来宜春吧，来宜春喝冰镇的橘子汽水。在这座被绿意包围的城市当中，还藏着一杯冰镇橘子汽水，它带着满满的元气活力，为大小朋友们增添夏日的乐趣。这就是金山鹿苑。金山鹿苑是黑龙江省著名的半牧式天然养鹿场。步入金山鹿苑，除了青山林海，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一条蜿蜒的溪流，这便是鹿鸣溪。小鹿们时而在鹿鸣溪边饮水，时而低头啃食青草，清澈的溪水一路延伸至山谷深处，溪边错落的石头，远处葱郁的林海，眼前的一切都仿若油画一般，色彩浓郁，动人心弦。小鹿似乎一直是活泼的代名词，如果是苍茫幽静的森林，这是夏日的一杯冰镇，那小鹿一定就是这冰饮里的七上八下的气泡。随着它们的活跃跳蹦，快乐与愉悦也是接踵而至。可爱的小鹿有一种神奇的魔力，矫健的身姿与灵动的大眼睛让人深感治愈。无论是远处远观望，还是靠近抚摸，你都能感受到旺盛的活力。夏季的小鹿森林承包了绝大部分的少女心，毕竟谁能拒绝和可爱小鹿一起拍照呢？森林、阳光、溪水、小鹿，这样的绝配组合真的值得你多拍几张留念。买包玉米片喂喂小鹿，和它们亲近一下，交个朋友，或是在草地上扎起帐篷，和小鹿来一场露营邂逅，儿时童话故事里的梦想在此刻轻松实现。小鹿们有的歇在树荫下，有的跑进林深处，它们自由自在地享受着天地自然，也邀请你来一同感受着夏季清爽。朋友们，这杯冰镇的橘子汽水要来宜春一起品尝吗？满满活力，畅爽清凉，行动就出发吧。我和小鹿都在宜春等你。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日前，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国新办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当前全国夏粮收获近九成，今年夏粮收获已经是丰收定局。17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广西、青海等6省区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住建部消息，到2027年底，我国将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覆码落图全覆盖。17日，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升空。国家防总17日针对重庆、贵州、云南3省市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7月1日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了106列。最新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市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墨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态持续改善。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成员、副总经理袁光宇受贿案1审宣判，袁光宇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市场监管总局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环境。近日，陈志犯罪集团重要骨干成员刘忍被从柬埔寨押解回国。山东高速信息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某新基建项目存在着施工质量问题，引发关注。

山东省发展改革委等四部门已经组成联合调查组进驻现场进行核查。17日，在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当中，徐嘉余刷新男子50米仰泳亚洲纪录，于一婷刷新了女子200米混合泳亚洲纪录。今天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大部、华南中北部、西北地区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重庆中部、贵州西南部、广西中南部、广东西部等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0: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6月16日，省总工会劳模工匠示范宣讲系列活动走进伊春，先后在华能、伊春热电有限公司、伊春技师学院开展专场宣讲。伊春技师学院院长左强出席活动，活动现场五位劳模工匠代表依次登台分享奋斗故事。五位代表结合亲身经历，生动诠释了新时代产业工人爱岗敬业、勇于创新、甘于奉献的精神风貌，真挚的感悟、走心的讲述直抵人心，引发全场强烈的共鸣，聚集起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6月16日，市司法局、市文广旅局、市法院、市法学会、伊春森工集团联合开展法润林都、护航全域全季旅游主题实践活动。全市重点旅游景区、旅游企业共65名管理人员参加活动。本次活动采用学、训、景、谈、诺五位一体模式，内容丰富，实用性强。活动设置了法律对错小互动环节，紧扣酒店入住登记、民宿改签规则、景区客流管控等日常经营场景，通过答题解析的形式普及法律知识，预警经营风险。普法讲师结合真挚的案例，围绕旅游合同纠纷、欺诈消费的界定，还有安全生产责任等高频的法律问题，为参会企业送上了法治体检的指南。同时呢，现场播放涉旅典型的庭审视频，由法官深度剖析法律风险，通过沉浸式以案示法，警示涉旅主体严守法律红线，自觉规范经营行为。在双向交流答疑环节，针对企业提出的合同拟定、舆情应对等难题，法官和律师逐一的精准解答，参会人员交流学习心得，实现了经验互助、短板共补。活动最后，全体参会人员集体宣誓，郑重做出依法经营、诚信服务的行业承诺。为落实健康中国战略，推进健康伊春建设，近日我市开展全民健康体检，提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质效专项行动。本次行动为0到6岁儿童、65岁以上老人提供免费的体检，同时面向7到64岁常住居民推出了普惠体检服务包，实行财政兜底、耗材自费的惠民政策。体检相关的劳务、场地、设备管理等费用由财政全额保障，居民仅承担试剂及一次性耗材成本，大幅降低参检的门槛。开发线上体检预约的小程序，并为失能、残疾、行动不便等特殊群体提供上门体检服务。截至目前，已有2万多名居民参与体检。
1: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2: 我时常想象

0: 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1: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0: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1: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2: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0: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3: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1: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0: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1: 他们在努力感知。
0: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1: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4: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1: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6: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5: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6: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源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0: 收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雨桐。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下面时间呢，首先是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中雨，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16摄氏度，西南风3到4级。好，下面时间一起进入第一个小栏目，健康生活。
1: 健康生活指南，幸福人生伴侣。 FM 985健康生活。
0: 听众朋友，跌倒是我国老年人创伤性骨折的主要原因，也是65岁以上老年人因伤害死亡的重要原因。老年人容易跌倒，除了年龄增长带来的肌肉量流失、平衡能力下降、反应速度变慢这些生理因素之外呢，慢性病的影响、药物的副作用以及居家环境不安全也是重要的诱因。而不科学的运动习惯或者长期不运动，更是会加重肌肉和平衡功能的退化，形成不运动、肌肉量流失、平衡差、容易跌倒、不敢运动的恶性循环。

0: 王瑞说，老年人需要通过正确的运动提升防跌倒能力，打破这个恶性循环。科学运动预防跌倒，核心是围绕增强肌肉力量、改善平衡功能、提升身体柔韧性三个方面锻炼。不同年龄段、不同身体条件的老年人，选择运动方式要量力而行。力量训练主要是锻炼下肢肌肉力量，这是预防跌倒的核心之一。坐在椅子上，慢慢抬起一条腿，伸直，保持5秒，再放下，双腿交替坐，每组10次，每天做到2到3组。这种锻炼不会损伤膝关节，适合大多数老年朋友。平衡训练可以改善平衡功能，是防跌倒的关键。比较安全的训练项目有单脚站立。老年人可以扶着墙或者是椅背，抬起一条腿，保持10到20秒，双腿交替，熟练之后再尝试不扶支撑物。此方法能够很好的锻炼平衡能力，练习的时候一定要有人在旁边保护。有氧运动推荐太极拳、八段锦、散步这些温和的运动。太极拳在练习过程中不断地变换重心，能够很好地锻炼平衡控制能力，非常适合老年人。老年人不要盲目地追求运动量，要避免做危险的平衡动作，比如说倒走等，更不要空腹或者是饱餐后马上运动，建议运动时间选在饭后1到2个小时比较合适。很多老年人跌倒都是发生在家里，居家环境的不安全因素是跌倒的首要诱因，而改造居家环境只要做到以下的几件小事，就能够大幅降低跌倒的风险。一个扶手，重点安装在卫生间的马桶两侧、淋浴区旁边，还有浴缸内壁以及楼梯两侧。选择承重能力强的不锈钢或者是尼龙扶手，一定要固定在墙面水泥层。一个是防滑垫，淋浴区地面一定要铺带吸盘的防滑垫，卫生间门口、厨房门口容易沾水的区域也最好铺上防滑地垫，要选择背面带防滑功能的地垫。一双防滑鞋，建议老年人居家穿带有防滑纹路的包跟布鞋或者是运动鞋，不要穿露跟的拖鞋在家行走，鞋底不要太厚。还有一个防滑洗澡椅，对于平衡能力不好或者关节有疼痛的老年人呢，建议不要站着洗澡，选择带防滑扶手和防滑坐垫的洗澡椅坐着洗。一根拐杖，选择拐杖的时候要调整好高度，拐杖顶端大概到手腕横纹的位置，拐杖底端一定要配质量好的橡胶防滑头，磨损后要及时更换。还有一个感应夜灯，老年人起夜频繁，建议在卧室到卫生间的走廊、卫生间门口安装感应夜灯，亮度不用太高，能够看清楚地面和障碍物即可。
1: 住进了寂寥，心事连开在与你间，不然不要不悲不喜。
0: 多数人牙疼、牙肿，习惯性归咎于熬夜、吃辣、压力大造成的上火，自行吃消炎药却无效。其实，牙疼背后真正的元凶是牙髓炎。常说疼起来真要命的牙疼，就是牙髓发炎发作，主要诱因则是蛀牙，日常清洁不到位，口腔细菌会慢慢腐蚀牙体，形成蛀洞。初期小洞无痛感，但是放任不管，蛀洞会不断的加深，穿透坚硬牙体，浸入内部的牙髓控。细菌进入密闭的牙髓控后，引发炎症，免疫反应，剧烈牙疼就此爆发。很多人疑惑，为何牙疼吃消炎药无效？原因很简单，牙髓腔是密闭的空间，仅靠牙根微小孔隙连通血液循环。急性牙髓炎发作的时候，牙髓组织水肿充血，坚硬的牙体无法扩张泄压，腔内压力急剧上升高。

压迫神经产生剧痛，口服消炎药通过血液循环到牙髓的药量极少，根本达不到杀菌治疗的效果，而且牙髓炎大多不可逆，坏死的牙髓会持续刺激牙齿，药物只能短暂地缓解疼痛，无法根治。从小动到剧痛，其实从来不是突然发生的，忽视小问题，拖延治疗是牙病加重的关键。剧痛的完整发展过程一般经历了多个步骤，前取牙面出现黑点黑线，无任何不适感，简单补牙即可解决，成本最低。还有中取，蛀洞加深，接触酸甜食物会短暂刺痛，即使补牙仍然是能够治愈。深取，蛀洞接近牙髓，冷热刺激牙齿会疼痛，刺激消失，痛感即退，仍然有补牙保留牙齿的机会。牙髓炎，牙病分水岭，细菌侵入牙髓，出现自发性疼痛，夜间剧痛，半边脸放射痛，无法精准地定位牙疼的位置，只能做根管治疗，无法简单补牙。根尖牙炎，牙髓彻底坏死，细菌蔓延至牙根骨组织。还有是牙龈反复长脓包，咬合疼痛，治疗更为复杂，费用更高。牙齿损伤不可逆，牙疼了该怎么办？正确的自救步骤有四步。第一步，临时止痛，就医前可服用非处方止痛药，能够暂时阻断疼痛信号传导，睡个好觉。第二步，去正规医疗机构看牙体牙髓科，不要寄希望于他自己好，牙髓炎没有自愈的可能的。第三步，配合医生治疗，如果牙髓还有救的话，尝试着保髓治疗或直接补上。如果医生诊断是不可逆的牙髓炎，最好彻底的治疗方法是根管治疗。第四步，治疗后的维护，做好根管治疗的牙齿会变脆，建议做一个牙冠保护起来，防止咬硬物时劈裂，而一旦劈裂到牙根，这颗牙就只能拔掉了，前面的治疗都是白费的。医生提醒，牙疼其实是牙髓发出的求救信号，别再把它简单归结于上火，要定期检查，及时发现，并且及早治疗。

0: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0: 听众朋友，为了防晒呢，很多人出门的时候

都会涂防晒霜、穿防晒衣、打遮阳伞，但是你可能没有想到，骨质疏松也可能是与过度防晒有关。防晒之所以会影响骨骼健康，关键在于维生素 D，它可以促进肠道对钙的吸收。如果没有它，吃再多钙也难以被身体有效的利用。而晒太阳是我们获得维生素 D 最主要、最经济的途径。人体80%到90%的维生素 D 需要通过皮肤暴露在紫外线 B 下呢合成获得。防晒霜、防晒衣、遮阳帽等产品会阻挡紫外线 B 的穿透，从而抑制维生素 D 的合成。如果长期过度防晒，户外活动少，身体就会容易缺乏维生素 D，进而影响钙的吸收。长此以往，骨质疏松的风险就会悄悄上升。根据我国相关数据，儿童和青少年中维生素 D 缺乏和不足的情况相当普遍，尤其是随着年龄增长，缺乏率还会上升。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人，每天摄入10微克的维生素 D 就够了。65岁以上老年人建议每天摄入是15微克。虽然维生素 D 的安全范围较宽，但是长期过量摄入也是有风险的。普通成年人每天最大耐受量是50微克，超过这个量可能会导致高血钙、烦渴、多尿、食欲下降、肾结石等问题。因此，补充维生素 D 也要讲究适量。那如何科学补充维生素 D？优先推荐户外晒太阳。每天让四肢暴露晒15到30分钟，不要涂抹防晒霜，也不要隔着玻璃晒，注意避免高温或紫外线过强的时段，以免晒伤。维生素 D 的辅助来源是饮食补充，虽然食物中的维生素 D 含量不多，但可以通过多吃深海鱼、蛋黄、强化维生素 D 的牛奶来补充。如果长期的待在室内，户外活动少，或者维生素属于呢维生素 D 缺乏的高危人群，可以在医生或营养师的指导下，适量的服用维生素 D 补充剂。防晒也很重要，能够保护皮肤，延缓衰老，预防皮肤癌。但是过度防晒也可能带来隐形的健康代价。适度、合理的接触阳光，不仅能够保护骨骼，还能够让身体更健康、更有活力。

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发布了消费提示，讲解冰块模具、家用制冰机的选购要点和安全使用范围。那冰块模具是结构简单的基础制冰工具，多为盒状、格状设计，主流材质食品级塑料、硅胶、不锈钢等，可以直接放置于冰箱冷冻室。该类产品可制作方形、球形、条状等各类的冰块，支持饮用水、果汁、咖啡液等多种液体冷冻制冰，能够满足日常饮品降温、食材保鲜等居家基础需求。选购冰块模具要关注产品材质的安全，优先选购标注食品接触用的或者是符合国家标准的产品，要核查产品标签标识，正规产品需要完整标注产品名称、材质、生产厂家信息、执行标准及注意事项，坚决规避三无、标识不全的产品，可以通过感官判断产品质量，挑选表面光滑、无毛刺裂纹、无杂质污渍、无刺鼻异味的产品。在规格选择上，要结合家庭日常的使用场景，优先选用易脱模、易清洗、无卫生死角的简约款式。在使用环节呢，用冰块模具制冰需要使用达标清洁饮用水，尽量的避免反复冻溶，减少食品的安全隐患。冷冻存放时需与冰箱内生鲜重气味食品分区摆放，杜绝交叉污染、冰块窜味的问题。每次使用后需要及时的清洗，充分晾干，若产品出现老化、破损、变形等问题，要及时更换。相较于基础的冰块模具，家用制冰机是依托压缩机制冷的小型家电，集进水、制冰、储冰、储水功能于一体，具备制冰速度快、可连续出冰、操作便捷的特点，适配高频次、大批量的家庭用冰需求。选购制冰机呢，还要选择证照齐全、口碑良好的正规品牌与商家，核查产品的规格、厂址、合格证、说明书等问题信息。作为电器产品，更为重要的是核验电器安全标识，确认产品标注额定电压、功率、接地方式及安全警示，可燃制冷机机型必须具备防火警示标识，同时检查水箱、内胆、出冰口等涉水涉冰的部件，规避材质不明、做工粗糙、存在异味的产品。优先呢，选购支持拆洗、自带缺水提醒、具备自动清洗等功能的机型，降低日常清洁维护难度，结合家庭人数、用冰频率、摆放空间，理性选择适配出冰的速度、储冰量、噪音等级的产品。购买后要妥善保存发票、订单、售后凭证，以便出现质量问题时依法维权。使用前必须通读产品说明书，严格按照规范操作。设备出现漏水、漏电、异响、异常发热等故障时，必须立刻停机断电。制冰仅可以使用清洁饮用水，不能添加含糖饮料、牛奶、酒精等液体。日常需要定期彻底的清洗水箱、制冰盘、储冰篮、排水口等核心部件，清洗后冲洗残留清洁剂，长期闲置时需要排空设备管路及水箱积水，清洁晾干后断电存放。同时，制冰机兼具电器与活动机械部件，未成年人不可以单独操作，家长需要全程看护，做好安全提醒。

源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听众朋友，伴随着电解质水向日常场景快速的渗透，以前主要作为运动健身补给的电解质水，如今呈现明显的破圈趋势。有关电解质水能否替代白开水的问题，在网上引发了热议。多家商超和便利店里看见，冷藏柜核心区位已经被电解质饮品占据近半，产品从海盐、柠檬等基础口味到白桃、荔枝、乌龙等网红风味一应俱全，单瓶售价从3.2元到8.9元不等。除了线下零售渠道外，不少社区药店也上架了电解质饮品。多个快消品零售监测机构发布的综合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电解质饮料整体市场规模已经近200亿元，今年仍然保持30%以上的同比增速。艾媒咨询在今年4月份发布的中国饮料行业发展状况及消费行为调查数据显示，电解质补水以38.44%的偏好占比位居功能需求前列，高于维生素补充和提神抗疲劳。调查也发现，撕掉专业运动补给的标签后，电解质水正向多个场景和圈层渗透。 Z 时代白领用于出汗补水熬夜解乏，儿童和部分成年人发烧腹泻时用于补充流失电解质，广场舞、散步、登山等日常运动时，部分中老年群体用于补水养护等。而消费场景增多的主要原因是电解质水赛道中的健康叙事不断被强化，除了零糖、零卡配方等强调产品的温和性外，不少品牌还推出了电解质加上关节养护、电解质加钙等创新配方。与此同时，社交媒体上运动后狂喝白开水为啥越喝越渴等互动讨论逐渐被模糊成电解质水才是健康补水刚需。社交媒体与品牌营销的双重加持，让电解质水的替水属性似乎越来越强。在浏览某电商平台上五款电解质水的评价信息，不少买家说电解质水是自家冰箱里的常备品，日常补水、宿醉、解酒等。

都离不了它。最为夸张的是，网上还出现了一种夜断减肥法，即断食固体食物，只喝低糖低卡的电解质水，控制热量摄入，以便快速减重。在随机采访20位购买过电解质水的消费者，其中5位受访者认为可能和功能饮料、运动饮料差不多，其他人表示不太清楚电解质水是什么。所谓电解质水，一般指强化了钠、钾、钙、镁等电解质成分的饮品。2024年5月份，中国饮料工业协会发布了团体标准电解质饮料，对钠、钾渗透压给出了行业推荐性技术指标，是目前电解质饮品领域最为重要的参考。我国目前没有电解质水国家标准，电解质水属于市场俗称。电解质饮料根据国家标准，是指添加机体所需矿物质及其他营养成分，能够为机体补充新陈代谢消耗的电解质水分的特殊用途饮料。具体来说，就是市面上以水溶解钠、钾、镁等电解质搭配维生素、碳水化合物制成的饮料，能够快速地补充水分和电解质，维持体液平衡。电解质水本质上是电解质饮料，商家使用电解质水概念更多的是出于营销便利的通俗叫法。目前市面上电解质饮料的主要差异体现在呢各品牌自身的配方选择上，有的是主打无糖或低糖，定位日常轻度补水场景，有的含糖量相对较高，搭配维生素、碳水化合物，采用等渗配方，吸收速度更快，更适合高强度运动后快速恢复。这些差异是产品定位和配方的不同，而非品类之间的标准界限。从产品形态来看，常见的电解质水和电解质饮料是即饮瓶装液态产品，开瓶即饮，也有粉剂、冲剂类产品，一般归类为固体饮料，适合在家或者健身房冲调饮用。还有针对于特殊人群的口服补液盐，必须遵医嘱使用。电解质饮料属于特殊用途饮料大类，特殊用途饮料共分为5个细分品类：运动饮料、营养素饮料、能量饮料、电解质饮料和其他特殊用途的饮料。也就是说，电解质饮料与运动饮料、能量饮料在分类上是并列关系，同属一个大类，但是各有不同的定位。运动饮料的核心是同时补充水分，电解质和能量饮料的核心是提神抗疲劳，而电解质饮料的定位更轻，主要是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并不宣称抗疲劳或者提神等功效。消费者日常所说的功能饮料，通常指的像的是能量饮料和运动饮料，将电解质饮料笼统地称为功能饮料，容易让人误以为它具有额外的功效。电解质水和电解质饮料目前都没有专门的强制性国家标准，那市场上某些仅靠微量钠钾就宣称是电解质水的伪电解质产饮品呢，它的概念往往大于内容，消费者难以分辨。因此，面对市面上琳琅满目的电解质水，专家建议留心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查看产品标签，重点看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关注钠、钾的含量，日常补充选择低浓度产品即可，避免钠摄入超标，注意添加糖的含量，优先选择零糖或少糖配方。如果产品标签上标示的是运动营养食品及具体分类，属于特殊膳食食品而非普通饮料，消费者可以根据自身运动强度和需求判断是否需要此类产品。进口产品是要检查是否有合规中文标签。对于没有大量出汗、没有较多电解质流失的人来说，不建议长期用电解质水替代日常白开水补水。市售电解质水即使单瓶钠的含量不高，如果每日多瓶饮

饮用，而且替代全部饮水，仍然可能导致钠摄入超量，增加高血压等慢性病的风险。肾功能不全者、高血压患者等特殊人群更应该谨慎。日常补水还要以白开水为主，仅在大量出汗、高温作业、发热腹泻后适量补充电解质饮品即可。饮用时建议少量多次补充，不要一次性大量饮用，避免加重胃肠和心脏负担。糖尿病患者要关注产品的糖分含量，尽量选择无糖产品，同时控制饮用量，服用四环素类抗生素、保甲利尿剂等等药物时，不要用电解质水来送服，避免矿物质饱影响药效。对于社交媒体上有些博主分享的液断减肥法，营养学界对于此普遍持否定的态度。极端节食不仅易导致肌肉流失和基础代谢下降，电解质水中的钠钾成分在无固体食物摄入时还可能扰乱体内电解质的平衡，长期采此类的方式呢是有健康的风险的。另外，储存方面，未开封的电解质水建议存放在阴凉干燥处，避开呢阳光直射和高温环境，保质期通常在12到24个月。电解质水开封后，室温下建议是在2到8小时内饮用完毕。如需保存，要密封后放入冰箱冷藏，最好在24小时内喝完，避免微生物滋生影响健康。常温保存的产品如果出现浑浊、异味、包装膨胀、变形等情况，不要再饮用。大包装粉剂电解质产品开封后注意密封防潮，避免结块变质。

听众朋友，近日公安部交通管理局陆续发布了一些驾驶人在高速公路上违法和不规范行驶案例，值得广大驾驶人的警醒。公安部交管局披露说，6月9号在长森高速浙江湖州段，一辆白色小车驶过湖州南出口后，直接停进应急车道，开始向后倒车，倒至出口后拐进匝道驶离高速。驾驶人未按照规划好的路线，导致错过出口，又因为手机电量不足，心慌之下做出呢在高速上倒车的举动。交警对其违法行为处200元的罚款，驾驶证记12分。近期在沪昆高速江西上饶段，林某驾驶小轿车在第二车道行驶，行经三清山服务区路段，进入实线区后，因车上乘客想去卫生间，林某不顾危险加速超过第三车道上的重型货车后，连续向右变道，与第四车道上一个大货车发生碰撞。由于大货车司机及时刹车并且向右打方向，所幸林某同车人呢均未受伤。经过调查认定，林某违法变道导致事故，负全部责任。交警提醒，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无论因何原因错过路口，或者已经进入路口实线区，唯一正确的做法是将错就错，继续向前行驶，到前方出口下高速后再重新规划路线，绝不允许急刹减速、强行变道、停车、倒车或者逆行。公安部交管局还披露说，近日在湖北武汉绕城高速上，于某驾车行驶时，车子突然向左偏转，撞上了第一车道内的施工防撞水马，随后又向右斜穿三条车道，撞上桥梁的右侧护栏。经调查，于某在经过事发路段时

0: 品味跌宕起伏的古今人生，体验曲折离奇的沧桑岁月。欢迎收听 FM 98.5车友书场。
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车友书场节目当中，为您播放的是评书《大明于谦》。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

0: 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记，
5: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株一笔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6: 开始了。
7: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书接前文，明宣宗驾崩，朱祁镇继承大统，这就是明朝历史上的第六位皇帝明英宗。王振是卧薪尝胆呐，终于成为了司礼监的秉笔太监。可是他非但不能染指朝政，每天都是如履薄冰啊，说话办事儿一言一行都夹着万分的小心。那就是因为这个张太皇太后眼珠不错的盯着他，一旦发现王振有什么野心暴露，哎呀，王振的小命是不保啊。而且这太后呢，今年已经80多了，牙口不倒，俩眼倍儿亮，身体倍儿棒，说话是声如洪钟，办起事情来是雷厉风行。王振一看可坏了，看这样啊，就是我死了，这老太后都死不了。哎呀，这怎么办呢？我不能让这老太太一天天老提防我呀。要说每天就想着找我的毛病，挑我的错，那早晚我得落他手里啊。我得让他呀对我亲近起来，对我不设防才行。怎么讨好这老太太呢？可犯了难了。到了这一天，机会来了。

0: 您老人家还是听我一句劝吧，新添建的官员都已经禀告过了，这是我大明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雨，我看呐，您还是别去了。
1: 那不行，这已经定好的法会我必须要参加，如果我不去火神庙，何人为我大明祈福，保佑大明万代永传？
0: 太皇太后一片诚心，我想上天自会知晓，依我看不如就在慈宁宫的大佛堂办此盛会。
1: 乱讲，那佛堂供的是释迦牟尼，今日拜的是道教三清，岂可乱来？快别啰嗦了，赶紧收拾出发。
0: 我的老祖宗，这雨太大了，这一路到火神庙少说也要几里的路程，微臣怕雨大水深，恐有不测呀。
2: 禀太皇太后，老臣来了。哎呦，这雨可太大了。
0: 杨大学士，你快劝劝老太后吧，这么大的雨，她一定要到火神庙参加法会。
2: 哎呀，不妥呀，太皇太后，这京城百姓都在说今年是怎么了，雨水不断，尤其是今天，龙王爷这是要水淹我京城了。老臣刚才和顺天府的官员查访了京城各处，很多道路积水泥泞，根本无法通行，太后此时出城，我怕遭遇危险呐。
1: 你们这是怎么了？我大明刚过上几天太平日子，你们一个个都如此贪生怕死，畏刀避剑，再危险有当年先帝洪武爷大江山危险吗？我今天非去不可。
2: 这太皇太后，微臣以为如果是要举办法会，那就要十分隆重，以显我皇家威仪风范。可是您想啊，这么大的雨，且不说随行的太监、女官、宫女，就是王公大臣都得跟着浇成落汤鸡呀、啊、就是旌旗不倒，也一定会颜色掉落，参差不齐，仪仗不整，威严扫地，这岂不是对三清圣主不敬吗？太皇太后向来识大体、顾大局，还是请您老三思啊。
1: 从内廷到火神庙这一路，难道就没有什么办法能过去吗？你们这是懒政。
0: 臣知罪，可是大雨倾盆，这是不是也是上天的警示啊？
1: 今天就是给我下成水帘洞，我也得去。
0: 大学士，你说说这可怎么办呀？
3: 是啊，太后这一路再赶了风寒，
4: 太皇太后
3: 就得不偿失了。
4: 老奴不才，有个法子，不知当讲不当讲？
1: 哦，王振，你且到来。
4: 太皇太后，您修道礼佛，不为自己，实为大明江山，能有如此境界，实属吴朝之万幸。方才郑太傅说的对，这大雨啊，乃是上天的警示。不过依老奴看来，这非但不是阻挠太皇太后修道的信号，恰恰是为了考验您的诚心呢、啊。
0: 得了，这小子还火上浇油，
3: 这还非去不可了，
0: 我看他有什么办法。
1: 你说的对，可是这些人都不懂我的良苦用心。
4: 太皇太后放心，老奴今日一定要让您保持皇家威仪，一个时辰之内赶到火神庙。
1: 当真？你有何办法？
4: 老奴不才，在家乡时曾结交当地方士，他们虽不能呼风唤雨、撒豆成兵，但懂得些天象观测之法。老奴才疏学浅，掌握些个皮毛，不想还真用上了。前些天老奴看着天气，西北有浓雾齐聚之象，再想到太皇太后的法会大礼，就提早做了些准备，心想着此时用不上未必永远用不上。嘿，没想到啊，还真的用上了。
1: 好啊，好啊。

0: 没想到你还真有心，这才真是未雨绸缪呢。快去准备吧。
1: 是，太皇太后，稍安勿躁，老奴去去就来。
2: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今天我们司礼监带头，要昂首挺胸，阔步前行，绝不能被这大雨吓住。
3: 是，王公公遵命。

王振有办法吗？你别说，还真有。不到半个时辰，王振就让太监们弄了好几十块大个的雨布，再把这些雨布给它缝起来，做成十几个天棚。哼，这天棚下边能站上十几人乃至几十人都不成问题，你就再大的雨咱也照行不误。另外呢，派着小太监先在前面开路，遇到水深的地方先趟一遍河，什么上坡下岭沟坎坎犄角旮旯，确保没有危险，再走太皇太后的仪仗。王振安排的是井井有条，忙而不乱呢。太皇太后呢，对王振也是赞赏有加。那王振怎么会这手呢？他真跟能人学过看天时？嗨，这是他胡说八道。王振又不是诸葛亮，哪会看什么天时啊？这就得说王振呢是个有心人。这几年呢，尤其是当下这一年，雨水很大呀。而王振注意到太皇太后又老是出城，人老了嘛，似乎内心呢就缺乏安全感。这两年呢，太皇太后逐渐就信道了，所以王振暗中就做了准备，哎，就准备好了雨布，心说呀，啊，指不定哪天我能用上，到时候你哪个大臣也没辙，只有我能解太后之忧啊。果然不出所料，今儿还真赶上了急用。在这之后啊，太皇太后对王振就没那么提防了，觉得这人不错，会动脑子，会办事情，比那些个迂腐严肃的大臣好用多了。王振心说，嗯，看来效果不错，我还得再拱一把火，为了能够抓权，我必须得把这老太太给你摆平。这天呢，王振来找太皇太后了，跟老太太商量说，您呐这么大岁数了，老往那个火神庙里边跑也不是个事儿啊，您信道之间老奴理解，但是修道也不必拘泥于火神庙嘛。您看咱这个慈宁宫不是有个佛堂吗？哎，旁边还有一个空着的屋子，老奴建议啊，咱们请下几尊道家仙者，以后啊您的法事就在这儿做了，这多方便。太皇太后欣然接受。就这样呢，王振给牵头修了这么一间小道观，取名功德殿。这里边供着道教三清啊，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清道德天尊。哎，道德天尊就是老子。这王振憋出心裁啊，除了这三位之外，王振提议咱们再供一位。供谁呢？就是这三清的授业老恩师红军老主。其实啊，在道教当中啊，那最高的神仙就是这三清了。正统的道教当中根本没有红军老主。王振这是从封神演义里边听来的，啊，这红军老主啊是三清的师傅，而且还是混元大罗金仙和女娲娘娘的指引者和监督者。你说这厉害不厉害？那意思就是啊，三清要是不听话没关系。

还有他们的老师管着他们呢。你说这不胡来吗？此时的太皇太后已经被王振迷了个神魂颠倒，他觉得有道理啊。你想啊，红军老主坐镇慈宁宫，那比平民百姓，比其他的道观，那要高一个级别，显示出皇家至高无上的威严。嗯，不错。那从此之后啊，这位太皇太后呢，就沉迷于修道之事，对政务啊就比较懈怠了。其实主要还是因为，第一，年纪太大了，精力不如从前；再有啊，太后也比较信任内阁，哎，自己也就逐渐放手了。可是他没想到的就是，王振可不是当年的那个嗜毒的小官了。没有了太皇太后坐镇临朝啊，王振已经开始扩张实力，染指政务。王振知道，要想挟制内阁压他们一头，最重要的就是得掌握兵权。你说这不笑话吗？太监他能带兵吗？嘿，其实您看，从宋朝开始，很多太监就领兵了。虽然武将是打仗的，但是太监代表皇帝呀，皇上对武将不信任，往往啊就用内臣去牵制武将，所以就造成了太监领兵的局面。这是既尴尬又可笑，可又是无奈的现实。到了明朝永乐年间，朱棣呢把首都驻军的重任也交给内官和武将共同管理。按照朝廷的制度，这个北京的京营啊，一般由三大营来组成：五军营、三千营、神机营。三大营当中啊，都设有一位提督内臣，当然也有武官了，但是这个武官基本上也是属于从属地位的。那京营之外啊，还有大量驻扎在京城以外的地方部队，朱棣对他们也不放心。那您想，这很好理解，朱棣自己就造反起家呀，所以他看着谁，哎，都像脑后带着反骨。而且历史上的教训也让朱棣不寒而栗呀。想想唐朝安史之乱，那不就是地方军队骄兵自重，回过头来造了朝廷的反吗？所以永乐以来，皇帝都派太监到各地部队做监军。当然了，皇帝也不傻啊，他也怕这个太监跟武官勾结，形成藩镇之害。所以怎么办呢？一般来说，监军的太监都是临时派的，哎，过一段时间呢，再离岗，再调岗换地儿。那么最有名的太监领兵，那就是郑和下西洋啊。郑和据说当年有27000多军队，这被认为是太监领兵的开端。到了这一朝呢，王振那是牢牢的控制住兵权，有了枪杆子再跟内阁叫板，那腰杆硬实多了。而咱们说的山西的那个监军郭靖，郭公公，那就是王振的亲信太监，所以呀，根本就不换房了，也就驻扎在山西了。那么王振给他的任务，除了跟瓦剌眉来眼去勾勾搭搭，也是要留意于谦等等啊这些重臣的一个耳目，这是后话，咱们暂且不提。除了兵权呢，王振还要控制国家经济。要说明朝最有钱的官儿，一定是宦官。为啥？朝廷当中大量的内官呢，都被派往各地从事特别差遣。哎，有什么监督市舶的，有监督仓场的，有监督矿物的、织造的、烧造的等等。他们呢，都是代表皇帝去的，可以通天呢。所以很多人呢，痛恨这些人，又怕这些人，管他们都叫没把的皇上。在外贸口岸，市舶太监就可以控制海外贸易，管理市舶的最高机构啊，控制海外贸易的叫市舶司。但是没用，因为还有一个市舶内臣公署，哎，这监督的太监

0: 自己弄一衙门。那监督仓场的太监也行啊。你看啊，这个各地的漕运的仓储啊，都归户部管，这国家钱粮嘛，国民经济命脉。但是户部之外还有一个内府库，就是太监在这管什么呢？输送给皇亲贵族的主要的库藏，也就是说这是皇帝特派员，哎，专门给皇族管理特供食品的。除此之外啊，你像国家的矿产啊，包括税收啊，咱这么说吧，哪儿重要哪儿有太监。这些太监要想肥吃肥喝，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底牌得厉害，腰杆得硬，就得维护司礼监王老都堂。所以您说王振的权力还小吗？那位说明英宗还叫英宗呢，一点也不英明。难道一说他就看不出来王振的野心，就任由王振的势力野蛮生长？你看历史就是惊人的相似，就是清朝那位雄才大略号称千古一帝的乾隆，怎么样，他不也逃不开权臣和珅的控制吗？其实这里边的逻辑啊很明显，一方面明英宗和王振的感情基础非常牢固，所以一般人你想弹劾王振那是万无可能啊。自打王振当了司礼监的秉笔太监以后，朝臣上表弹劾的还少吗？不管皇帝怎么批示，那都得王振来批诸啊，甚至盖章啊。您琢磨琢磨，这些骂王振的能不能好得了？另一方面，就是王振的政治对手也动不得王振，因为王振太聪明了。他最聪明的地方就在于，他始终把自己的利益跟国家的利益，哎，或者说跟英宗朱祁镇个人的利益捆绑在一起。当然了，这还是因为感情基础与众不同啊。也就是说，王振让朱祁镇深信一点，我王振贪污那是替皇帝守财，我王振专权那是为皇帝管理国家，遏制权臣。还有一点，王振控制皇帝还有一个法宝啊，什么呀？就跟控制太皇太后一样，王振呢特别会利用道士。哎，就在去年啊，太皇太后张氏皈依了道教了。不论是佛教还是道教，皈依的方法都差不多啊，要信奉三宝，受持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妄语，不邪淫，不酒荤啊，而且呢还得拜一位道长为师。王振这物色了一位，就是那个号称是张三丰亲传弟子的三才道人张清风。这位也不知道在哪儿学的鬼把戏，一面帮太后修道，一面给皇帝配药，哼，跟王振是狼狈为奸，沆瀣一气，眼看着仁宣之治的政治局面就要分崩离析呀、啊，这不是吗？眼下的这次大潮啊，就是要讨论确定这个道教为国教，尊奉张清风为国师。而就在此时，于谦回京了，他要率领那些正义之臣予以反击，这才引出了一段于谦金殿斗王振，成王亲征太行山。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童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星潮、钱吴、江山、沁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歪歪、江山，后期海绵。

个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沙枣，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8: 这么不听话！
7: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9: 爸，这个小课桌是米给我做的吗？
8: 嗯，好好写字，
7: 多保重。爸，出去了你要记得，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
0: 甜甜的那顿沙，
7: 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刷会儿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了知道了。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嗯，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
1: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是夕阳无限好吗？
7: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6: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7: 这好。

0: 法才刚刚开始。
1: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2: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老人练另类写字可益健康。生活中很多老年朋友喜好书法，但练字时间长了就会感到肩臂酸痛，手腕发麻，调节不妨采用下面的办法。鼻子写字，坐或站立，以

鼻尖为笔，在空中书写自己喜欢的诗词或名句，也可以写健康、锻炼等等词语，活动颈部肌肉和关节。肘尖写字，可以用左右臂交替进行，先用左臂弯曲，右手搭在左肩上，以肘尖为笔尖，在空中书写，上肢、肘尖关节都能得到活动，有肩周炎者可以多做。臀部写字，可以站立或半跪，以臀部当笔尖来书写，可以活动髋关节、脊椎关节、躯干、大腿等部位的肌肉，对腰痛、椎间盘突出有一定疗效。膝部写字，站立手扶墙壁或椅背，大腿抬起，小腿下垂，以膝盖为笔尖书写，可以锻炼髋关节、膝关节的灵活性。脚尖写字，以坐或站立，脚尖稍稍提起，以脚尖为笔进行书写，对踝关节灵活性和促进足部血液循环都有益处。

防止晕车小窍门。长假出游成为很多人的首选，不少人乘车会晕车，晕车造成的身体不适严重影响了旅途的愉快心情。下面为您介绍几个防止晕车的小窍门。

皮。盛车前一小时左右，将新鲜橘皮表面朝外向内对折，然后对准两鼻孔，两手指挤压，皮中便会喷射也带芳香味的油雾，可吸入十余次。乘车途中也照此方法随时吸闻。二、鲜姜。行驶途中将鲜姜片拿在手里，随时放在鼻孔下面闻，使辛辣味吸入鼻中。也可把姜片贴在肚脐上，用伤湿止痛膏固定好。三、风油精。乘车途中将风油精擦于太阳穴或风池穴，亦可滴两滴风油精于肚脐眼处，并用伤湿止痛膏覆盖。四、食醋。乘车前喝一杯加醋的温开水，途中也不会晕车。五、胃复安。胃复安一片，晕车严重时可服两片，儿童可视情况减少服用，于上车前10到15分钟吞服，可防晕车。行车2小时以上又出现晕车症状者，可再服一片。

0: 榄油是现在比较流行的一种食用油哈，气味很清香，而且营养丰富，还被称为是液体黄金啊，植物油皇后。嗯，大家在炒菜做饭的时候，有的时候都会用到橄榄油。最近呢，有人跟我说，这橄榄油可不能炒菜，否则营养就被破坏了，是不是这样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橄榄油到底要怎么吃呢？
1: 要想知道橄榄油究竟怎么样吃好，首先我们要先分清您家的橄榄油是什么种类。那么橄榄油到底分哪几种呢？市场上较为常见的橄榄油分为两种，初榨橄榄油和精炼橄榄油。初榨橄榄油是用成熟的橄榄鲜果采摘24小时内压榨出来的油，而精炼橄榄油是用初榨橄榄油剩下的原料加入有机溶剂，在经过数道精炼过程后生产出来的油，价格与初榨橄榄油相比会便宜一点。快去看看您家的橄榄油是哪种吧。初级压榨橄榄油到底适不适合用来炒菜呢？周素梅，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研究员、副主任。
2: 初级压榨橄榄油呢，因为它仅仅是经过简单的物理处理，所以它的营养保留也比较全面，包括一些热敏性的物质基本上都保留在这个油脂里边，所以这种油呢，我们一般建议你用凉拌菜。在烹调的过程中呢，如果是遇到高温，这些营养物质会有一些损失。
1: 初榨橄榄油比较适宜来做凉拌菜，如果想用橄榄油来炒菜，不妨选择价格稍微便宜一些的精炼橄榄油。
2: 精炼橄榄油呢，因为它已经经过精炼处理以后，它的营养损失已经比较严重了，所以这种油呢

0: 般用来炒菜吃比较好。
1: 精炼橄榄油一般只用来炒菜，是不适合用于拌凉菜的，这一点您在烹饪前一定要注意了。很多朋友就说了，既然橄榄油这么好，那我就多吃一点，一定对身体更好，这样做真的可以吗？
0: 橄榄油虽然是大家公认的一种健康油脂，但是油脂它的主要的一个作用还是提供热量，如果不限量的吃的话，这样就会导致热量过剩，在人体内蓄积转化成脂肪，这样的话可能会带来其他的疾病。
1: 看来这橄榄油虽好，但也要适量添加，过量摄入也会对身体的健康不利。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成年人每人每天食用油不宜超过30克，最好限制在25克以下。橄榄油好处虽然多，但也不宜长期单一的只是一种油，这会让身体缺乏其他油里包含的营养物质。平时最好选择两种以上的食用油搭配使用，比如大豆油、菜籽油、花生油都是不错的选择。
2: 橄榄油是分等级的，我们使用之前呢，一定要看看是初榨的还是精炼的。初榨橄榄油比较适合做凉拌菜哈，用它来炒菜呢，的确就有点浪费了。而精炼的橄榄油一般只能用来炒菜，而不建议生吃。使用橄榄油的时候呢，其实也要注意适量，合理的搭配其他的一些食用油，哎，才更加的利于健康。好了，接下来我们就来再学一个生活的小妙招。
1: 漂洗香菇，平时我们洗香菇，褶皱里的沙子总是很难洗干净。其实您只需要把香菇倒入水里，然后往水里加入2勺淀粉，顺着一个方向搅动，让锅里的香菇不停地滚动。这样呢，淀粉就可以把褶皱里的沙粒带走了，把香菇捞出来，再用清水稍微洗一下，香菇就洗好了。您看，是不是洗得很干净呢？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中，你的影子在我心底，在我心底回不走。你是否记得原来的我，总是莫名其妙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8: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就是。

坛日历。2003年的5月16号，萧亚轩 Alpha 正式发行了专辑《爱上爱》，而那一年呢，萧亚轩也正值是事业巅峰，人气、唱功、时尚感都在顶点。他也想用多元的曲风呢，给听众朋友们打气。而整张专辑兼顾了拉丁、舞曲、R&B 跟抒情，风格跨度是超大的。那么下面时间，我们就来听一下 Alpha 萧亚轩跟胡彦斌带来的这样的一首合作作品，叫做《进行式》，一起来听吧。

OK， 继续来听下面的一首单曲，叫做爱像爱，是我们非常非常喜爱的来自萧亚轩的这个代表作了哈，也是同为专辑的同名主打，走拉丁舞曲的风格，也是当时的萧亚轩呢当年最具有标志性的曲风了。团队们他们特意融入到了一些西班牙语的元素和说唱的片段，想要突出一下

敢追爱、不被定义的态度。那当时萧亚轩呢，也是自信洒脱、气场十足的，不刻意讨好市场，只想唱自己认同的生活态度，不必被爱情条条框框所束缚，敢爱、享受爱、敢做自己，爱上爱本身就是一种自由。

继续来听 Elva 萧亚轩的来自于专辑《爱上爱》当中的《不配》，那这也是专辑里边少见的一个慢板情歌，此曲抓住了很多人恋爱里边的真实心理啊。越是深爱一个人，越容易自我自卑，越觉得自己不够好、不够优秀，配不上对方的光芒。而在2003年的萧亚轩呢，既能够驾驭劲歌热舞，也特别擅长演绎这种内敛细腻的内心独白。整首歌呢，走的是 R&B 的慢拍。编曲一点都不复杂，他也把暗恋的小心翼翼、爱而不敢靠近的卑微感诠释得特别真实。我们来重温这首《不配》。

继续再来听几组年轻的新人团体的全新作品。首先是来自于微靳宇、张卓尔、高旭、马涛和李冰冰带给我们的《我们还没学会妥协》。在去年大热的音乐综艺节目《声名远扬》的舞台上面，作为比赛成果啊，新生代的一次新的亮相，音乐合集《生来倔强》的第一首歌《我们还没学会妥协》，由冠军微靳宇、亚军张卓尔和季军高旭以及前十的选手马涛、李冰冰共同演唱。作为《声名远扬》的音乐合集《生来倔强》当中的这个首发曲，集结了五位声线极具张力、舞台气场拉满的新锐歌者，他们以热血旋律点燃了青春气焰。来，我们赶紧回顾一下这首《我们还没学会妥协》。

0: 举星光会。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小鬼王林凯一直的坚持原创的作品。这首歌呢，跳出常规的情歌套路，随着阅历增加，他的创作呢不再只是宣泄情绪了，也开始思考人性，选择是非对错的一些边界。很多事情呢，没有什么绝对的标准答案，因为立场不同，境遇不一样，这个对也会变成错。所以曲风里边会带着一些暗黑的氛围感，融合了说唱和旋律的演唱，态度很鲜明，不迎合大众审美，只表达自己的思考和立场，个人音乐风格特别突出，让我们来感受对是错的。

说实话啊，这首歌听上去的感觉，无论开头、结尾、中间啊，整个的旋律还有它的唱法，都太像极了 Alec Benjamin 那首歌曲《你的名字》。那在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去关注一下 SNH48 热恋专属这样一首歌，是一首标准的青春元气甜系单曲了，编曲非常轻快，而且律动清新，走夏日少女风。创作呢，就是围绕着青春期的懵懂心动、专属偏爱，还有青涩热恋的一些小细节，一点都不复杂，也不深奥，只唱少女心事，甜甜的小悸动。团体声线是清甜整齐，演唱时这种感觉也是灵活啊，非常的生动的，氛围更加的轻松治愈，也很适合夏天来循环啊，单曲循环一下，满满的青春朝气，来感受这首 SNH48 热恋专属吧。

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华语金曲星光会呢要先告一段落。新歌有当下的态度跟心境，华语当中的一些怀旧金曲也会有岁月沉淀的故事。华语金曲星光会，我们不见不散。我是主持人常小航，Mr. 常，也欢迎朋友们来全网搜索我的社交媒体。我们明天见喽。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3: 文旅中国，大美海南。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海南之旅，让我们一起走进海南的夏天。
4: 海南被称为热带水果天堂，

而夏天正是这个天堂最美妙的季节。海南荔枝有着中国第一红的称号，荔枝品种也是那么富有诗意，妃子笑、白糖樱、鹅蛋荔、糯米糍、黄皮丁香、荔枝王。每年初夏，国人品尝到的第一口新鲜荔枝就来自海南。苏东坡曾经诗曰：“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荔枝结果并不容易，有一些害虫会让荔枝树很难留下健康的果实。如今农业科技人员发明了光驱壁技术，果农们只需打开开关，遍布果园的天灯，让危害荔枝的害虫停止活动，不用化学农药防控虫害，让荔枝高产又环保。夏天的海南乡村走出了一果兴百业旺的振兴之路，积食荔枝，饱食黄皮，这是海南的民间谚语。这一簇簇的黄色果子就是黄皮果，人称正气之果。黄皮入口，果味酸甜中透出特有的余香，有理气健脾、行气止痛、促进消化的功效。在海南，黄皮种植已经超过千年时光，人们常说海南黄皮看儋州，儋州黄皮看大城，大城黄皮看南极。拥有300年古黄皮树的南极村是海南最负盛名的黄皮古村，全村5200多棵黄皮树中，百年以上的就有160棵，其中最为古老的海南黄皮王树龄超过300年，仍在开花结果。黄皮除了黄皮果，还有黄皮叶、黄皮根、黄皮籽，都是有食用功效的宝贝。黄皮之乡的人们潜心研发深加工黄皮产品。夏天炎热，黄皮不易储存和运输，曾经我国北方很难品尝到它的美味，但如今全国物流水平大大改善，深藏乡间的土味农家美食借助互联网渠道销往全国。夏日阳光下，各色热带水果争奇斗艳，这是海南琼海通过引进选育世界各地新奇特水果品种打造的热带水果大观园。水果界的鱼子酱、手指柠檬、金黄色的燕窝果、入口即溶的墨西哥冰激凌果、体长近1米的非洲杨桃南瓜，150余种水果在这里展示它们的魅力。经过10年的建设发展，世界热带水果之窗目前已经成功试种了并产业化推广50多个优选品种。如今这些新奇的热带水果已在海南落地生根，越来越多的村民享受到产业发展带来的红利。海南夏天的水果补了百姓的钱袋子，填了百姓的心窝窝。夏天海南的空气中都飘着水果的香气，芒果、菠萝蜜、榴莲蜜、荔枝、龙眼、凤梨、红毛丹、黄皮等等数不胜数。这些奇特的热带水果助力海南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增美，推动乡村振兴，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贡献热带水果产业的天地力量。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到的文化，现在就说。

黎族纺染织绣一项技艺存续数千年，织就黎族人民的独特史书。黄道婆是宋末元初著名棉纺织家、技术改革家，他对促进长江流域棉纺织业和棉花种植业的迅速发展起到过重要作用，后人誉之为一批天下的女纺织技术家。但是您知道吗，家在松江府，也就是上海人的黄道婆，幼时曾流落到现在的海南省三亚地区，在那里留住了40年。她向黎族妇女学习棉纺织技艺，总结出了错纱、配色、棕线、切花的制造技术，后来返回故乡教乡人改进纺织工具，织成各种花纹的棉织品。

0: 可见，在当时，黎族纺织技术曾领先于黄河长江流域。据史料记载，黎族的棉纺织历史比中原地区早1000多年。黎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而在黎族女性灵巧双手下织就的黎锦图案，却能区分出海南岛上的5大方言。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神奇技艺呢？ 黎族人通常称其为黎锦，它即纺染织绣技艺，是中国海南省黎族妇女创造的一种纺织技艺。黎族人通常称其为黎锦，它即纺染织绣技艺，是中国海南省黎族妇女创造的一种纺织技艺。黎族女子从小就从母亲那里学习扎染、经纱布、双面绣、单面提花枝等纺织技艺。母亲们通过口传心授来教授技能，她们仅凭自己的丰富想象力和对传统样式的理解和把握来设计纺织图案。 在没有书面语言的情况下，这些图案变成为黎族历史、文化传奇、宗教仪式、禁忌、信仰、传统和民俗的记录者。海南省东方市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市级传承人福永英女儿福爱娜说：“
1: 它织了很多图案在里面，然后有一些是很好看的，然后有一些就是我们看不懂了就。”
0: 觉得没什么意思，但是慢慢说起来，它是有意思在里面的。每一条锦，每一条那个裙子都有它自己的含义在里面。黎族分哈、起、润、台、美、福5大方言区，各方言区由于生活习惯、生产环境的不同，织锦图案也有所差异，这使得黎族织锦五彩缤纷、丰富多样。 哈方言地区的图案以人形纹、动物纹为主，植物纹生产工具纹自然界的各种图形纹样为辅，造型生动，构图饱满，色彩浓烈，内容丰富。起方言地区的图案多描绘人的神态，如舞蹈、生产、生活、婚恋等，以祈愿岁岁平安、人丁兴旺。润方言地区的图案追求形似，色调和谐，对比鲜明，线条清楚。 以人形纹、龙纹、鸽纹为主，其他动物纹、植物纹、花卉纹为辅。台方言地区的图案以人形纹、青蛙纹居多，尤其是青蛙纹在筒裙上更为普遍。在黎族社会里，青蛙表示母爱和辟邪。美孚方言地区的图案以人纹、鹿纹、蜜蜂纹、鸟纹、汉字花纹、水波纹、曲线纹居多。 鹿是黎族人民心目中中的吉祥物，是善良和美好的象征。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包括纺纱、染色、织布、刺绣4大工序，而集这4大工艺于一身的精品是黎族龙背，也被称为牙周背，代表黎族传统织锦技术最高成就的艺术珍品，是皇家贡品。
1: 龙背的织造是个复杂的过程，从摘棉、脱棉籽、纺纱、染纱到织绣出龙背，大约需要5到6个月，甚至1年的时间。同时，在织制龙背的过程中，还要循序很多习俗。海南省东方市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市级传承人福永英介绍说：“
2: 我们是首先我们要通过我们几个人要合起来做龙背的，一定要通过我们讨论。大家统一了，我们才下定决心准备染线呐、缝线，因为我们一般是绣的时间龙背绣的时间比较长，所以我们就要找的那些比较绣的龙背比较好的绣，我们才能绣的龙背合在一块的。” 因为我们要是绣龙背的，我们不管你有多忙，要有多农活干的，我们一天每一天时间要去动1针2针，我们才能去干农活。绣的每天都绣个不停，是这样的，你才能绣得出来，才这样才能吉利的。我是听我妈妈听外婆说过，因为绣龙背的一定要身体比较好，然后小孩已经长大了才能绣的。
1: 一般大概是有小孩在身边的，不能动作狼狈。
0: 黎族的织染技术历史悠久，特点鲜明，有麻织、棉织、织锦、印染，包括扎染，还有刺绣、龙背等品种。黎族是海南岛最早的原住民，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懂得了以棉花纤维纺织衣着，至今已约有3000年左右的历史。西汉时期，黎族人民纺织而成的精美的广服布曾被中央王朝定为岁贡珍品，可以说是中国棉纺历史的活化石。在很早以前，黎族的祖先就已经懂得织棉和用棉，尚书禹贡对此早有记载，捣衣会服，绝匪之辈。黎族用于纺织的原材料是生长在海南岛的草本木棉，这种棉花纤维细长，平滑而有光泽，抗拉力较强，是黎族纺纱织布的上好材料。这种木棉也只有热带地区才有，而我们现在种植的草本棉花虽然世界产量最大，但也是源自非洲，而中原地区之前只有把酒化桑麻，没有棉。棉纺织技术是宋代黄道婆以后才大发展的，因此处于热带的海南能够领先中原的棉纺织业也就不难理解了。随着现代纺织技术的兴起，穿黎族传统服饰的黎族年轻人越来越少，喜欢传统纺染织绣技艺的人数不断下降，同时黎锦制作所需要的其他纤维材料和染色植物资源也日趋枯竭，再加上现成色线越来越多，人们对染料的认识也越来越淡薄。同时，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的传承主要是靠母女间心口相传，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技艺的提高和传播，掌握织绣技艺的妇女们人数急剧减少。在这些多重因素的影响下，进入21世纪时，这项技艺逐渐到了濒危边缘，掌握这一技艺的人数已不足千人。海南省东方市文化馆副馆长王秀荣说，
2: 有一句话叫说实用是最好的传承，如果没有政府的介入的话，这一块还真是会消失得很快。怎么样去让它为更多人使用，然后让它可以传承下去，那就是把这些黎锦精髓的东西把它提炼，然后转化为现代产品让我们更多人去可以用到体会到。
0: 近几年来，中央和地方财政已投入人民币5000多万元对黎锦工艺进行抢救，除开办黎锦技艺传习馆和培训基地外，政府还投入大量资金保障传承活动正常进行，培养了一批黎族织女。海南目前基本掌握纺染织绣技艺的人数已达到11000多人。不久前，黎族织锦电脑编排技术已通过专家评审，它标志着黎族织锦首次实现了电脑化技术编排和图案设计，此举对黎锦的保护发展和创新提供了技术支持，将对挖掘和弘扬黎锦文化起到了积极作用。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叶孤城，恭候多时了。西门吹雪，出招吧！啊，有人落水。
1: 叶孤城，你且等我一等，
0: 还要等多久？咱俩输赢事小，救人一命是大。
2: 多谢大侠舍身相救，小女子没齿难忘，敢问大侠高姓大名？
0: 心中有义，人人皆为大侠，侠之名者，人也。
3: 西门吹雪，如此舍生取义，这回是你赢了。哈哈哈哈哈！见义勇为，人皆大侠，侠义中国，温暖你我。
4: 勤俭是咱们的传家宝，社会主义建设离不了，离不了。
3: 我说老伴儿啊，现在生活富裕了，你还总唱这首歌？
5: 哎，所谓勤俭致富，俭以养德，勤俭节约可是咱们的传家宝啊！
6: 爸妈，中午聚餐打包回来的，我先搁冰箱了。
7: 勤俭是咱们的，
3: 你看，连咱小孙子都会唱了。
8: 养成节俭习惯，传承中华美。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

0: 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银枪苏定方果然厉害呀，连伤幽州五位棋牌官，气坏了燕山公罗成。罗成刚才没出马，在这里眯着眼睛瞧着，我倒要看看这个穿着打扮跟我差不多少的，一身素白的，拿着亮银枪的人，他到底有几何能为？结果这人一伸手，罗成也是大吃一惊啊！哎呀，没想到这群贼里头，居然有枪法这么好的，而且从他枪法当中啊，这罗成好像还能看出几招我罗家枪的影子。他这枪法挺杂的呀，里面怎么会有我老罗家的枪法呢？这怎么回事啊？难道说这个人什么时候偷学过我罗家的五虎断门枪吗？又一看苏定方，挺狂啊，根本没把这幽州几个棋牌官放在眼里，打仗的时候这个脸上都带着轻蔑之色呀。而且这五员将他本来都可以杀死，都有机会伤他们的性命，但苏定方没这么做，都给做那么一点伤。然后把他们五人再给我放回来，这干嘛呢？这羞辱我幽州之兵啊，真乃是可恶至极！你看，本来苏定方啊，那心里头是讨好罗成，我能要幽州这几位棋牌官的性命吗？当然能要啊，轻而易举。但为什么没要呢？因为呀，我手下留情了。回头一些话就好讲了，但他不了解罗成的脾气。罗成认为你有能力杀死我们，你不杀，你这叫做埋汰人呐！你这是故意羞辱我们，故意向我们示威呀！这还了得？不让你尝尝我的厉害，你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所以燕山公罗成剑眉倒竖，虎目圆翻，吩咐一声：“尔等谁也不许上阵，待我来杀死这个贼子。”说完话，罗成一催胯下西方小白龙，把鸟翅环德胜钩上的五钩神飞亮银枪挑在手中，就来到了两军阵前呢。苏定方一看罗成出马了，苏定方心中啊是一阵狂喜呀。扭向回头看了看王旭拔和魏雕儿，一点头啊。王旭拔也微微一笑，冲他一点头，什么意思呢？原来事先呢，这苏定方告诉王旭拔说：“我下场临敌呀，只要罗成不出来，我呀伤一伤他手下将领，不会要他们性命。为什么这么做呢？激怒罗成。如果伤了性命呢，这罗成在惧怕我的武艺，在不敢出阵临敌，反倒是中不了咱们的圈套了。咱设下陷阱，为的不就是抓住罗成吗？所以我下山呢，悠着点打，哎，慢慢的打，引着打，逗着打，我不痛下杀手，这是我的计谋。王旭拔对苏定方可以说是言听计从啊，大帅，一切听你的。你怎么着就行，所以苏定方是这么跟王旭拔说的。那么现在呢，看看王旭拔那意思呀，正按照我的计策行事。但是苏定方心中底层的计策，他可没跟王旭拔说呀。看到罗成来了，苏定方在马上抱着枪一拱手啊，请问您可是燕山公？我数个罪说。罗成，罗公爷嘛，这罗成根本就没拿正眼， 看着苏定方，仍然是眯缝着眼睛，斜愣一下，不错，正是本公爷。苏定方，你连上我四员大将，在这两军战场上也猖狂够了吧？你说吧，你准备怎么死？让我怎么拿枪把你挑了？你现在有权利选择死的方法。哎呦，这苏定方一听啊，光听说罗成狂啊，这可真是头一次见呢、果然比传言还甚呢、你看看，一上场还没动手呢，合着我就把命送给你了，你怎么准知道我就能输呢？苏定方一笑，罗公爷，我知道罗公爷枪法精妙啊，我想我的枪法呀也难敌罗公爷，但是呢，我毕竟是西流山元帅呀，毕竟是燕国的元帅，那也不能说跟您不过那么一个招，不走那么一招办事的，我就败回去，那我脸面何存呢？罗公爷，还望您手下留情，咱呢比划两下，如果您的枪法高招，苏烈我呀甘拜下风。呵，真会讲话呀。那照这个意思，你自己放弃了我付给你的权利，放弃了自己选择怎样死的权利了。苏烈一听着心里不是滋味啊，是不是老罗家说话都这样啊，都这么狂啊？真格的你那枪就比我好哪去呀？是当年我没有打过你的父亲，那是什么时候啊？我这些年苦练枪法，又学了不少其他门派的枪，我糅合在一起，我这也可以称之为苏家枪啊。我认为我的枪法现在也不含糊，说能不能胜过你的罗家枪，我现在不敢说，但是说呀，也不至于你想让我怎么死我就怎么死，那你也太狂了吧。罗成啊，虽然我打心里头我想投靠你们家，但是你要这么狂的话，我呀我也得让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不然的话你老瞧不上我，未来即便是投靠在你们麾下，我也难以得到重用啊。还是那句话，要当官杀人放火受招安呢，这个人杀不了火放不了，谁也不会重视你。想到此处，苏定方冷冷一笑啊，燕山公，既然您对您枪法这么自负，那好啊，我久闻燕山公擅长五虎断门枪，这罗家枪法呀我是光有耳闻没有见过呀，今天见高人不能交笔试之，我倒要领教一二，望燕山公不吝赐教。把掌中亮银枪一抖喽，那意思燕山公你进招吧。罗成啊仍然眯着眼睛看着苏定方，既然你放弃自己选择怎么死，那好吧，这个主动权我收回来，我就告诉你苏定方，咱俩交战五个回合，我在你左肩头上钉一枪，这是以报白显道那一枪之仇，然后再不出三回合，我在你左右两肩上再来两枪，这是为报上玉山那两枪之仇，再不出三回合，我在你屁股上划一枪，这是为报下玉山那一枪之仇，再不出三合，我在你左肋上戳那么一枪转，这是报尉迟北那一转之仇，然后再一枪转把你右胳膊给你砸断了，这是为报尉迟南断臂之仇。等把这五个人的仇报了，等我连打带扎你六枪之后， 我一枪钻你前心，把你挑下马来，结果你的性命。你看我这样安排如何呀？哎呀，苏定方心说，小罗成啊，你这番话呀，伤害不大，侮辱够大的呀。既然罗公爷有如此自信，那苏烈焉能不奉陪呀？那就请公爷见枪吧。罗成轻蔑一笑，我上阵临敌从来都是别人进枪，我呢可以让你三招啊。啊，苏定方一听，什么？刚才罗成可说了，在五回合之内就要伤我呀，五回合，现在又说让我三招，也就是三回合抛出去，两回合就得伤我呀。哎呀，这罗成啊可够狂的呀，你真是把天下使枪的人全看扁了呀。哎，既然如此，罗公爷招枪吧。说着话，双脚一踹蹬，蹬带绷蹬绳，咔，催马向前，是拧枪便刺。人家罗成啊根本就没催马，立马而待呀，在那里动也不动。一看苏定方枪来了，微微身子往旁边一偏，苏定方冲过去了，这一招没扎住罗成，圈过马来再扎罗成，第二枪奔罗成梗嗓咽喉。罗成呢赶紧把脑袋一偏，身形一晃荡，这一枪又扎空了，这马又飞过去了。第三枪罗成又躲过去了，三枪躲完，罗成唰一下子就把眯缝着眼睛啊给瞪起来了。罗成一瞪眼就要宰活人呐，一看苏定方又来了，拧枪又刺了，来得好。两匹马马打对头的时候，罗成把枪往前一探，啪，一上是下，以枪带棍就砸到了苏定方的枪杆之上。啊，他，哎呀，苏定方就觉得呀双臂一软，虎口崩裂，这枪差一点就得撒了手，赶紧一攥枪，这一攥枪一使劲，身子往前这一倾，罗成这枪收回来了，收回来又往前这么一捅，左肩头，哎呀，苏定方就觉得左肩头像被大铁锥子追了似的，哎，一疼啊，这马可就跑过去了。一边跑，苏定方低头一看，左肩头的盔甲已然被挑开了，这血已然出来了，幸亏有盔甲包着呢，不然这膀子都得给自己卸了。但是这一枪啊扎的并不太深，有可能罗成啊也手下留着情呢，就故意的要戏耍苏定方。苏定方一看这罗成太厉害了，刚才这枪怎么过来的，怎么那么快，自己根本就没看见呢。圈过马来，这肩膀啊这伤势不重，仍然可以提枪啊。苏定方心说话，我要注点一来，把枪一拧，咔，冲着罗成又冲刺过去。罗成此时的马呀也已然撒开了，不能老在那不动啊，不动这玩意机动性不行啊。一看苏定方来了，来得好，那枪苗子又冲自己了。突然间罗成往前这么一递枪，啪，枪头对枪头，当的一下子一顶，苏定方就觉得呀一股强大力道，噗，顶着枪啊往自己身后走。这苏定方就知道自己的力道比人家罗成差得远，当然差得远了。罗成十八条好汉名列第七呀，苏定方是十六啊，差着十名呢，那哪是罗成对手啊。叫人罗成一枪尖儿把自己的枪给怼回来了，但马继续往前呢，马一向前的距离就近了，罗成双手一颤，这枪砰砰啪啪，苏定方就觉得左右肩头啊被这罗成的枪尖点了两下，这个疼啊， 两马一错蹬。

苏定方又过去了，低头一看，血又出来了。这个时候苏定方啊，双臂就有点发麻了，你想全受伤了。罗成啊，把马一圈，把这枪往天上一指，微微一笑，我这报了两位将军的仇了，再过来，再过来。哎呀，苏定方这个时候脸色通红啊，圈过马来，挺枪再战罗成。罗成往旁边一闪，两马一错蹬，马撒过去，再圈回来。这一回合算完，一回合完了，罗成突然间这枪走下盘招，这一枪太灵活了。苏定方玩枪啊，玩到现在也没人家罗成玩的溜啊。苏定方一看不好，我的屁股不好，他知道这罗成要扎自己屁股，想躲躲不了了，噗，这一枪啊，正扎在苏定方屁股上，呲儿。罗成也狠呐，你刚才不光扎下岐山呐，你还划人下岐山一下子呢，焉能够便宜你啊，我也划你一下子吧，嚓，一道血口子，哎呀，这可疼啊。苏定方大叫一声，马撒过去。苏定方一算呐，好家伙，这现在真正交手才五个回合呀，五个回合就让我吃如此大亏，看来罗成这功夫太厉害了，枪法太高明了，五虎断门枪果然是名不虚传呐。哎呀，我要是能够学到身上啊，那肯定比罗成还得厉害呀，我还打吗？这后面还等着呢，还有一下子干我这肋巴骨呢，得把我肋巴骨打折了，另外一下子得把我胳膊敲折了，我还去呀。这罗成说到做到啊，就这几下子我就知道不是人家对手啊，好汉不吃眼前亏，我走吧。正好啊，这马往外撒，干脆不回头了。苏定方撒马是落荒而逃啊！哎，这下子出乎罗成意料之外呀，怎么回事？怎么不回来了呢？哎呀，咱不说好了吗？我连扎带打，我得弄你六下子呀，这才来了四下子呀，你哪能跑啊？剩下那两下子我找谁去？哎，苏定方，你还欠我两枪呢，哪里跑，我非得扎你再一枪啊，打你的肋巴骨。苏定方啊，我看你往哪跑去。这罗成啊，年岁不大，童心很盛啊，在这里就戏耍开苏定方了，压枪就在苏定方身后追呀。苏定方胯下虽然叫银龙马，但那匹马呀也只不过是一匹良马而已，那哪能跟罗成胯下的西方小白龙相比，人家那是千里良驹呀，这要是在平原之上啊，那不出多远就得被罗成追上啊。可是这不是平原呢，这叫西流山呢，人家苏定方对此地地理非常熟悉，罗成相对那比较陌生，所以一个对地理比较熟悉，一个比较陌生，一个马慢点，一个马快点，一时之间呢就追成速度相当了，两个人一直保持这么一箭之地，苏定方也甩不开罗成，罗成啊也追不上苏定方啊。这两匹马呀一直往前跑了大概得十多里地，这个地方啊有一条荒滩，什么叫荒滩呢？就这个地方有时发大水呀，是小溪，如果遇到干旱期呢，这水就绝了，这地上啊都是石头子儿啊，鹅卵石啊，哎，这样的东西，所以是一片荒滩。苏定方走到这个地方，突然间把马勒住，一带马把马圈回来，罗公爷先别追，听我苏烈一言。罗成追着追着，一看苏烈猛然把马又圈回来了，那得防止苏烈扔暗器呀，万一射自己一箭怎么办呢？赶紧的也把马给勒住。罗成啊坐在马上，把这杆银枪往前面的判官头上这么一横，苏烈怎么着，
现在要还你公爷我那两枪吗？苏烈在马上啊，呼啦一下子，把自己那杆枪扔到鸟翅环得胜钩上了，把手一摊，罗公爷，我现在缴了械了，把武器扔下了，我现在并无恶意呀，只是有一些肺腑之言，想在这里跟罗公爷倾诉倾诉。罗成一看，不知道苏定方这是要玩什么把戏，但是你扔下兵器，我可不扔啊！万一你搞鬼呢？这个地方可是你的山寨呀，你是响马是贼呀，防人之心不可无啊。不过我倒可以听听你有什么倾诉。罗成啊，按着自己五沟神飞亮银枪，苏定方。你我乃是两军仇敌，你有什么事儿要向我倾诉的呢？哎，罗公爷呀，刚才通过咱们这一战呢，您这五虎断门枪令苏某心服口服，外加佩服啊！我早就闻名罗家枪乃天下第一枪啊，今天得见，果然名不虚传。我苏烈服了，咱俩不用比了。你赢了，我输了，我服了。那您还非得要扎我那两枪吗？罗成一听不明白苏烈什么意思呀？你到底要说什么呀？罗公爷呀，很简单呀，我苏烈也绝非是一个无能之辈呀。刚才在两军战场上你也看出来了，我也是有一身武艺之人呐。可惜呀。明珠暗投，我为了活命，为了养家糊口，没办法，我没什么机遇，这才投奔了西流山的。我也不想当响马，我也不想当强盗啊！我盼星星盼月亮，也盼着自己未来能够有一个好的出身呐，能够博取一个好的功名，混一个风妻银子。但是，一直苦无机遇呀、啊。今天见到公爷，哎呀，我非常敬服啊！公爷不愧为当世英雄啊！如果苏某能够在公爷您的麾下效职，那是苏某平生所愿呢、啊。所以，罗公爷呀，我苏烈现在想弃暗投明，投奔咱大隋军。投降咱幽州军，愿意投奔在公爷麾下。我对公爷您太佩服了，我愿拜在公爷门下，为公爷执鞭坠镫，拜公爷为师，然后倒返西流山，把那王须拔、魏雕儿的人头敬献给公爷，以作为我投诚的献礼。不知罗公爷肯收纳否？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让我们用声音向电影致敬，用思想与故事为伴，都市生活的心灵驿站，九八五放映厅。
2: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江湖风雨，儿女情长，白琐柔丝，大气回肠。请听金庸武侠小说《飞狐外传》，由方博演播。程灵素半扶半抱的携着胡斐快步走回席位，泪眼盈盈说道：
3: 大哥，你怎样了？
2: 胡斐苦笑道：背上中了暗器，是血书和命门。程灵素忙捋起他长袍和里衣，见他悬殊和命门两穴上果然各有一个小孔，鲜血渗出，暗器已深入肌骨。袁子一道：那是杜银的铁针，没毒，你放心。举起云咒，先从咒丝中拔出一枚银针，然后将云咒之端抵在胡斐悬殊穴上，轻轻向外一拉，起了一枚银针出来，跟着又起出了他命门穴中的银针。原来云咒丝丛之中装着一块极大的磁铁。胡斐道：袁姑娘，你袁子怡低声道：
3: 我一直瞒着你，是我不好，请你别见怪。
2: 顿了一顿又道：
3: 我自幼出家，法名叫做袁姓。我说姓袁，一则是我娘的姓，二则是将袁姓两字颠倒过来，子衣，那便是滋衣芒鞋的滋衣。
2: 胡斐怔怔地望着他，欲待不信此事，但眼前的袁子衣明明是个妙泥，隔了半晌才道：
4: 你为什么要骗我？
2: 袁姓低垂了头，双眼瞧着地下，轻轻地道：
3: 我奉师父之命从回疆到中原来，单身一个尼姑，长途投宿打尖，甚是不便，因此改做俗家打扮。我头上装的是假发，饮食不沾荤腥，想是你没瞧出来。
2: 胡斐不知说什么好，终于轻轻叹了口气。安提督朗声说道：
5: 还有哪一位来跟五虎门凤老师比试？
2: 胡斐这时心神恍惚，黯然魂消，对安提督的话竟听而不闻。安提督连问了三遍，见无人上前跟凤天南挑战，向福康安道：
5: 回大帅，七只玉龙玉杯便赏给这七位老师。
2: 福康安道：
6: 啊，很好很好。
2: 其实天已黎明，窗格中射进朦胧微光， 经过一夜俱争，七只玉龙杯的归属才算定局。厅上群雄纷纷议论，
4: 哎，红花会抢去的那只玉龙杯，不知谁有本事去夺了来。
7: 哼，凭他本领再强，也不能跟红花会斗啊。
8: 红花会陈总舵主武功绝顶，还有无尘道人赵半山文泰来常氏兄弟，哪一个不是响当当的角色啊？谁想去夺杯，那不是老寿星上吊嫌命长吗？
2: 又有人瞧着袁姓窃窃私议，
9: 哎，怎么这个俏尼姑竟是九家半总掌门，嘿，真是邪门啊。
10: 啊，哎，是哪九家半呢？怎么还有半个掌门人的？
9: 他若当真武功高强，怎的又不去夺一只玉龙杯？
8: 嗨，人家凤老师的银针他惹得起吗？他手中金棍给砍成了四段，还能释放银针败中取胜，了不起呀。
2: 另一个不服气说道，
11: 哼，那也不见得。
7: 花泉门那黄胡子听到九家半总掌门进来吃了一惊，这才中了暗器，否则的话凤天南一定不是他对手。你瞧他打败田归农身手何等了得，花泉门这等厉害。
2: 这时两名侍卫听了汤佩吩咐，已扶起田归农坐入一张太师椅中。田归农胸前鲜血淋漓，甚是狼狈。安提督走到长机之旁，捧起了托盘往中间一站，朗声说道，
5: 万岁爷恩。

0: 点，亲赐玉龙玉杯，着少林派掌门人大智禅师、武当派掌门人吴青子道人、三才剑掌门人汤佩、黑龙门掌门人海兰碧。是化权门掌门人程老师呢，还是天龙门？
1: 说到这里，扶手到汤佩耳边请问。汤佩道：“
2: 是天龟农。”
1: 安提督点点头道：“
0: 公证人说是天龙门掌门人田龟农。”
1: 又低声向石先生问道：“
3: 石老师，鬼门派和大名怎么称呼？”
1: 石先生微微一笑说道：“
2: 草字万琛，这与门派嘛，就叫做药王门吧。”
1: 安提督续道：“
0: 药王门掌门人石万琛，五虎门掌门人奉天南收旨，谢恩。”
1: 听到谢恩两字，福康安等官员一齐站起，武林群豪中有些懂礼数的便站了起来，有些却坐着不动，直到众卫士喝道：“
4: 都站起来！”
1: 这才纷纷起立。大智禅师和吴青子各以僧道门中规矩行礼，汤佩、海兰碧等跪下磕头。群豪中有人叫道：“
0: 田龟农也算赢家吗？”
1: 但安提督不予理睬，待个人跪拜已毕，笑道：“
2: 啊，恭喜恭喜！”
1: 将托盘递了过去。大智禅师等七人每人伸手取了一只玉龙杯，突然之间，七人手上犹似碰到了烧得通红的烙铁，实在拿捏不住，一齐松手，乒乒乓乓一阵清脆的响声过后，七只玉杯同时在青砖地上砸得粉碎。
0: 哎呀，
1: 这一下变故不但七人大惊失色，自福康安以下无不群情耸动，其问：“
4: 啊，怎样怎样？”
1: 顷刻之间，七人握过玉杯的手掌都又焦又肿，炙痛难当，不住的在衣服上抚擦。海兰碧伸指到口中吮吸止痛，突然间大声怪叫，舌头上也剧痛起来。胡斐向程灵素望了一眼，微微点头。他此时方才明白，原来程灵素在制打柯子荣的第二枚和第三枚爆竹之中装上了赤血粉之类的毒药，爆竹在七只玉龙杯上空炸开，毒粉便散在杯上。这个布置一谋深远，丝毫不露痕迹，此刻才见功效。程灵素吞烟吐雾，不住地吸着旱烟管，吸了一管又装一管，半点也没得意之色。他左掌中暗藏药丸，递了两颗给胡斐，两颗给袁信，低声道：“吞下。”哦，两人知他必有深意，一言服了。这时人人的目光都瞧着那七人和地下玉杯的碎片，惊愕之下，大厅上寂静无声。袁信忽地走到厅心，云咒指着汤佩朗声说道：“
0: 汤佩，这是皇上御赐的玉杯，你如此胆大妄为，竟敢暗施诡计，尽数砸碎，你心存不轨，和红花会暗中勾结，要捣乱福大帅的天下掌门人大会，你这般大逆不道，目无君上，天下英雄都容你不得。”
1: 他一字一句说得清脆响朗，一番话词意严峻，头头是道。又说他跟红花会暗中勾结，众人在忙无头绪，忽听得他斩钉截铁地说了出来。正所谓先入为主，无不以为实是汤佩所为。福康安心中怒极，手一挥，王建英、周铁锹等高手卫士都围到了汤佩身旁。饶是汤佩一生经历过不少大风大浪，此刻也脸色惨白，既惊且怒，身子发颤，喝道：“
4: 逍遥你，你血口喷人，胡说八道，
5: 你不想活了？
1: 袁姓冷笑道：“
0: 哼，我是胡说八道之人吗？”
1: 他向着王建英道：“
0: 八卦门的掌门人王老师。”
1: 转头向周铁交道：“
0: 鹰爪雁行门的掌门人周老师，你们都认得我是谁？
6: 这酒家办的总掌门，我是不当的了。
0: 可是我是胡说八道之人呢，还是有担当、有身份之人？请你们两位且说一句。”
1: 王建英和周铁交自袁姓一进大厅，心中便惴惴不安，深恐他将夺得自己掌门之位的真情抖露出来。他二人是福康安身前最有脸面的卫士首领，又是北京长中五师的顶尖人物，倘若众人知悉他二人连掌门之位也让人夺了去，今后怎生做人呢？这时听得袁姓称呼自己为本门掌门人，又说这酒家办的总掌门我是不当的了，那显示点名，给他夺去的掌门之位重新归还原主，当真是如同临刑的斩犯遇到皇恩大赦一般，心中如何不喜？袁姓这么相询，又怎敢不顺着他意思回答？何况他二人听了他这番斥责汤佩的言语之后，原也疑心八成是汤佩暗中捣鬼，否则好端端的七只玉杯怎会陡然间一齐摔下跌碎？王建英当即恭恭敬敬地说道：“
5: 您武艺超群，在下甚为敬服，为人又宽宏大量，实是当世武林中的杰出人才。”
1: 周铁交日前给他打败，心下虽十分记恨，但确实怕他当众抖了丑事，也道：“
5: 在下相信你言而有信，顾全大局，尊重武林同道的颜面，若非万不得已，绝不揭露成名人物的隐私。”
1: 他这几句话其实说的都是自己之事，求他顾住自己面子，但在旁人听来，自然都以为句句说的是汤佩。众人听得福康安最亲信的两个卫士首领这般说，他二人又都对着少年尼姑这般恭敬，口口声声以您相称，哪里还有怀疑？福康安喝道：“
5: 拿下了！”
1: 王建英、周铁交和海兰碧一齐伸手，便要擒拿汤佩。汤佩使招大拳手，内劲吞吐，逼开了三人，叫道：“
5: 且慢！”
1: 向福康安道：“
5: 福大帅，小人要跟他对峙几句，只笑他能拿得出真凭实据。小人甘领大帅罪责，死而无怨，否则这等血口喷人，小人实是不服啊。”
1: 福康安素知汤佩的名望，说道：“
5: 好，你便和他对峙。”
1: 汤佩瞪视袁姓，怒道：“
5: 我和你素不相识，何故这等往来于我？你究是何人？”
1: 袁姓道：“
0: 不错，我和你素不相识，何苦平白无端的冤枉你？只是我跟红花会有深仇大恨，你既加盟入了红花会，混进掌门人大会中来捣鬼，我便非揭穿你的阴谋诡计不可。你交友广阔，相识遍天下，交结旁的朋友也不关我事，你结交红花会匪徒，我却容你不得。”
1: 胡斐在一旁听着，心下存着老大一团，他明知袁姓和红花会众英雄渊源深深，这砸碎玉杯之事又明明是程灵素做的手脚，却不知他何以要这般诬陷汤佩。他转了几个念头，猛然想起，哦，袁姓曾说他母亲遭奉天南逼迫离开广东之后，曾得汤佩收留，后来又死在汤府上，难道他母亲之死竟和汤佩有关？他自从墓地里见到那念念不忘的俊俏姑娘竟是个尼姑，便即神魂不定，始终无法静下来思索，脑海中诸般念头此去彼来，犹似乱潮怒涌， 连背上的伤痛也忘了。

0: 尽了。福康安十年前曾被红花会群雄所擒，大受折辱，心中恨极了红花会人物。这一次召集各派掌门人聚会，主旨之一便是为了对付红花会。这时听了袁姓一番言语，心想这姓汤的爱交江湖豪客，红花会的匪首个个是武林中的厉害角色，如跟他私通款曲，结交来往，那是半点不齐，若不交往反倒稀奇了。唐佩说道，
1: 你说我结交红花会匪首，是谁见来，有何凭证？
0: 袁姓向安提督道，提督大人，这奸人汤佩有跟红花会匪首来往的书信，你能设法查对笔迹真假吗？安提督道，
1: 可以。
0: 转头向身旁的武官吩咐了几句，那武官走向一旁方桌，翻开卷宗，取出几封信来，乃是汤佩写给安提督的书信，信中答应来京赴会，并做会中比武公证。汤佩暗忖自己结交虽广，但行事向来谨细，并不识得红花会人物，这尼姑就算捏造书信，笔迹一对便知真伪，当下只微微冷笑。袁姓冷冷的道，甘霖会七省汤佩汤大侠，你帽子之中藏的是什么？汤佩一愕，说道，
1: 有什么了，帽子便是帽子。
0: 他取下帽子，里里外外一看，绝无异状，未是清白，便交给了海兰碧。海兰碧看了看，交给安提督，安提督也仔细看了看，道，
1: 没什么呀。
0: 袁姓道，请提督大人割开来瞧瞧。满洲风俗，遇有盛宴，立有大块白煮猪肉，个人以自备解手刀片割而食，因此安提督身边亦写有解手刀。他听袁姓这般说，便取出刀子割开汤佩小帽的线缝，只见帽内所衬棉絮之中果然藏有一信。安提督哦的一声抽了出来，汤佩脸入土色道，
1: 这
0: 忍不住想过去瞧瞧，只听刷刷两声，王建英和周铁娇抽刀拦住。安提督展开信笺，朗声读道，
2: 下走汤佩，仅拜上陈总舵主麾下，所主之事自当尽心竭力，死而后已，盖非此不足以报知遇之大恩也。为比仓既大举集众，会天下诸门派掌门人于一堂，自必戒备森严，下走若不幸有负所托，便当血溅精华，以此书此帽拜见明公耳。下走在京，探得探。
0: 他读到这里脸色微变，便不再读下去，将书信呈给了福康安。福康安接过来看下去，只见信中叙道，探得比仓身世隐世甚火，如能相见，一一面沉，举手膝跳，相望奉彩，何日重求比求于六合塔顶，再卢比仓于紫禁城中，不亦快哉？福康安越读越怒，急欲气破胸膛。十年前乾隆皇帝在杭州微服出游，曾为红花会群雄设计擒获，囚于六合塔顶。后来福康安又在北京紫禁城中为红花会所俘，这两件事乾隆和福康安都引以为毕生奇耻大辱，凡是当年遇闻此事的官员侍卫，都已给乾隆逐年来借故赤足诛戮。此两事又因关涉到红花会总舵主陈家洛的身世隐事，是以红花会亦秘而不宣，江湖上知者极少。事隔十年，福康安创痛见淡， 岂知汤佩竟在信中又揭开了这个大疮疤。福康安又想，信内探得笔藏身世，隐世甚或云云，也不知包含了多少丑闻隐私。福康安是乾隆的私生子，但是这一件事，胆敢提到一句的人，便足以灭门杀身。福康安虽向来镇静，这时也已气得脸色焦黄，双手颤抖，随手接过安提督递上来汤佩的另一封书信，一看之下，两封信上的字迹并不十分相似，但盛怒之际已无心绪去细加核对。汤佩见自己小帽之中竟会藏着一封书信，惊惶之后微以凝思，便即恍然，知是袁姓暗中做下的手脚，自是他处心积虑买了顶一模一样的小帽，伪造书信缝在帽中，然后在自己睡觉或洗澡之际换了一顶。他听安提督读信读了一半，不禁满背冷汗，心想今日大祸临头，再见他竟而不敢再读书信的后半，却呈给了福康安亲阅，可想而知后面是更加大逆不道的言语。他心想，今日要辨明这不白之冤，唯有查明这小尼姑的来历。侧头细看袁姓，蓦地一惊，啊，这尼姑好生面熟，从前见过的。陡然想起，叫道，啊，你是银姑，银姑的女儿。袁姓冷笑道，你终于认出来了。嗯，汤佩大叫，
1: 福大帅，这尼姑是小人的仇家，他设下圈套陷害于我，大帅你千万信他不得呀。
0: 袁姓这时候走上一步说道，不错，我是你的仇家，我母亲当年走投无路来到你家投靠，你这人面兽心的汤大侠见我母亲美貌，竟是暴力侵犯于她，害得我母亲悬梁自尽，这事可是有的。汤佩心知，若在天下英雄之前承认了这件丑行，自然从此声名扫地，再也无颜见人，但权衡轻重，宁可直认此事，好令福康安相信这小尼姑是邪仇诬陷，便点头道，
1: 不错，确有此事。
0: 群豪对汤佩本来都甚是敬重，当他视为扶危解困急人之难的大侠，虽听他和红花会勾结，但红花会群雄声名极好，武林中众所仰慕，汤佩即使入了红花会，也丝毫无损于其大侠两字领域。这时却听得他亲口直认比肩难女害人自尽，不由得大哗，许多直性子的当时便大声斥责，有的骂他伪君子，有的骂他衣冠禽兽，有的说他自居大侠，欺世盗名，不识羞耻。听众朋友，金庸武侠小说《飞狐外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再会。
3: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 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下午档节目，我是主持人韦东。先来关注一下我市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中雨，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6度，西风3到4级。

扬蓄势之锤，以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增笑颜，鼓声扬，众里定时，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吹征，响彻

0: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0: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3: 加油加油。
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5: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3: 她为获取巨额彩礼而结婚，却被丈夫的善良打动。
4: 我以结婚的名义啊，骗你钱不退，不过啊，我已经怀孕了，有了你的骨肉。
3: 他想揭发同伙，却被同伙威胁。
4: 这可是我们两个人一起做的，报案你能跑得了吗？你也是共犯啊。
3: 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他将如何抉择爱上自己的猎物？
4: 初冬凌晨的三点，在北方一个小村庄的乡村土路上，一名头发散乱、衣着不整的年轻女子，借着清冷的月光，慌乱地向村外奔跑着。只听人喊道：快快，就在前面，别让他跑了。这名女子啊，眼看就要被追上了，情急之下，她一狠心，钻进了旁边浓密的树林里，向山上跑去。在山上，她躲了一天一夜，又冷又饿，还发起了高烧，不得已就从山里走了出来。他从山里一出来，就晕倒在村口的路旁。这名女子啊，叫李霞，追她的是她的丈夫王有富，她呀、啊、在逃婚。这已经是李霞第三次逃跑了。李霞昏迷了两天两夜，醒来时已经在自己结婚的新家里了。丈夫王有富对她是悉心照顾，端水喂药，两天来可没有合眼，一直陪伴在床前。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啊，还得从头说起。王有富是北方这个小村庄的农民，人老实憨厚，家里生活虽然不是很富裕，但日子还算过得去。唯一遗憾的是年近40了，还没有娶到媳妇。这一天，村里来了一个中年妇女，还领着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子。这名中年妇女啊，叫赵燕，跟着一起来的女子叫李霞。赵燕来到村里，可就放出话来了，

0: 他说啊，来自四川偏远山区的女孩李霞，因为家里穷，兄弟姐妹多，想嫁到这里。如果哪个未婚青年啊出得起彩礼，李霞就嫁给他。王永富一看见李霞啊，可就被李霞的美貌给吸引了，眼睛就离不开李霞了，看着李霞脸直红，低着头不说话。旁边的赵燕一看啊，有戏，立马称是说道：“我们小霞呀，年轻漂亮，那可是百里挑一。我是她表姐，这事儿啊，我做主。你要是能出得起30000块钱彩礼，李霞就嫁给你。你回去好好考虑一下，尽快给我一个答复。”
1: 王有富年近40，还是个光棍儿。说起结婚，他比任何人都着急。李霞的出现让王有富心潮澎湃，这简直是天赐的姻缘。王有富没有多想，便决定迎娶李霞。
0: 第二天一大早，王有富就爬起来，拿出全部的积蓄，还借了一部分，凑齐30000块钱，交给赵燕，并要求当天就登记结婚。接过钱的赵燕是眉开眼笑，连说行行，你们这就去登记结婚。于是他们三个人来到婚姻登记机关，李霞和王有富领取了正式的结婚证。登记之后，赵燕就对王有富讲：你们这婚也结了，我也该走了，你以后可要好好对待我这个妹妹。随后又把李霞拉到一边，神神秘秘悄悄叮嘱他一番话，塞给他300块钱就告辞了。王有富迫不及待地走进新房。王有富走进新房一看啊，李霞有些紧张，双手拽着衣角，低着头，眼神闪烁，不敢正眼看自己。过了好一会儿，他声音颤抖地说：我口渴，你能不能出去帮我烧壶水？王有富痛快地答应出去烧水。可刚走出门没多长时间，就听见里面传来很大的声音和李霞的哎呦声。王有富赶紧跑去，只见窗户大开，李霞背着包袱，神色慌张，坐在地上起不来。王有富就有些发愣，这是怎么了？但他很快啊就反应过来了，这个漂亮的媳妇是不是想逃跑呀？李霞啊确实是想趁着王有富出去烧水的功夫跳窗户逃跑，可是啊他太紧张了，地形又不熟，一脚踩空，发出了很大的声音，还扭伤了脚。王有富啊可就有些纳闷，心想啊，我们已经登记结婚了，她已经是我的合法妻子了，为什么要逃跑呀？是不是嫌我穷，嫌我丑呀？第二天一大早，王有富啊还是没有说什么，而是拉李霞去乡卫生所看脚伤。李霞一看啊，机会来了。李霞趁着王有富去排队交费的功夫，从乡卫生所的侧门忍着痛一瘸一拐跑出卫生所，直奔乡汽车站。于是李霞慌慌张张排队买好车票，可她一转身撞在一个人的怀里，她一抬头顿时惊出了一身的冷汗，此人啊正是王有富。原来是王有富的邻居在乡汽车站看见李霞，赶紧通知了王有富。王有富急忙赶来，又把李霞拉回家。李霞第二次逃跑又失败了，王有富把李霞拉回家，给她的脚伤上好了药，又锁在屋里严加看管，同时啊就跟她说：你看，我们已经正式登记结婚了，你也收了我的彩礼，已经是我的合法妻子了，你为什么要逃跑呀？你是不是嫌我穷，嫌我丑，嫌这里不好呀？你有什么话对我说，能做到的我都答应你，只要你跟我好好过日子，我会对你好的。李霞听了王永富的话，心里可就打起了算盘。李霞狠下心，决定假戏真做，假装

0: 王有富过日子，先稳住王有富，再找机会逃跑。有了这个想法，李霞假意顺从，半推半就，就真和王有富同了房，履行做妻子的义务，同时啊，足不出户料理家务，过起了日子。一个月之后，王有富看李霞是真心和自己过日子，不再想着逃跑，心里非常高兴，以为李霞想通了，于是就放松了对她的看管，不再寸步不离，对李霞呀也是非常好，尽量的让李霞高兴。李霞也觉得王有富啊人不错，是真心对自己好，可是他还是想要逃跑，他可不想在这穷山村里待一辈子。而且啊，李霞发现自己怀孕了，她可不想要这个孩子啊，她更加急切地逃离这里，好趁早打掉这个孩子。李霞决定啊，趁着晚上夜深人静，不会被村里的熟人看见，偷偷地逃跑。于是她轻轻地推开被子，借着微弱的月光，披上衣服，蹑手蹑脚走出屋，跑向村外。王有富半夜惊醒，发现李霞不见了，赶紧召集邻居乡亲去追赶，这就出现了故事开头的一幕。李霞一看瞒不住了，一五一十说出了实情。原来呀，李霞确实出生在四川一个贫困的小山村。李霞人长得是亭亭玉立，非常漂亮，可是她的父亲啊身体有疾病，失去了劳动能力，下面还有弟弟妹妹在上学，家里生活就非常困难。懂事的李霞于是承担了家里所有的重任，维持家里生计。为了赚更多的钱，李霞决定去南方打工。她和父母商量之后啊，简单收拾行李来到南方城市。李霞一直没有找到新的工作，心里啊就非常着急，家里生病的父亲、上学的弟弟妹妹可都等着用钱呢。就在这时啊，李霞认识了一个老乡，叫赵燕。赵燕年近40，他跟李霞讲啊，自己也是刚失业，家里也是上有老下有小，都等着用钱，正发愁呢。这一天啊，赵燕神秘兮兮的对李霞讲，现在呀找个好工作可真不容易，就算找到，累死累活也赚不了多少钱。我有一个好办法，几天就能赚好几万，你干不干？几天就能赚好几万，什么工作能这么赚钱呀？李霞按耐不住心中的好奇。赵燕说啊，你现在年轻漂亮，这就是你的资本啊，你要充分利用你的资本，如果你跟别人结婚，那彩礼肯定不会少，不如啊我们去农村假结婚，等收到彩礼你就想办法逃跑，到时候收的彩礼咱一人一半。没等赵燕把话说完，李霞当时就急了，厉声说道，你这不是骗人吗？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这缺德犯法的事儿我可不干，我真是啊看错了人，把你当好姐妹。一个月之后啊，李霞还是没有找到新的工作，手里仅有的积蓄也花光了，身无分文，家里又不断的催促要钱，此时的李霞真是有些绝望了。这时候啊，赵燕又来找李霞，劝李霞去假结婚骗钱。李霞也是走投无路，想到家里生病的父亲和上学的弟弟妹妹，在赵燕的一再劝说下，沉默了良久，最终还是同意了参与赵燕的骗婚计划。
1: 赵燕和李霞就这样将老实巴交的王有富列为了骗婚目标，拿到钱的赵燕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时李霞才明白自己也被骗了，而当王有富听完李霞的这一番讲述，又会作何反应呢？
0: 王有富了解了事情的经过，就对他讲， 我虽然是个农

但我也知道，你以结婚名义收彩礼又想跑，这是诈骗呀。我早就怀疑了，一直没有挑明，是希望你能够回心转意，和我好好过日子。强扭的瓜不甜，如果你确实不喜欢我，确实不愿意跟我，我也不勉强你。但是你那3万块钱要还给我呀，那可是我全部的积蓄，还借了一部分呀。如果你不还钱，我就去报警，诈骗那可是要坐牢的呀。那么本案中，李霞以真实的身份真正的去登记结婚而收取彩礼，是否构成诈骗罪呢？按照我国刑法的规定，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骗婚就是诈骗罪的一种形式。骗婚是指用婚姻作为诱饵，隐瞒真实的意图，以收取彩礼的形式骗取财物。骗婚的对象主要集中在老年人和贫困人群上。目前利用婚姻进行诈骗已经演变为利用真实的身份、真实的证件真正的去登记结婚，这也给本罪的认定啊带来一定的模糊性和困难。按照我国刑法的规定，诈骗公私财物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本案中，李霞和赵燕以结婚的名义骗取财物，确实构成诈骗罪。而且啊，骗取王永富3万块钱已经达到数额巨大的标准。可是李霞的口袋里除了赵燕留给她的300块钱身无分文，赵燕又不知去向，她哪来的3万块钱去还王永富呀？李霞听了王永富的话，心里是又愧疚又害怕，蒙着被掉眼泪。过了好一会儿啊，他就跟王永富讲，我以结婚的名义啊骗你钱不退，可我确实联系不上赵燕，她也不是我表姐，我真的没有钱还你了。不过啊，我已经怀孕了，有了你的骨肉，看在我们夫妻一场的份上，到时候我给你生个一儿半女补偿你，你就放我走行吗？王永富听了李霞的话，心里是又高兴又难受。高兴的是李霞怀孕了，自己可以做父亲了，难受的是这么长时间还是没有赢得李霞的心，李霞还是要离开。但是啊，王永富还是答应了，孩子一出生就放李霞走。王永富知道李霞怀孕之后啊，对她更好了，悉心地照顾她。李霞也很感动，心想啊，这王永富除了人老点丑点，对自己还真是不错。没过多久孩子快出生了，于是李霞就跟王永富讲，孩子呀马上就出生了，我要回家一趟，一方面好久没有跟家里联系了，另一方面啊，生孩子也要人照顾，你放心，我已经有了你的孩子，不会再想逃跑了。王永富同意了，但坚持要和李霞一起回去，李霞没办法也答应了。于是王永富买了很多东西，和李霞一起回四川老家去拜见自己的岳父岳母。李霞的父母一看这女儿一年多没音信，这一回来就带回个女婿，还怀孕了，哎呦，大吃一惊。王永富一看李霞家里啊生活还真是困难，父亲有病，弟弟妹妹上学都需要用钱，于是他就把手里仅有的积蓄全部的交给了李霞的父母，又承担了家里所有的重任，还四处打工赚钱补贴家用，李霞家里的生活也是略有改善。李霞的父母啊越来越觉得这个女婿啊还是不错的，李霞看了心里也很感动，不自觉的对王永富也是越来越好。没过多久孩子出生了，是个男孩。李霞和王永富看着这个可爱的孩子。

0: 是啊，心里都非常高兴。一晃一年快过去了，这一天啊，王永富就在李霞家，孩子也快满周岁了，家里人还没有见过，我啊要把他带回去了。我说过的话算数，我们去办个离婚手续，你呀自由了。一听这话，李霞鼻子一酸，流下了眼泪。想当初自己可是一心想着要逃跑，可是和王永富生活了这么长时间，还真产生了感情，而且又有了孩子，他也舍不得孩子呀。李霞向王永富表示，愿意跟他一起生活。这也是王永富没有想到的，没想到最终还是赢得了李霞的心。王永富握着李霞的手，激动的说不出话来。最后啊，李霞决定和孩子一起回王友富的老家。正当一家三口高高兴兴回家时，一个人的出现打破了他们的祥和和幸福。在回家的火车站，李霞意外的遇见一个人，此人正是骗婚的赵燕，他身后还跟着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子。李霞心里明白，赵燕又在骗婚了，上去一把抓住赵燕，厉声质问她：赵燕，你还认识我吗？当初你为什么骗我，扔下我不管？你收的彩礼呢？不是说好一人一半吗？赵燕真没想到还会遇上李霞，大吃一惊，也是心里理亏啊，迟误了半天，没说出话来。但她很快啊，就镇定下来，耍起了无赖。她说啊，钱早被我花光了，我现在啊一分钱都没有。李霞气愤地说：“你不还钱，我就去报案。”赵燕冷笑了两声，不紧不慢地说：“你可以去报案，但你要知道，这可是我们两个人一起做的。报案，你能跑得了吗？你也是共犯啊。”李霞一听，愣了：“是啊，自己不是也参与骗婚了吗？”赵燕一看李霞害怕，不吱声了。眼珠一转，又上去亲热地拉着李霞的手，跟她说：“就算你报案，我也没有钱还你。不如这样，咱俩啊，再联手做一次，这次得的钱全部归你，还不行吗？”李霞一把甩开赵燕的手，气愤地说：“你还想让我做这种亏心事，受你的骗吗？我再也不上你的当了。”赵燕收起笑容，冷冷地说道：“你已经做过一次了，反正也犯法了，就不怕做第二次？你好好想想，这个是我的联系方式，你想通了联系我。”
1: 此时的李霞陷入了无比的悔恨和矛盾之中，如果不报案，嚣张的赵燕还在继续行骗，可如果报案，自己肯定会被牵连，毕竟当初是和赵燕一起实施的骗婚，这该如何是好呢？
0: 那么我们说，李霞是否构成本案的共同犯罪呢？按照刑法的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两人以上的共同故意犯罪。李霞和赵燕在主观上具有共同的骗婚故意，客观上对王永富实施了共同的骗婚行为，确实构成本案的共同犯罪。但是最后啊，李霞还是决定要去告发赵燕，要为丈夫王友富讨回个说法，也不要让更多的人受害。不管法律怎么惩罚自己，那都是自己应得的，否则啊，自己一辈子都不会心安的。于是李霞把全部的事情经过和自己的决定告诉了王友富。王友富听了，对李霞讲：“不管你怎么决定，我都支持你，即使你坐牢，我和孩子也会等你的。”李霞听了流下了眼泪，一家三口紧紧地抱在了一起。于是李霞果断地向公安机关报了案，根据赵燕留下的联系方式，警方经过周密部署，赵燕等人先后落网，受到了法律的惩罚。李霞呢，也确实构成 诈骗罪的

0: 共犯。但是啊，因为李霞能够及时醒悟和悔改，有自首和立功情节，就减轻了处罚，被判处缓刑。李霞虽然也犯了法，但李霞的本质啊，还是非常善良的，不但减轻了处罚，还获得了自己的爱情和幸福。我们都知道，婚姻可是建立在感情基础上的，婚姻是不能够买卖的，以骗取彩礼为目的的婚姻更是违反了法律规定，要承担法律责任。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

0: 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船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维东。从国铁集团了解到，自7月1号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较现图增加111列。国铁集团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调图，铁路部门将利用即将开通的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东至实验东段，优化中西部地区列车运行图，安排开行西安东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缩短时空距离。西安东至汉口、广州南最短旅程时间分别为2小时41分钟、6小时53分钟，较现图西安北京徐兰、京广高铁至武汉、广州南分别压缩1小时1分钟、15分钟。革命老区商洛迈入高铁时代，首次开行商洛西至北京西动车组列车2列，韶山南与延安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连接两大著名红色旅游目的地，为旅客红色旅游提供便利。与此同时，铁路部门将统筹利用线路能力和装备资源，进一步优化升级客运产品，包括京广、京沪、陇海等线路16列普速列车提质升级，其中14列 Z T 字头列车升级为 D 字头动车组列车。北京至乌鲁木齐间首次开行 D 字头动车组列车，2列 T 字头列车升级为 Z 字头直达特快列车，其中成都东至北京西、乌鲁木齐至重庆西分别压缩8小时9分钟、2小时26分钟。此外，铁路部门将优化重点枢纽列车开行方案，提升区域路网综合运输效能，其中在北京地区，北京市郊副中心线西段扩能工程投用后，增开北京西至良乡市郊列车14列，有效满足北京西站市郊列车开行。在南昌地区，南昌南至唐孙线路所联络线投用后，安排南昌、南昌东至南昌西间开行动车组列车36列，优化南昌地区主要客站分工，进一步提升南昌枢纽通达性。在广州地区，佛山站投用后，安排京广高铁、广深铁路35列动车组列车由广州枢纽延长至佛山站始发中道，进一步促进了广佛同城化发展。

端午节将至，预计全国口岸将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境人员将达到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假期增长11.7%，单日最高通关量将突破235万人次，大型空港口岸出入境客流小幅增长。上海浦东、北京首都、广州白云、深圳宝安、北京大兴、成都天府等国际机场日均出境人员预计分别为10.4万、5.2万、5.2万、2.1万、1.9万、1.7万人次。

端午节期间，粤港澳三地将举办多场龙舟赛事和大型活动，跨境流河、返亲探亲，客流叠加，毗邻港澳陆路口岸通关流量将明显增多。其中，深圳罗湖、福田、深圳湾、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莲塘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预计将分别达到26万、24万、20万、13万、11万人次。珠海拱北、港珠澳大桥、青茂、横琴口岸日均出境人员预计将分别达到37万、12.2万、11.5万、10.5万人次。近日，国家移民管理局就做好端午节假期口岸边防检查工作作出专门部署，要求全国边检机关加强出入境流量监测、事务分析，精准研判口岸通关客流态势，及时发布本口岸客流高峰预警提示，为广大群众出行提供参考。科学组织勤务，开足查验通道，加强现场引导，全力保障中外旅客快速通关，密切协作配合，强化应急处置，会同口岸联检单位做好高峰期配套综合保障，防范可能出现的强降雨等极端天气不利影响，共同确保口岸通关安全、高效、顺畅。国家移民管理局提示广大中外出境旅客，出行前及时关注口岸客流变化和通关情况，仔细检查出境证件签注是否有效。中国公民出境前需提前了解前往地区的安全形势、入境政策等，避免前往存在埃博拉病毒疫情流行风险的国家和地区。通关过程中不遇困难，可以随时拨打国家移民管理机构12367服务热线，或向现场执勤的移民管理警察寻求帮助。

0: 来自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的消息，截至2026年6月，经中欧班列东通道满洲里区分河从江铁路口岸累计通行的中欧班列已经突破了4万列大关，发送货物超390万流箱。中欧班列东通道由满洲里绥芬河通江北三大铁路口岸组成，口岸格局由最初的满洲里绥芬河两河拓展至同江加入后的三大通道，年通行量从1036列攀升至5000列以上，增长约4倍。货品类从板材、小商品升级为新能源汽车、光伏组件等1000余种高附加值产品。得益于数字口岸和铁路快通模式，通关时间压缩至最快30分钟以内。目前，中欧班列东通道已连通国内60多个城市，稳定线路27条，通达波兰、德国等14个欧洲国家，成为畅通双循环、高质量共建“一带路”的生动缩影。班列快速增长背后，得益于口岸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的不断提升。满洲里绥芬河通江铁路口岸已全面投用95306数字口岸系统，实现无纸化通关。近年来，口岸通道能力持续扩充，推动了中欧班列朝着更高质量、更高效益、更加安全的方向发展，为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的运输服务保障。目前，东通道进口量约为出口量的 1.55 倍，累计通行量占全国总量的1/3以上。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19号到21号端午假期，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口岸将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哈尔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预判，端午假期口岸出入境客流总量预计超过5500人次，为去年的1.3倍，创下近5年来端午假期同期客流新高。本次客流时段集中，峰值突出，将出现两轮高峰。19号7时至12时为首轮高峰，持续5小时，预计出境旅客近1800人次。21号7时至13时为返程高峰，时长6小时，预计客流近2400人次，为假期客流峰值。为保障口岸顺畅通关，哈尔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联动口岸各联检单位，精准研判客流，优化警力配置和勤务模式，将通过加开查验通道、增设引导警力、细化分流举措等方式，全面提升通关效率，保障旅客快速有序通行。边检部门温馨提示，旅客出行前需核查出境证件、签证及签注有效期，前往免签国家需熟知当地的入境政策，合理把控停留时间。通关遇困难，可现场求助执勤民警，也可拨打12367移民管理咨询电话咨询业务。

0: 听众朋友、驾驶朋友，宜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2: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3: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2: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3: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4: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2: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5: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3: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2: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3: 他们在努力感知。
2: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3: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1: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3: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小李爱好文学，他请教一位作家语言怎样才能精炼。作家呢让他到一家医院去向护士学习。小李是满心的猜疑，来到了医院，哎，顿觉茅塞顿开，获益匪浅。他发现呢，采血的时候护士对患者只说一个字，
2: 手。
0: 打针的时候护士对患者只说两个字，
2: 屁股。
3: 在酒吧里，已经48岁的单身汉比尔正在向他的好朋友醉醺醺地描述着他自己幻想的未来。
4: 伙计，我跟你说，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一下班回来，就有一个年轻美貌的温柔贤惠的妻子站在我的面前，桌上还摆满了美酒佳肴。伙计，你说说，这种事情对于已经48岁的我来说还有可能吗？
5: 当然有可能了，我可爱的老比尔。
4: 伙计，我就知道还是你了解我。跟我说说，是在什么时候有可能发生的？
5: 也许在你走错门的时候，这种事儿可能会发生。

0: 说有一个小孩啊，在打铁铺前面看大兵打铁，哐哐哐，就很好奇，很长时间不走。大兵一嫌讨厌，结果拿出一块烧红的铁块放在小孩这个鼻子下，就想逼他走。小孩说了，哎，你要是
1: 给我100块钱，我就敢舔舔他
0: 啊。大兵对这个不知深浅的小孩更加讨厌了，就拿出100块钱交给小孩。小孩把钱接在手里舔了舔，放挎兜里，转身走了。舔钱我也敢舔，别说100、10000我都敢舔，只要给我。

0: 新婚不久的 Michael 向他的好朋友说，
1: 我对我的妻子可以说是无话不说，无论我做了什么事儿，心里想着什么事儿，我都会通通告诉我的太太。
0: 听了 Michael 这番话，已经结婚很多年的菲利普摇了摇头，不以为然地对 Michael 说，
2: 一看你就是刚结婚，我和我的太太现在什么都不说了，至于我做了什么事儿，我们的邻居早晚会告诉他的。

0: 电影散场之后，温妮太太朝着她停放汽车的地方走了过去。在昏暗的灯光下，她看到一个警察正站在汽车旁边，手里还摇晃着一根电警棍，神情非常严肃。温妮太太心里有些发毛了。
1: 真该死，我是不是又违章停车了？可是这条街上并没有禁停标志啊，我这个月已经接受了7次处罚了，这次如果真的像我想的那样的话，那我就全完了。
0: 于是温妮太太一脸无辜的样子来到了警察的面前，对警察微笑着说道，
1: 哦，我亲爱的警察先生，我想我把我的车停在这儿，没有太大的问题吧？
0: 听到温妮太太的话，这位警察转过身来，面无表情地打量着温妮太太。这时，温妮太太心里更慌了。
1: 哦，警察先生，这条路上真的没有禁停标志，真的没有。
0: 听着温妮太太歇斯底里的大叫。这位警察先是皱了皱眉头，然后非常不高兴地说道，
2: 哦，太太，你冲我嚷嚷什么呢？我是这条街上值夜班的警察，我累了，总要找个地方站站吧，这跟禁停标志有什么关系呢？

有一天，一个馒头在大道上走溜达，发现一个汽车开特别快，完事还有一个丸子，结果这车哐当一下就把这丸子撞，就在一刹那之间，馒头奋不顾身的冲上去去救丸子，结果世界上多了一种食品，披萨。

0: 妈妈给儿子出了一道算术题。
1: 孩子呀，你算算，这道题应该得几呀？
2: 应该得5。
1: 好孩子，真聪明，这么快就算出来了。给你5角钱，去买冰棍吃吧。
2: 嘿，谢谢妈妈。妈妈，要不然你再出一道题吧，最好得数是100。
3: 索菲从年轻的时候便开始减肥，可是一直都没有成功，到了中年便越来越发福了。这一天晚上，索菲刚捏的时候发现有一条裤子紧的实在是穿不进去，于是就对她的丈夫说：
4: 哦，天哪，怎么总也穿不进去啊。
5: 哦，是，
4: 真是太讨厌了。
5: 哎呀，别磨叨了。
4: 哎呀，我现在减不了就算了，不过等我到了祖母的时候就好了。
5: 嗯，
4: 祖母发胖了还有谁在意呀？
5: 祖父在意呗。
4: 啊，祖父。

0: 熊熊的爸爸每天都要问熊熊，
1: 今天老师提问你了吗？
2: 问了，可是我答不出来。
0: 这一天，熊熊一进家门，立即兴致勃勃地告诉爸爸：
2: 爸爸，爸爸，今天我回答出来了。
1: 哦，是吗？老师今天是怎么问的？
2: 老师说，是谁把玻璃窗给砸碎了？

0: 两个好朋友艾克和鲍勃正在酒吧里喝酒，这时艾克说道：
1: 嘿，鲍勃，你知道卡特最近去哪儿了吗？怎么老是见不着他呢？
2: 卡特去哪儿了我也不太清楚，不过昨天我在电视上看见他了。
1: 在电视上？他这么厉害是上的哪个节目啊？
2: 寻人启事。
3: 两个来自新泽西的猎人在森林里打猎，一个人突然倒在了地上，翻起了白眼，停止了呼吸。同伴看到这种情况，拿起手机给急救中心打电话。他惊慌地对值班员叫道：
4: 哎呀，我的朋友死了，我怎么办呢？
3: 值班员温和地说：
5: 不要紧张，别着急，我来帮助你，可是你得让我们相信他确确实实死了。
3: 一片寂静，接着传来一声枪响，猎人又拿起电话：
4: 好了，接下来怎么办？

0: 下班回来之后，丈夫对他的妻子说：
1: 哦，亲爱的，今天晚上我邀请了一个朋友到咱们家来吃晚饭。
2: 什么？你疯了吗？我们的房子乱糟糟的，我也很久没买东西回来了，所有的碗碟都是脏的，还有我可不想做一顿累死人的晚饭。
1: 哦，是真的吗？其实这些我都知道。
2: 那你为什么还要邀请朋友回来吃晚饭呢？
1: 因为那个可怜的家伙最近正考虑结婚的事儿，所以我想让他提前看到他的未来。

0: 是傻瓜的，站起来。
1: 几秒钟后，小约翰尼站了起来。
0: 小约翰尼，你认为自己是傻瓜吗？
2: 不是的，夫人，但我不想看到只有你一个人站在那儿。

0: 一天晚上，一个警察走到了一家经常闹事的酒吧前巡逻，以防止可能发生的违章驾驶行为。酒吧关门的时候，带着醉意的人们陆续走出了酒吧。这时，这位警察发现了一个家伙正东倒西歪地从酒吧里走出来，并且撞倒了门口的护栏。接着，这个家伙又东倒西歪地走进了停车场，用他自己的车钥匙连试了五辆不同的车，才找到了自己那辆。最后，他坐在自己车的前座上，拿着自己的车钥匙，笨拙地摸索了半天。在所有人都驾车离开之后，他才发动了自己的汽车。警察这时赶忙跑过去拦住他的车，并且向他大声地宣布了他的权利，然后进行了严格的呼吸测试，结果这位仁兄的酒精含量为零。于是警察纳闷地问道，
1: 这是怎么回事？臭小子，你刚才不是喝得不成样子了吗？
0: 听了这话，车里的人把头伸出了车窗，懒洋洋地对警察喊道，
2: 警察先生，你就别费劲了，今天晚上轮到我当诱饵。

0: 一名妇女万般焦急地来到医院。
1: 大夫，大夫，你快给我看看呀！
0: 怎么了？
1: 我今天早上醒来后哈，一照镜子害怕极了，我的头发一根根的立着，满脸皱纹，脸色苍白，眼球通红，看上去像个死人。我怎么了，大夫？快告诉我吧。
0: 医生对病人进行了仔细的检查，然后说：“我可以有把握地告诉您，您的视力完全没问题。”
2: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心无限，拜拜。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日前，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国新办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当前全国夏粮收获近九成，今年夏粮收获已经是丰收定局。17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广西、青海等6省区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住建部消息，到2027年底，我国将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赋码、落图全覆盖。

17日，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升空。国家防总17日针对重庆、贵州、云南三省市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7月1日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旅客列车12174列，较线图增加了106列。最新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市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墨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态持续改善。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成员、副总经理袁光宇受贿案一审宣判，袁光宇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市场监管总局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环境。近日，陈志犯罪集团重要骨干成员刘忍被从柬埔寨押解回国。山东高速信息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某新基建项目存在着施工质量问题，引发关注。山东省发展改革委等四部门已经组成联合调查组进驻现场进行核查。17日，在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当中，徐嘉余刷新男子50米仰泳亚洲纪录，于一婷刷新了女子200米混合泳亚洲纪录。今天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大部、华南中北部、西北地区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重庆中部、贵州西南部、广西中南部、广东西部等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6月16日，省总工会劳模工匠示范宣讲系列活动走进伊春，先后在华能、伊春热电有限公司、伊春技师学院开展专场宣讲。伊春技师学院院长左强出席活动。活动现场，5位劳模工匠代表依次登台分享奋斗故事。5位代表结合亲身经历，生动诠释了新时代产业工人爱岗敬业、勇于创新、甘于奉献的精神风貌，真挚的感悟、走心的讲述直抵人心，引发全场强烈的共鸣，聚集起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6月16日，市司法局、市文广旅局、市法院、市法学会、伊春森工集团联合开展法润林都、护航全域全季旅游主题实践活动。全市重点旅游景区、旅游企业共65名管理人员参加活动。本次活动采用学、训、景、谈、诺5位一体模式，内容丰富，实用性强。活动设置了法律对错小互动环节，紧扣酒店入住登记、民宿改签规则、景区客流管控等日常经营场景，通过答题解析的形式普及法律知识，预警经营风险。普法讲师结合真挚的案例，围绕旅游合同纠纷、欺诈消费的界定，还有安全生产责任等高频的法律问题，为参会企业送上了法治体检的指南。同时呢，现场播放涉旅典型的庭审视频，由法官深度剖析法律风险，通过沉浸式以案释法，警示涉旅主体严守法律红线，自觉规范经营行为。在双向交流答疑环节，针对企业提出的合同拟定、舆情应对等难题，法官和律师逐一的精准解答，参会人员交流学习心得，实现了经验互助、短板共补。活动最后，全体参会人员集体宣誓，郑重做出依法经营、诚信服务的行业承诺。为落实健康中国战略，推进健康伊春建设，近日我市开展全民健康体检，提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质效专项行动。本次行动为0到6岁儿童、65岁以上老人提供免费的体检，同时面向7到64岁常住居民推出了普惠体检服务包，实行财政兜底、耗材自费的惠民政策。体检相关的劳务、场地、设备管理等费用由财政全额保障，居民仅承担试剂及一次性耗材成本，大幅降低参检的门槛。开发线上体检预约的小程序，并为失能、残疾、行动不便等特殊群体提供上门体检服务。截至目前，已有2万多名居民参与体检。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走过之后还有回忆，笑过之后还有感动，才是人生最好的旅行，最真实的快乐。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大家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或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在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也可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或者相声、小品等文艺节目，为您的亲朋好友送去一份美好的祝福。您可以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390-3135、390-3136、390-3137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林鹤。长跑高速的驾驶员都听过一句话，二次事故猛于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中广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共同提示，如果在高速上发生交通事故或车辆故障，一定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这九个字，切勿在现场逗留围观争论责任，以免发生二次事故。
1: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各位好，我是沈阳交通广播的节目主持人秘密。安全带生命带，在意外发生时，安全带可将人员牢牢固定在座位上，避免与车内坚硬物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从而减轻伤害。所以请记住，上车就系安全带，全员全程规范带。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放手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什么？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以下和大家共同步入今天的开车听笑话。
1: 小姐招亲大会，江北四大才子经过海选脱颖而出。我希望现场所有朋友们用激烈的掌声欢迎四大才子闪亮出来。

0: 我们就是江北四
1: 大才。
2: 哎，那子呢？那太好了，太好了，你们又少一个竞争对手啊！三位公子请坐，父老乡亲用激烈的掌声欢迎我们文家小姐闪亮登场。
3: 哎呀，哎呀，哇，
4: 大哥，文家小姐果然美貌过人呐，
1: 貌似仙女下凡呐。
5: 二位贤弟，我可不能让着你们喽。
1: 大哥，论文才小弟不输于你啊。
4: 大哥，论颜值老弟也略胜你一筹啊。
5: 那我们就比比看喽。
1: 别整那没用的，干啥呀？
4: 干啥？你干啥呀？
1: 哎，干啥呀？
5: 学谁呀？
1: 哎，
4: 干啥呀？
1: 哎，
4: 干啥？干啥呀？
1: 哎，
4: 干啥？干啥？
1: 哎，
4: 干啥？
1: 哎，
4: 是不是？
1: 哎，
4: 干啥？
1: 哎，
4: 就锁住了。
2: 停！哎，几位才子这么做是不是有失才子风度啊？
4: 哎呀，哎呀，哎呀，
1: 哎呀，哎呀，
5: 这是干什么呀？
4: 哎呀，哎呀，这这这，
5: 哎呀，摔得忘形，摔得忘形啊！
4: 哎呀，这差点劲，
1: 这要这要把我夹的。
2: 几位公子，请坐。接下来，掌声鼓励我们家大小姐闪亮登

0: 剩下两位公子才有机会迎娶我们二小姐。
1: 这么回事啊，
2: 大哥，此情此景，小弟想吟诗一首啊。
1: 吟来。
2: 兄弟三人来相亲，半路杀出个程咬金。
3: 要问这事儿怎么办？
1: 两位姐夫多费心。
0: 回避。哎，
1: 好了好了，我们不争了。今天我们公平竞争二小姐。至于大小姐嘛，就看谁点儿高点儿低了。
2: 好，
1: 来吧，开始吧，管家。
0: 那我们招亲大会就马上开始，先由我们大小姐出题，如果谁答上来，谁就有幸成为我们文家的乘龙快婿。
4: 刚才我在后面都听说了，说你们几个为了见到我都打起来了。不用那么心急吧，
1: 老弟，快出题吧。
4: 好嘞，大哥。请听好，第一道题非常难哦。一加一等于几？开始抢答了。抢答了，一加一这么难吗？哎，这题是不是出难了？
0: 小姐呀，不是题的问题，是他们不愿意抢答。你把抢答题换成必答题。哦，
4: 必答题。你是大哥，你先回答。
1: 一加一等于几？这道题应该是属于数学题。本人专研文学，对数学一窍不通。二弟，你家祖传数学，你告诉大小姐吧。
3: 我们家的确是祖传数学，传女不传男。
1: 这不对呀，啊，你的小名叫3.1415926啊，你快告诉大小姐吧，
4: 快说。
3: 这道题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一道乘法。按照乘法口诀来讲，一五得五，二五一十，三五二十五，三五三十五，三五三十五，三五四十五，三五太难了。
4: 对呀，一点对吧？不行，对。我们赖鸡这费劲，你来回答。干啥呢？
2: 睡着了。
4: 你来回答这道问题，一加一等于几？哎，一加一等于二，知道不？好嘞，一加一等于几？
2: 是，听说了，后天下雨。
4: 后天没有雨。
2: 是，坚决不娶你。
4: 哎呀，管家，你都是咋整的呀？
0: 小姐，再给你出一道他们拒绝不了的题。
4: 再换一道。
0: 再换一道。
4: 如果你们要是娶到我的话，就必须对我好，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果我和你妈要是掉河里了，你们先救谁？我选一选哦，看看谁先回答。你是老大，你先回答。
3: 大小姐平时爱下跳棋吧？
4: 你来回答这个问题。如果我和你妈要是掉河里了，你先救谁？
3: 掉哪条河里了？
4: 啊？
3: 掉哪条河里了？
4: 我也不知道哪条河呀。
3: 你不知道不行啊，你得告诉我你们俩掉哪条河里，我好去救你，对不对？
4: 不是，我是说如果要是掉河里了。
3: 如果掉河里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不认识如果。啊，
4: 我是说假如要是掉河里。
3: 假如我也不认识他，掉不掉河里跟我有什么关系？你老问我这种问题，我能答上来吗？
4: 我
5: 比方我认识，比方是我朋友，你为什么要打他啊？你为什么这么粗鲁？为什么要打比方啊？我告诉你，我绝对不能答应。
4: 回去。哎。太磨叽。你来回答。喂。又睡着了。过来。你来回答这个问题。如果我和你妈要是掉河里了，你不是这咋回事啊？
1: 哎，我去看看去。
4: 哎，回来，小样的，穿的像个大奶瓶似的，你还想走啊？你给我回答这个问题。
1: 我先救我妈。
4: 啊，就喜欢你的孝顺。
1: 不对，我应该先救。我可不可以不回答？
4: 不可以，必须回答。
1: 其实我是个孤儿，在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妈妈就掉河里了。我多想要一个疼爱我的妈妈。妈妈，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为什么？
6: 大哥，四外河五都找遍了，我妈没到河里啊！
0: 停停！啊，你们这是招亲呐？你们还是找妈来了？
1: 大小姐的问题有毛病。
0: 对。
1: 二小姐，啊，你问两个。
0: 对了，
7: 来来，二小姐来，你问一个，来，快点。哎呀，
8: 那。我就问一个问题，
4: 停，又回去，回家去，回。
0: 哎，小二，
4: 还可能问问题，你问啥问题啊？你愁嫁吗？我多费劲呢。哎，我算看出来了啊，你们几个人还搁这装四大才子呢。就你们这点文凭啊，也就是四大菜子儿吧。有能我出题，你们敢答呀？
1: 敢答。
4: 请听题，下一道题，你们一个人跟我演一段爱情故事，如果谁演的跟我有感觉，我就嫁给谁。
1: 来来来，
4: 谁先来？
1: 我先来。
6: 我来，
1: 我来。
4: 老二先来。Come on。
0: 我没吱声
1: 啊，别给大哥掉链子。
4: 接下来咱来演一段爱情故事，本人就是喜欢轰轰烈烈的爱情，所以咱来演一段白蛇传。
3: 大小姐，这段戏我觉得非常好。
4: 对，
3: 但是我们演不了。
4: 为什么？
3: 缺人啊。你想啊，白蛇传里边有许仙。
4: 对呀、啊、
3: 我演许仙，对吧？你演法海，对不对？白娘子没人演，对不对？你这样让二小姐出来，她演白娘。
4: 我演什么法海呀？我是白娘子，没看出来呀？
3: 你演谁？
4: 白娘子。
3: 那也演不了。
4: 那咋还演不了？
3: 还是缺人。你看，我演许仙，你演白娘子，对不对？你身旁的小青呢？对不对？你们俩形影不离，是不是啊？你还是让二小姐出来。哎，管家，你给喊出来。然后呢，咱是
4: 对付你，咱不整点道具能行吗？能演不？
3: 能。
4: 开始。
3: 啊。

0: 小姐，
1: 你别闹，这不保安吗？这不是
0: ？No， 这就是大小姐。我们文家是同时为两位小姐招亲，前提是必须我们大小姐嫁出去之后。

0: 小姐，
1: 站住啊！
0: 大小姐
1: 啊！
0: 据说人工呼吸可以救他。
1: 来吧，行啊。
2: 那个，三弟啊，我去看看你妈呀，到底掉哪条河里了？肯定是掉里了，我去找找
0: 你啊。我跟你去。
1: 那就你来吧。接下来，咱们两个演我最喜欢的爱情故事《芈月传》。我呢，就演芈月。
0: 我演你爹。
1: 那不行。你演我的初恋情人黄歇，这样我叫你子歇，你叫我月儿，听明白了吗？
0: 哎，
1: 开始。子歇。
0: 月儿。
1: 子歇。
0: 月儿啊！
1: 下、哎，你这咋还是我爹呢？不是，有点老。月儿吧，你得带点感情喊，你这样你就说四个字就行，你说月儿好看，月儿好看啊。子歇。
0: 月儿好看。
1: 子歇。
0: 月儿好看。
1: 好看你怎么不看？
0: 不敢看，不想和你这妖怪面对面。
1: 没有用了，我们俩今生不能到一起，因为我已经有了大王的骨肉。
0: 啊，骨肉比驴肉好吃吗？
1: 就是孩子。
0: 啊，谁的孩子？
1: 大王的。
0: 哎呀，大哥，他说有了你的孩子，你演大王，我完事了。胡总，贤弟，我叫二哥，贤弟。
1: 大王，你这样
0: 走。哎呀！
1: 哎呦，这比我爹还老呢。
3: 我不会演呐。
1: 啊？
3: 你告诉一下我的剧情，我怎么演？
1: 其实这个吧更简单，因为芈月与大王的爱情故事呢，他们两个是情投意合，恩恩爱爱，大王爱着芈月，芈月爱着大王。
3: 说重点，结局非常重要。怎么了？结局
1: 吧倒是挺悲惨，你就说大王死了，但是我们不演
3: 大王怎么了？
1: 大王死了。
0: 啊！大哥呀！
3: 大哥呀！
2: 咱没退了，
0: 大哥呀！

0: 有一种心境叫做情怀，不热烈但却隽永。
1: 当似水流年从手中划过，它们便重又成为恒久的记忆，让你回味在其中。
0: 一段音乐唤起的触动，陪你用心去倾听岁月回响曲。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今天的岁月回响曲，请大家来收听歌曲《梦驼铃》。

0: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1: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0: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1: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3: 天对地，
2: 雨对风，
3: 雨对风，
2: 大陆对长空，
3: 大陆对长空，
2: 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
4: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2: 对天中，
3: 对天中，
0: 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5: 雨霁晚霞红，
3: 好听。
6: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7: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8: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9: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的时间，我们来共同听歌。您可以继续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 985，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让我们在歌声的陪伴下，一同度过一段开心快乐的幸福好时光。

好，此刻呢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向快乐出发》，这首歌呢是小凡朋友点播的，他说端午节就要到了，祝大家端午安康，节日快乐。感谢小凡朋友参与节目，也把同样美好的祝福送给您和您身边的所有好朋友。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0: 以下的时间和大家来继续听歌，你也可以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0: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2: 清水出芙蓉，天然取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宜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洪飞。

蓝天、白云、绿树、碧水，这里有传奇的森林故事，是大自然赋予的巨大氧吧。请与我们一起行游兴安。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行游行安。粽香迎端午，清凉气盛夏。那么在这个端午节暑假假期，全域联动推出了多场的促消费活动，整合700多万元补贴资金，覆盖了汽车、家电、手机、油品、商超、餐饮等多元领域，结合端午民俗、618大促与暑期旅游旺季，各县区推出了消费券、满减立减、购车补贴等优惠举措，串联起森林避暑、民俗体验、自驾出游的特色场景，政企携手点燃消费活力，诚邀广大市民与游客畅游郫都，乐享实惠，在这个端午假期共同来解锁夏日惬意的消费新体验。

铁力士端午品粽香，粽下去嗨购。铁力士同步开展两大主题活动，即日起到6月25号，餐饮、住宿、商超等商户扫码立减，吃喝玩乐一站之奖。购车补贴持续开展到6月30号，新车、新能源汽车最高补贴10000元，四档福利助力市民换新座驾。铁力士依托本地避暑的文旅优势，驾车畅游山水景区，

搭配了线下的消费优惠。那么在端午假期和夏日出行双重福利拉满，诚邀大家玩转铁力，乐享实惠。漫步临海奇石，畅享惠民福利。即日起到6月21号，汤旺县开展商超餐饮专项的惠民活动，单笔消费满100元立减5元，覆盖了生鲜超市、特色烧烤、农家院、宾馆等不同类别的商户。依托5A级临海奇石景区生态旅游优势，将消费优惠与森林避暑深度结合，游奇石临海，品林区美食，住暖心民宿，消费省钱，游玩收心。朋友们，夏日走进生态汤旺，逛商超，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感受县与消费与文旅融合的独特魅力。

浓情端午相伴，纵享惬意消费。即日起到6月28号，金陵区投入了25万元补贴开展促消费活动，那么覆盖了石油还有超市等优质的商户，补贴资金直达银联，使用便捷而且优惠实在。正值端午民俗佳节，搭配了本地的森林康养、夜间经济等夏日文旅特色，逛林间美食，体验民宿旅居，品味特色美食，消费同时轻松地享受补贴，以消费激活文旅活力，将端午氛围、生态旅游与惠民消费相融，邀大家共度安康端午，乐享多彩夏日。

纵情端午嗨购，福利燃动友好。6月15号到30号，友好区依托云闪付发放40万元消费券，覆盖住宿、餐饮、商超百货、诚品游等主流场景。那么在端午佳节欢聚时刻，亲友聚餐、采购好物、自驾出行都可以使用消费券。活动紧贴假日的消费需求，兼顾了大小商户，让惠民福利走进了街巷寻常。朋友们，趁着端午假期与初夏的好时光，逛商超、品美食、游乡村，用满满的优惠点亮夏日美好生活。

畅游恐龙之乡，嗨购端午好礼。6月16号到30号，嘉音嗨翻端午消费季火热上线，百货领域投放多档位消费券，满100减20，满200减40，满300减60，促进了便民消费与市场发展。恰逢端午与暑期的出游季，逛街将风光，探秘恐龙地质公园之余，进店消费皆可以享受实实在在的补贴，以消费券来激活假日市场，让游客与市民在山水风光当中惬意购物，欢乐过节。

乌穗区6月18号到9月1号，乌穗区的惠民活动将持续发力，一方面推出了汽车的专项补贴，激发购车的消费潜力，那么在另一方面呢，上线加油立减福利，分三档满减优惠，名额充足，诚意满满。活动覆盖了整个暑期，结合了本地夜游、休闲街区文化特色、自驾出游、街区闲逛、换车换新以及街友实惠、美食出行、购车多重福利叠加，沉浸式的体验乌翠的夏日风情，在欢乐的消费当中度过惬日的假期。夏日清凉来袭，会享缤纷生活。6月18号到25号，枫林县联合优质餐饮商超通过云闪付发放三档消费。

回券，满50减10，满100减20，满200减30，零售、餐饮、住宿全场景覆盖。时值端午与初夏时节，让我们置身临海氧吧，去避暑休闲，就餐、采购、住宿都可以使用消费券。多彩的林区风光搭配着诚意的惠民补贴，轻松降低消费成本。不管是本地的市民日常消费，还是游客的夏日旅居，都能够畅享满满的福利，邂逅清凉的惬日林都时光。朋友们，在这样的时间当中，让游客与市民在山水风光中惬意购物，欢乐过节。纵情过端午，会购游庆山。6月24号到7月31号，大庆山县超长时段惠民活动开启，通过云闪付 APP 单笔消费满200元立减40元，单用户单日可享一次，活动期内可以享受3次优惠，覆盖到酒店、加油站等优质商户。活动横跨端午佳节与整个暑期，畅游庆山秀美风光，自驾穿行岭间公路，入住暖心酒店，全程相伴，消费优惠，以实惠让利激活市场，将民宿氛围、夏日旅游与便民消费相融，邀四方宾朋纵享安康，欢乐购物，清凉一夏。燃动盛夏狂欢，乐购缤纷医美。6月16号到7月16号，医美区重磅启动暑期惠民消费季，投入198.29万元补贴，覆盖到汽车、百货、家电、超市、手机五大领域，抢抓618与暑期的消费热潮。同时联合中石油投入了300万元的专项补贴，推出了夏惠油品绿色出行活动，持续进行，覆盖了全市各主要公路沿线及景区共41座中石油站点，助力自驾避暑出游。那么作为中心城区，汇集了多元的消费场景，购物、购车、加油一站式享福利，政企联动打造夏日的消费盛宴，伴市民游客玩转暑期，畅游林都。亲爱的朋友们，在这个假期当中，在这个夏日当中，我们的伊春市的暑期惠民消费季重磅来袭，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伊春，共同畅游林都，乐享实惠，解锁夏日的惬意消费新体验。

山峦叠翠，景色宜人，漫步林区的山间小路，尽享林区风光。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林趣风光。朋友们，在这个夏季，让我们相约在宜春，一起在大自然的怀抱当中快乐前行吧。朋友们，美好的季节总是在这里，欢迎大家来到这里，来到森林里的家，来到宜春。来到我们的宜春，你可以先

去汤王河林海奇石景区，这是国家五 A 级景区，总面积190平方公里。景区以稀有的花岗岩石林地貌景观和完善的原始森林为特色，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处类型最齐全、发育最典型、造型最丰富的硬质期地质遗迹。景区内植被繁茂，山色葱翠，景区因别处少见的树在石上长、石在林中藏奇观而得名林海奇石。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以生物多样性闻名遐迩，公园原始的乔木观赏区476公顷，囊括了小兴安岭1000多种的植物种类，素有森林生态博物馆之称。这是经典的生态天堂、资源宝库。园区当中的小兴安岭的红松之最，万寿松树龄723年，它健壮挺拔，高耸入云，高大的乔木、低矮的灌木、繁盛的草木及藤本植物在这里淋漓尽致地展现着。来到这里，为您推荐有汤王河林海奇石风景区、新安国家森林公园、武营国家森林公园、新清国家湿地公园、嘉阴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桃山悬阳峰、金祖峰、铁力透楼山景区。

雨森林生态小镇，它坐落于黑龙江省伊春市西岭林场。小镇拥有了小兴安岭最完整的原始森林生态环境，总占地面积3062公顷。小镇依山傍水，静谧雅致，处处彰显着自然之美与人文之美，是极佳的旅游康养之地。小镇分为宝宇龙花温泉酒店、森林体验民宿、国际会议中心、国际医养中心、森林宝宇手镯园和优鲁农场三大路域当中。其中的森林温泉是最具特色的体验项目，在这里每立方厘米的富氧离子含量可高达3万个以上，堪称天然疗养地，绿色天堂。

九峰山养心谷景区环境优美，森林覆盖率高达96%以上，是大自然赋予的天然氧吧。景区是以森林养疗、旅居养老、研学体验、功能产品研发为一体的综合性森林康养基地。朋友们，在美好的夏季，穿九峰山林海，揽中药百草，由茶园酒庄还有萌宠互动相伴，五行药膳调理健康，相约九峰山养心谷，尽享森林慢时光。

红星火山地质公园是继五大连池之后又新发现的火山地质奇观，它是由1亿年前火山喷发所形成的火山熔岩碎石带组成，周围生长着连绵数公里的野生新安杜鹃林，这里大片的火山熔岩、石海以及周边多样生态类型，为动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

公园当中有三大奇观特景：火山地貌、杜鹃花海、库尔冰雾凇。推荐的目的地还有桃山东山里、鄂伦春风情度假区、南岔仙翁山、金祖峰、桃山、悬阳峰。

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是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坐落在中俄界河黑龙江的南岸，总面积38.44平方公里，是中国第一块恐龙化石的发生地。恐龙化石资源十分丰富，它是继黑龙江五大连池火山国家地质公园以后，我省第二个获此殊荣的国家地质公园。来到这里，你可以走一走伊春市的博物馆，还有伊春市森林博物馆、永达木艺文化旅游研学基地。朋友们，在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季节当中，欢迎你来到我们的伊春，漫步在青山绿水之间，共同呼吸着中国好空气。朋友们，如果你想选择自然美景，喜欢钟爱摄影的，你可以走这样的两条路线。第一条路线 A 线，从伊春的市区出发，之后来到宝宇森林生态小镇，再到铁力的透龙山景区，之后来到桃山东山里，最后到达桃山悬阳风景区。 B 线，从伊春市区出发，然后到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再到武营国家森林公园、新青国家湿地、唐望河林海奇石景区，最后到达嘉荫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这样的两条路线是特别适合于拍摄美景、感受自然美景的朋友们。如果您想打算全家出游，为您推荐这样的一次路线。如果您是从鹤岗佳木斯方向来的话，可以先到九峰山养心谷景区，再到金山鹿苑、丰岩山寨、林都木雕园。来到了伊春市区的话，就可以走走木雕园和新安森林国家公园，之后到达武营国家森林公园，再到汤望河林海奇石景区，最后奔赴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此次路线是打算全家出游、朋友郊游，特别适合畅享于伊春的呼吸好空气，共同感受这样的一个风景路线。如果你想感受着飞驰体验，喜欢畅快驰骋的你，给您推荐这样的一条路线。如果您是从哈尔滨绥化方向来的，第一站可以来到大庆山县朗乡东山公园，再走乌带公路，之后来到宝宇森林生态小镇，之后来到了伊春区内。伊春区内你可以走一走林都的木雕园、新安森林国家公园，之后来到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新青国家湿地、唐望河林海奇石景区，最终奔赴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此次路线是特别适合于畅快驰骋，如果你想感受打卡伊春比较不错的路线当中的景区，此次路线是最适合您的。朋友们，在这样的一个夏季当中，让我们相约伊春，一起在大自然的怀抱当中快乐出行。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

万绿丛中，山水石间，溪流叮咚，静谧幽深，令您流连忘返。请收听景区推荐。

夏日的热浪席卷城市，蝉鸣声宣告着酷暑来临。而在小兴安岭腹地，宜春正以22度的平均温度成为了避暑旅人的天然空调。在我们今天的景区推荐栏目当中，我们推出了宜春深度

让我们走进金山小镇，一起到烽岩山寨、金山鹿苑、九峰山养心谷、金祖峰景区，解锁一场身心深度疗愈的夏日奇遇吧。

丰岩山寨是国家三 A 级景区，这里是集旅游、餐饮、客房、森林管护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旅游度假区。在丰岩山寨，您可以观赏到波光粼粼的金水湖，呈现出水天一色的美丽景象。神秘古朴的古寨楼以木质建造，冬暖夏凉。如果你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放空自己，丰岩山寨是不二之选。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潺潺的溪流、静静的湖水、茂密的森林和清脆的鸟鸣。租一间小木屋住下，清晨在阳光中醒来，午后在溪边发呆，让时间慢下来，好好享受这难得的悠闲时光。营业时间7:30到17:30，门票价格成人票35元。

金山鹿苑是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园区内一条溪流从公谷流动，成为鹿群饮水的溪谷，称为鹿鸣溪。景区内设有观景台，更加方便游客朋友们赏鹿。金山鹿苑还可以露营，让你感受不一样的诗和远方，在仿佛画卷一般的金山鹿苑中感受中国小奈良的别样夏日风情。阳光透过树叶缝隙洒满光斑，鹿群在身后悠闲踱步，无需滤镜既可以拥有森系的治愈大片。你还可以提上一袋玉米粒投喂小鹿，和小鹿进行亲密互动。营业时间早7点到晚17点，门票价格成人票48元。

九峰山养心谷景区，这里是国家四 A 级景区，这里以森林养疗、旅居养老、研学体验、功能产品研发为一体的综合性森林康养基地。这里的山珍野菜、绿色果蔬是最大的特色，在这里你可以体验药食同源的月见草、鹿药、百合馒头等养生药膳，森林猪、森林鸡肉，肉质醇香，众多养生美食守护着健康的同时，也带来了别样的美食体验。九峰山养心宴更是不能错过的美食盛宴，在这里还有天空之镜、高空水滑等网红体验项目，让您登高远眺，领略九峰山的夏日美景，是游客们来到伊春必到必游的打卡景区。在这里还可以亲手采摘鲜红草莓。

感受收获甜蜜的欢乐，与猫头鹰、鸵鸟、黑熊等萌宠相遇，为旅途增添无尽的乐趣。营业时间8点到17点30分，门票价格小套票118元，大套票230元，成人票58元。

金祖峰景区是国家三 A 级景区，金祖峰景区位于金陵区金山屯镇西侧，此山高耸入云，连绵起伏，巍峨险峻，怪石嶙峋，似一座屏障守护着金山小镇。日出前登顶金祖峰，守候日出，看云海翻涌时，朝阳竟然整片林海。当黎明的第一缕曙光悄然洒落的金祖峰上，天际渐渐泛起了鱼肚白，随后那一抹红色逐渐变得绚烂夺目。站在金祖峰之巅，沐浴着这温暖而璀璨的日出光芒中，感受山林的气息和大自然的祝福。金祖峰景区营业时间1点到16点，门票价格单人票33元。来到这里，你可以到金山屯镇的各大酒店用餐，这里有着东北特色菜、坑烤、养生宴，还可以在九峰山养心谷景区品尝九峰山养生宴。来到这里，你可以选择住宿在金山鹿苑、九峰山养心谷景区、烽岩山寨及金山屯镇内的各大宾馆住宿。朋友们，希望在这个夏天可以在金山鹿苑、九峰山养心谷、烽岩山寨来感受自然的魅力。朋友们，一起来伊春吧，拥抱自然，来伊春的金山小镇共赴一场清凉之约。收拾行囊出发。

0: 这小伙子没事儿就来陪我聊天下棋，从来不嫌烦呢。
1: 这小姑娘常来帮我打扫房间，从不喊累。
0: 她耐心教我用智能手机，嘿，有一次差点被诈骗分子给骗了，多亏她及时提醒我。
1: 可不是，这姑娘组织老人们一起参加社区文化活动，让我们这些老人不孤单了。
0: 总叫人家小张小张的，连她的名儿都不知道。
1: 我问这姑娘叫什么名儿，她也不说。
2: 其实你们不需要知道她和我的名字，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助老服务志愿者，关爱老人，传递温暖，为每一位助老服务志愿者致敬点赞。
3: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鸿飞走，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跟着鸿飞走，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跟着鸿飞去旅游。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跟着鸿飞去旅游。世界那么大，美景那么多，一定要出去走走，多看看祖国的大好山河。中国地大物博，旅游资源丰富，其中有很多地方因景色优美被大家称为仙。

净。在今天的栏目当中，为大家介绍一下国内十大美如仙境的地方，看看您去过几个，没有打卡的可以收藏起来，下次去打卡。

梵净山。梵净山得名于梵天净土，被誉为深山里的天空之城，风景优美，有云瀑、禅雾、幻影、佛光四大天象奇观，爬上金顶，红云金顶和壮观景色美不胜收。

张家界，名山高耸入云端，奇峰异石迷人眼。张家界有山水生态湿地自然风光，在张家界可以尽情地领略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使疲惫的心灵得到释放。

茶卡盐湖。茶卡盐湖由于盐湖结晶岩层上卤水的反射，在蓝天白云和远山的映衬下，形成了银波粼粼如诗如画的镜面效果。茶卡盐湖被称为中国的天空之镜，被国家旅游地理杂志评为一生必去的55个地方之一。来到这里，你会发现水天一色，令人心动。老君山，远赴人间惊鸿雁，一睹人间盛世颜。洛阳的老君山海拔2200米，站在山顶的金殿，看翻来覆去的云海，还有太阳穿过云层透出的金光，洒在庙宇周围，从远处望去，就像是影视剧中的天宫一样，仙气飘飘。

古冰川。打鼓冰川海拔4860米，是全球海拔最低、面积最大、离城市最近的冰川。终年积雪，气势磅礴，山峰错落有致，在阳光的照射下，银光灿灿，被人称为中国的小瑞士，中国最美冰川，无美颜、无滤镜的原生态的美，像是人间仙境一般。

泸沽湖。泸沽湖就是传说中的女儿国，人们把泸沽湖比喻成人类的最后一方净土。这里神秘莫测，有泸沽湖、永宁坝、格姆女神山、永宁温泉、摩梭古村落、扎美寺等工人游玩的地方。到了泸沽湖，可以真实地体会到与世隔绝的美丽。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中雨，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16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西南风3到4级转3级。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比较弱，涂擦 SPF8到12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容易发生感冒，请大家注意防范。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

0: 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过敏指数不易发，除了特殊体质无需担心过敏问题。穿衣指数建议穿着长袖衬衫、单裤等服装。洗车指数不宜有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您的爱车。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儿。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6月15日，在湖北武汉举办的2026年世界青年发展论坛上，由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撰写的《中国青年新时代奋斗者与全球贡献者智库报告》面向全球发布。报告从时代画像、发展保障、光荣使命、全球贡献四个方面深入诠释中国青年自信包容、理性务实、多元开放的鲜明特质，勾勒出当代中国青年情系家国、拥抱世界的青春形象。截止到2024年底，中国14岁至35岁的青年约3.76亿人，占总人口的26.7%。那这是一群怎样的年轻人呢？这一代的中国青年最鲜明的特质，便是将小我融入大我，心有信仰，行稳致远。从到乡村去的创业热潮，到对未知领域的勇毅探索，从非洲万村通的万家灯火，到东南亚铁路建设的钢铁长龙，中国青年将个人梦想与国家发展、人类前途紧密相连。他们深知，唯有志存高远， 不泄愤。

0: 斗，青春方能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芒。他们苦练本领，勇立潮头，无论是在世界技能大赛上摘金夺银的青年技工，还是在顶尖科研团队中崭露头角的学术新秀，中国青年以硬核实力赢得世界的尊重。更难能可贵的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主动架起科技合作的桥梁，从巴黎人工智能峰会的规则讨论，到跨国学术网络的搭建，他们为全球科学对话交流贡献智慧。面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领域的全球性挑战，中国青年也在直面问题，彰显担当。从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青年论坛的绿色分享，到与各国青年共同发出世界青年和平倡议，青年担当照亮人类前行的路，中国敞开怀抱，搭建更多发声与成长的平台，让年轻一代在应对气候变化、消除数字鸿沟、促进和平与安全等全球议题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数字造梦，开创未来，数字技术已经成为新时代中国青年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新方式。一批又一批青年创业者带着移动支付、新能源等领域的创新模式出海，又以文化自信为精神底色，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东方美学在世界舞台焕发新生。青春没有国界，梦想彼此相通，中国青年正以自信、谦和、担当的姿态融入世界，这奋发有为的青春力量不仅承载着中国的明天，更为这个动荡变化的世界注入宝贵希望与生机。
1: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2: 再来，
1: 何善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2: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1: 这
2: 还要做什么？
1: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4: 天对地，
3: 雨对风，
4: 雨对风，
3: 大陆对长空，
4: 大陆对长空，
3: 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
5: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3: 对天中，
4: 对天中，
6: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7: 雨霁晚霞红，
4: 好听。
8: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9: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1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0: 聆听我的声音，
11: 精彩你的生活。
1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2: 车行万里，情系一路，
13: 关注交通热点，关注百姓生活。
7: 交广关注。
0: 近日，伊美区洪生街道洪生社区的居民们带着自制的拿手菜，在洪生

0: 小区一期广场摆开了百家宴，炒菜的香气、饺子的热气与欢声笑语交织在一起。原来互不往来的邻居们一边品尝各色风味的百家菜，一边畅聊家常。社区干部与居民们共品家常菜，畅聊家常。举办百家宴，吃的是热闹，聚的是人心，为深入践行治理有方、幸福有光的治理理念，洪生社区以党建为核心引领，创新以小区百家宴特色活动为抓手，用人间烟火温暖邻里温情，以党群联动激活治理效能，推动基层治理有温度、有活力、有实效。一餐百家宴，浓浓邻里情。活动前期，洪生社区充分发挥网格栏的力量，依托天大的小事民情记录本，宴前走访问需，针对群众现实需求，在小区广场内打造居民自制家常菜共享，邻里围坐话家常，干群互动共欢聚的沉浸式场景，有效化解邻里不相知、同住不相识的莫邻难题，在美食共享、情感交流中进一步拉近邻里距离。活动现场，居民们带着各自精心烹饪的菜品如约而至，地道家常菜、特色风味菜琳琅满目，大家围坐一桌，畅谈生活，互话家常，展现了邻里守望相助的幸福图景。辖区居民纷纷化身大众美食评审团，有序为各类的特色菜投票点赞。经过评选，居民张大娘炒制的鸡蛋虾仁儿和马阿姨的老山芹水饺，还有庞女士制作的花开富贵菜品获得了最佳人气奖。一份份奖品既是认可，也是对居民积极参与社区活动的鼓励。活动呢，坚持以群众参与为核心，还特别设置了才艺展示环节，非洲鼓、模特秀、少儿朗诵等各类节目轮番登场，灵动的才艺表演赢得了阵阵的掌声，现场欢声笑语不断。百家宴的成功密码并不在于菜肴有多丰盛，而在于它把一场社区聚餐做成了人人参与的民主实验，通过全过程多层次的居民参与，彻底的点燃每个人的主角感。通过才艺展演、美食互评、荣誉表彰等多元环节，引导群众从同吃一桌饭向共做一件事转变，唤醒群众主人翁意识，推动群众从社区治理的旁观者升级为基层建设的参与者，形成群众主动参与、邻里互助共治、党群联动共建的基层治理新格局。百家宴散席后，留下的不只是余香。洪生社区以百家菜凝聚万家心，以团圆饭做实微服务，把方寸餐桌变成了居民议事的前沿阵地，打破传统的浴室距离感，通过倾听群众对老旧小区改造、环境卫生治理、便民服务升级等方面的金点子，在拉家常式的交流中有效破解群众的烦心事，打通了党群沟通、民意直达最后一米。
1: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2: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1: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还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2: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3: 天地玄黄，宇宙
4: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来自一线的声音，解读政策法规，记录突发事件；来自前沿的报道，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伊春市交警支队联合制作的专栏《交警在线》。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伊春市交管支队联合开办的交警在线节目。端午假期呢，是人们享受踏青的好时光，也是出行游玩的高峰期。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伊春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交通应急和安保大队的黄叶南警官，就端午节期间我市的交通状况以及出行的注意事项为大家做讲解。你好，黄警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黄警官，这个端午节呢假期将至，我们想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年端午假期我市的整体的交通形势如何。
3: 好的，端午假期里，市民探亲访友、近身踏青、自驾出游的出行需求大幅增加，全市旅游热度走高，再加上眼下正值夏收夏种的农忙时段，各类交通安全风险相互叠加，我们结合近五年交通事故数据，综合天气、路况以及辖区实际特点，对2026年端午假期道路交通形势做了全面研判。首先，本次端午假期共计三天，市民出游踏青车流集中，全市路网通行压力明显增大。预计19日夜间到21日上午，临江临水路段各大景区周边人车聚集，容易出现拥堵、缓行等情况。进出城道路、高速公路、国省道以及景区沿线车流量都会迎来大幅增加。其次，今年夏季气温波动较大，假期期间降雨频繁，路面湿滑会降低通行安全性，急弯、陡坡等危险路段事故风险显著上升。根据气象预报，19日至20日全市有小雨到中雨，昼夜温差大，雨后部分路段还会出现团雾，而这两天恰好是假期出行高峰，复杂天气让道路通行风险进一步加剧。除此之外，假期亲友聚会增多，饮酒出行现象普遍，城区主次干道凌晨夜间时段酒驾、醉驾违法行为一发多发。同时，辖区高铁、高速等重点工程全力施工，货运车辆出行量上涨，超限、超载、超速、疲劳驾驶等

0: 交通隐患也随之增多。在此叮嘱听众朋友们，喝酒不开车，开车勿喝酒。
1: 那么黄警官，在端午假期哈，哪些时段、哪些路段容易出现车流高峰呢？
0: 时段上呢，假期第一天凌晨4点至上午8点半是出城出行高峰，假期最后一天下午3点至6点则迎来集中返程高峰。路段方面，各大公园、沿河步道等踏青点位车流人流最集中。中心城区里，北山公园所在的山河大街与冰原路交口，南山公园所在的青山大街与兴安路交口最容易出现拥堵。各区县也有许多易堵点，如金林区南河河岸大堤、铁力市西河公园及桃山片区等，会因出行人流扎堆引发拥堵。伊美区南山公园、大青山县东山公园主要是短时间车流集中，造成通行缓慢，而枫林区新青橡胶坝、红星镇汤旺河大桥以及汤旺河区汤旺河畔整体通行状况平稳，没有明显易拥堵路段。总的来说，假期交通压力主要来自三方面：停车位紧张、行人横穿马路，以及短时间内车流高度集中。
1: 那么端午节期间哈，我们伊春交管支队、交通应急和安保大队都做了哪些准备工作，进一步打造安全顺畅的交通环境呢？
0: 那么为扎实做好今年端午节交通安保工作，我们应急安保大队提前谋划全面部署，一方面主动加强与气象、文旅等部门沟通协作，实时掌握天气状况、景区客流、出行路线等信息，为警力科学调配打好基础；另一方面，依托交通监控、智能设备与大数据分析，对重点路段、关键路口的车流开展实时研判，提前预判拥堵风险，量身制定疏导方案。指挥调度上，我们搭建了扁平化一体化指挥体系，保障信息传递高效，指令执行到位。一旦出现拥堵或突发情况，可第一时间调配周边警力到场处置，同时借助交通广播、道路电子屏等平台及时推送路况信息，引导大家错峰择路出行。
1: 黄警官，节目的最后哈，我们想请您呢为端午假期准备出行的我们广大的市民朋友们送上一些安全提示好吗？
0: 好的，我们在自驾出行前记得检查车况，建议错峰出行，避开早间车流高峰，出行前多留意导航和交警官方平台的路况提示，合理规划路线。如遇拥堵，请减速慢行，保持车距，不急刹，不随意变道。车辆故障或发生事故时，及时报警并做好个人安全防护，人员撤离至路边安全地带，景区内按位规范停车，不乱停乱放。同时请大家选择正规营运车辆出行，远离黑车。在这里也祝广大市民端午安康，出行平安。
1: 好的，也感谢黄警官今天给我们分享的有关端午节假期出行的相关内容。好，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黄警官，我们再见。
0: 再见。
2: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日前，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国新办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当前全国夏粮收获近九成，今年夏粮收获已经是丰收定局。17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

支持广东、广西、青海等六省区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住建部消息，到2027年底，我国将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覆码落图全覆盖。17日，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升空。国家防总17日针对重庆、贵州、云南三省市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7月1日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了106列。最新数据显示，14-5期间，我市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墨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态持续改善。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成员、副总经理袁光宇受贿案一审宣判，袁光宇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市场监管总局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环境。近日，陈志犯罪集团重要骨干成员刘忍被从柬埔寨押解回国。山东高速信息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某新基建项目存在着施工质量问题，引发关注。山东省发展改革委等4部门已经组成联合调查组进驻现场进行核查。17日，在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当中，徐嘉余刷新男子50米仰泳亚洲纪录，于一婷刷新了女子200米混合泳亚洲纪录。今天，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大部、华南中北部、西北地区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重庆中部、贵州西南部、广西中南部、广东西部等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6月16日，省总工会劳模工匠示范宣讲系列活动走进伊春，先后在华能、伊春热电有限公司、伊春技师学院开展专场宣讲。伊春技师学院院长左强出席活动，活动现场5位劳模工匠代表依次登台分享奋斗故事。5位代表结合亲身经历，生动诠释了新时代产业工人爱岗敬业、勇于创新、甘于奉献的精神风貌，真挚的感悟、走心的讲述直抵人心，引发全场强烈的共鸣，聚集起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6月16日，市司法局、市文广旅局、市法院、市法学会、伊春森工集团联合开展法润林都、护航全域全季旅游主题实践活动。全市重点旅游景区、旅游企业共65名管理人员参加活动。本次活动采用

学、训、警、谈、诺五位一体模式，内容丰富，实用性强。活动设置了法律对错小互动环节，紧扣酒店入住登记、民宿改签规则、景区客流管控等日常经营场景，通过答题解析的形式普及法律知识，预警经营风险。普法讲师结合真挚的案例，围绕旅游合同纠纷、欺诈消费的界定，还有安全生产责任等高频的法律问题，为参会企业送上了法治体检的指南。同时呢，现场播放涉旅典型的庭审视频，由法官深度剖析法律风险，通过沉浸式以案释法，警示涉旅主体严守法律红线，自觉规范经营行为。在双向交流答疑环节，针对企业提出的合同拟定、舆情应对等难题，法官和律师逐一的精准解答，参会人员交流学习心得，实现了经验互助、短板共补。活动最后，全体参会人员集体宣誓，郑重做出依法经营、诚信服务的行业承诺。为落实健康中国战略，推进健康伊春建设，近日我市开展全民健康体检，提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质效专项行动。本次行动为0到6岁儿童、65岁以上老人提供免费的体检，同时面向7到64岁常住居民推出了普惠体检服务包，实行财政兜底、耗材自费的惠民政策。体检相关的劳务、场地、设备、管理等费用由财政全额保障，居民仅承担试剂及一次性耗材成本，大幅降低参检的门槛。开发线上体检预约的小程序，并为失能、残疾、行动不便等特殊群体提供上门体检服务。截至目前，已有2万多名居民参与体检。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1: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0: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1: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

0: 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1: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李清照的《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宋代李清照，《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李清照，宋代女词人，号易安居士，齐州章丘人。早期生活忧郁，与夫赵明诚共同致力于书画金石的搜集整理。金兵入据中原，流寓南方，明诚病死，境遇孤苦。所作词前期多写其悠闲的生活，后期多悲叹身世，情调感伤，也流露出对中原的怀念。形式上善用白描手法，字体途径，语言清丽，论词强调协律，崇尚典雅情致，提出词别是一家之说，反对以诗文之法作词，并能作诗，留存不多，部分篇章感时咏史，情辞慷慨，与其词风不同。有易安居士文集《易安词》，后人有数寓词几本。《醉花阴》这首词是李清照前期的怀人之作。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8岁的李清照嫁给了太学生赵明诚。婚后不久，丈夫便赴籍远游，深闺寂寞，她深深思念着远行的丈夫。崇宁二年，时届重九，人逢佳节倍思亲，便写了这首词寄给赵明诚。那么下面我们一起先来欣赏这首经典佳作，李清照的《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首先我们来说说这首诗的词牌名，醉花阴，又名九日双调小令，仄韵格52字，上下阙各五句三仄韵。第一句，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愁永昼是指愁难排遣，觉得白天太长，永昼是漫长的白天。瑞脑是一种熏香名，又称龙脑，也就是冰片。消金兽就是香炉里的香料逐渐燃尽。这一句的意思是，薄雾弥漫，云层浓密，日子过得愁烦，龙脑香在金兽香炉中袅袅。佳节又重阳，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

阳，也就是农历九月九日的重阳节。杀除就是房文营的杀帐。这一句的意思是，又到了重阳佳节，卧在玉枕纱帐之中，半夜的凉气刚将全身浸透。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东篱泛指采菊之地，暗香是指菊花的幽香，盈袖就是满袖的意思。这一句我们可以把它翻译为，在东篱边饮酒直到黄昏以后，淡淡的黄菊清香溢满双袖。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销魂形容极度忧愁悲伤，帘卷西风是秋风吹动帘子，比一座你，黄花指菊花。这一句的意思是，莫要说清秋不让人伤神，西风卷起珠帘，帘内的人儿比那黄花更加消瘦。这首词是作者婚后所作，抒发的是重阳佳节思念丈夫的心情。传说李清照将此词寄给赵明诚后，惹得明诚鄙视之心大起，遂三夜未眠作词数阙，然终未胜过清照的这首《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这一天从早到晚，天空都是布满着薄雾浓云，这种阴沉沉的天气最使人感到愁闷难挨。外面天气不佳，只好待在屋里。永昼一般是用来形容夏天的白昼。这首词写的是重阳，也就是农历九月九日，已经到了秋天，白昼越来越短，还说永昼，这只是词人的一种心理感觉。时间对于欢乐与愁苦的心境分别具有相对的意义，在欢乐中时间流逝得快，在愁苦中则感到时间的步履是那样缓慢。一个人若对薄雾浓云特别敏感，担心白天总也过不完，那么他的心境定然不舒畅。李清照结婚不久就与相爱至深的丈夫赵明诚分离两地，这时他正独守空房，怪不得感到日常难挨了。这里虽然没有直抒离愁，但仍可以透过这层灰蒙蒙的薄雾浓云，窥见女词人的内心苦闷。瑞脑消金兽一句便是转写室内的情景，他独自看着香炉里瑞脑香的袅袅青烟出神，真是百无聊赖。又是重阳佳节了，天气骤凉，睡到半夜凉意透过帐中枕上，对比夫妇团聚时闺房的温馨，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上片寥寥数句，把一个闺中少妇心事重重的愁态描摹出来。她走出室外，天气不好，待在室内又闷得慌，白天不好过，黑夜更难挨，坐不住睡不宁，真是难以将息。佳节又重阳一句有深意，古人对重阳节十分重视，这天亲友团聚，相携登高，配茱萸，饮菊酒。李清照写出瑞脑消金兽的孤独感后，马上接一句佳节又重阳，显然有弦外之音，暗示当此佳节良辰，丈夫不在身边，遍插茱萸少一人，不禁叫他每逢佳节倍思亲。佳节又重阳，一个又字是有很浓的感情色彩的。

0: 突出地表达了他的伤感情绪。紧接着两句，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丈夫不在家，玉枕孤眠，纱帐内独寝，又会有什么感触呢？半夜凉初透，不只是时令转凉，而是另有一番凄凉滋味。下片写重阳节这天赏菊饮酒的情景。把酒赏菊本是重阳佳节的一个重要节目，大概为了应景吧，李清照在屋里闷坐了一天，直到傍晚才强打精神东篱把酒来了。可是这并未能宽解一下愁怀，反而在他的心中掀起了更大的感情波澜。重阳是菊花节，菊花开得极盛极美，他一边饮酒一边赏菊，染得满身花香。然而他又不禁触景伤情，菊花再美再香，也无法送给远在异地的亲人。有暗香盈袖这一句，化用了古诗十九首新香迎怀袖，路远莫致知的句意。暗香通常指梅花，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就是北宋诗人林逋咏梅花的名句。这里则以暗香指代菊花，菊花经霜不落，傲霜而开，风标与梅花相似，暗示词人高洁的胸襟和脱俗的情趣，同时也流露出新香满怀袖，路远莫致知的深深遗憾。这是暗写她无法排遣对丈夫的思念，她实在情不自禁，再无饮酒赏菊的意绪，于是匆匆回到闺房。莫道不销魂这句写的是晚来风急，瑟瑟西风把帘子掀起了，人感到一阵寒意，联想到刚才把酒相对的菊花，菊瓣纤长，菊枝瘦细，而斗风傲霜，人则悲秋伤别，消愁无计，此时顿生人不如菊之感。以人比黄花瘦作结，曲辟多端，含蕴丰富。从天气到瑞脑金兽，玉枕纱橱，帘外菊花，词人用他愁苦的心情来看着一切，无不涂上一层愁苦的感情色彩。以花木之寿比人之寿，诗词中不乏类似的句子，这是因为正是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这三句才共同创造出一个凄清寂寥的深秋怀人的境界。莫道不销魂，直成东篱把酒，以人拟黄花的比喻，与全词的整体形象相结合。帘卷西风一句，更直接为人比黄花瘦这一句做环境气氛的渲染，使人想象出一幅画面：重阳佳节，家人独对西风中的瘦菊。有了时令与环境气氛的烘托，人比黄花瘦才有了更深厚的寄托，这一句也才能为千古传颂的佳句。最后我们再一起来朗诵一遍李清照的《醉花阴》。
1: 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销魂。

0: 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想要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读伊春和伊春广电网手机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

0: 解读立法依据，寓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1: 她为获取巨额彩礼而结婚，却被丈夫的善良打动。
2: 我以结婚的名义啊，骗你钱不退，不过啊，我已经怀孕了，有了你的骨肉。
1: 她想揭发同伙，却被同伙威胁。
2: 这可是我们两个人一起做的，报案你能跑得了吗？你也是共犯啊。
1: 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她将如何抉择爱上自己的猎物？
2: 初冬凌晨的三点，在北方一个小村庄的乡村土路上，一名头发散乱、衣着不整的年轻女子，借着清冷的月光，慌乱地向村外奔跑着。只听人喊道：“快快，就在前面，别让她跑了。”这名女子啊，眼看就要被追上了，情急之下，她一狠心，钻进了旁边浓密的树林里，向山上跑去。在山上，他躲了一天一夜，又冷又饿，还发起了高烧，不得已就从山里走了出来。他从山里一出来，就晕倒在村口的路旁。这名女子啊，叫李霞，追她的是她的丈夫王有富，她呀，在逃婚。这已经是李霞第三次逃跑了。李霞昏迷了两天两夜，醒来时已经在自己结婚的新家里了。丈夫王有富对她是悉心照顾，端水喂药，两天来可没有合眼，一直陪伴在床前。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样还得从头说起。王有富是北方这个小村庄的农民，人老实憨厚，家里生活虽然不是很富裕，但日子还算过得去。唯一遗憾的是年近四十了，还没有娶到媳妇。这一天，村里来了一个中年妇女，还领着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子。这名中年妇女啊，叫赵燕，跟着一起来的女子叫李霞。赵燕来到村里，可就放出话来了。她说啊，来自四川偏远山区的女孩李霞，因为家里穷，兄弟姐妹多，想嫁到这里。如果哪个未婚青年啊出得起彩礼，李霞就嫁给他。王永富一看见李霞啊，可就被李霞的美貌给吸引了，眼睛就离不开李霞了，看得李霞脸直红，低着头不说话。旁边的赵燕一看啊有戏，立马趁势说道：“我们小霞呀，年轻漂亮，那可是百里挑一，我是他表姐，这事儿啊我做主，你要是能出得起3万块钱彩礼，李霞就嫁给你，你回去好好考虑一下，尽快给我一个答复。”
1: 王有富年近四十，还是个光棍，说起结婚他比任何人都着急。李霞的出现让王有富心潮澎湃，这简直是天赐的姻缘。王有富没有多想，便决定迎娶李霞。
2: 第二天一大早，王有富就爬起来，拿出全部的积蓄，还借了一部分，凑齐3万块钱，交给赵燕，并要求当天就登记结婚。接过钱的赵燕是眉开眼笑，连说：“行行，你们这就去登记结婚。”于是他们三个人来到婚姻登记机关，李霞和王有富领取了正式的结婚证。登记之后，赵燕就对王有富讲：“你们这婚也结了，我也该走了，你以后可要好好对待我这个妹妹。”随后又把李霞拉到一边，神神秘秘悄悄叮嘱她一番话，塞给她300块钱就告辞了。王有富迫不及待地走进新房。王有富走进新房一看啊，李霞有些紧张，双手拽着衣角，低着头，眼神闪烁，不敢正眼看自己。过了好一会儿，他声音

颤抖地说，我口渴，你能不能出去帮我烧壶水？旺夫痛快地答应出去烧水。可刚走出门没多长时间，就听见里面传来很大的声音和李霞的哎呦声。旺夫赶紧跑去，只见窗户大开，李霞背着包袱神色慌张，坐在地上起不来。旺夫就有些发愣，这是怎么了？但他很快啊就反应过来了，这个漂亮的媳妇是不是想逃跑呀？李霞确实是想趁着王小富出去烧水的功夫跳窗户逃跑，可是啊他太紧张了，地形又不熟，一脚踩空发出了很大的声音，还扭伤了脚。王小富啊可就有些纳闷，心想啊，我们已经登记结婚了，她已经是我的合法妻子了，为什么要逃跑呀？是不是嫌我穷，嫌我丑呀？第二天一大早，王小富啊还是没有说什么，而是拉李霞去乡卫生所看脚伤。李霞一看啊，机会来了。李霞趁着王小富去排队交费的功夫，从乡卫生所的侧门忍着痛一瘸一拐跑出卫生所，直奔乡汽车站。于是李霞慌慌张张排队买好车票，可她一转身撞在一个人的怀里，她一抬头顿时惊出了一身的冷汗，此人啊正是王有富。原来是王有富的邻居在乡汽车站看见李霞，赶紧通知了王有富。王有富急忙赶来，又把李霞拉回家。李霞第二次逃跑又失败了，王有富把李霞拉回家，给她的脚伤上好了药，又锁在屋里严加看管，同时啊就跟她说，你看我们已经正式登记结婚了，你也收了我的彩礼，已经是我的合法妻子了，你为什么要逃跑呀？你是不是嫌我穷，嫌我丑，嫌这里不好呀？你有什么话对我说，能做到的我都答应你，只要你跟我好好过日子，我会对你好的。李霞听了王永富的话，心里可就打起了算盘。李霞狠下心，决定假戏真做，假装和王永富过日子，先稳住王永富，再找机会逃跑。有了这个想法，李霞假意顺从，半推半就，就真和王有富同了房，履行做妻子的义务，同时啊足不出户料理家务，过起了日子。一个月之后，王有富看李霞是真心和自己过日子，不再想着逃跑，心里非常高兴，以为李霞想通了，于是就放松了对她的看管，不再寸步不离，对李霞呀也是非常好，尽量的让李霞高兴。李霞也觉得王有富啊人不错，是真心对自己好，可是他还是想要逃跑，他可不想在这穷山村里待一辈子。而且啊李霞发现自己怀孕了，他可不想要这个孩子啊，他更加急切的逃离这里，好趁早打掉这个孩子。李霞决定啊趁着晚上夜深人静不会被村里的熟人看见，偷偷的逃跑。于是他轻轻地推开被子，借着微弱的月光披上衣服，蹑手蹑脚走出屋，跑向村外。王有富半夜惊醒，发现李霞不见了，赶紧召集邻居乡亲去追赶，这就出现了故事开头的一幕。李霞一看瞒不住了，一五一十说出了实情。原来呀李霞确实出生在四川一个贫困的小山村，李霞人长得是亭亭玉立，非常漂亮，可是她的父亲啊身体有疾病，失去了劳动能力，下面还有弟弟妹妹在上学，家里生活就非常困难。懂事的李霞于是承担了家里所有的重任，维持家里生计。为了赚更多的钱，李霞决定

0: 南方打工。他和父母商量之后啊，简单收拾行李，来到南方城市。李霞一直没有找到新的工作，心里啊就非常着急。家里生病的父亲、上学的弟弟妹妹，可都等着用钱呢。就在这时啊，李霞认识了一个老乡，叫赵燕。赵燕年近40，她跟李霞讲啊，自己也是刚失业，家里也是上有老下有小，都等着用钱，正发愁呢。这一天啊，赵燕神秘兮兮的对李霞讲：“现在呀，找个好工作可真不容易，就算找到，累死累活也赚不了多少钱。我有一个好办法，几天就能赚好几万，你干不干？几天就能赚好几万，什么工作能这么赚钱呀？”李霞按耐不住心中的好奇，赵燕说：“你现在年轻漂亮，这就是你的资本啊！你要充分利用你的资本。如果你跟别人结婚，那彩礼肯定不会少。不如啊，我们去农村假结婚，等收到彩礼，你就想办法逃跑。到时候收的彩礼，咱一人一半。”没等赵燕把话说完，李霞当时就急了，厉声说道：“你这不是骗人吗？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这缺德犯法的事儿，我可不干！我真是啊，看错了人，把你当好姐妹。”一个月之后啊，李霞还是没有找到新的工作，手里仅有的积蓄也花光了，身无分文，家里又不断的催促要钱。此时的李霞真是有些绝望了。这时候啊，赵燕又来找李霞，劝李霞去假结婚，骗钱。李霞也是走投无路，想到家里生病的父亲和上学的弟弟妹妹，在赵燕的一再劝说下，沉默了良久，最终还是同意了参与赵燕的骗婚计划。
1: 赵燕和李霞就这样将老实巴交的王有富列为了骗婚目标，拿到钱的赵燕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时李霞才明白自己也被骗了。而当王有富听完李霞的这一番讲述，又会作何反应呢？
0: 王有富了解了事情的经过，就对他讲：“我虽然是个农民，但我也知道，你以结婚名义收彩礼又想跑，这是诈骗呀！我早就怀疑了，一直没有挑明，是希望你能够回心转意，和我好好过日子。”强扭的瓜不甜，如果你确实不喜欢我，确实不愿意跟我，我也不勉强你。但是你那3万块钱要还给我呀，那可是我全部的积蓄，还借了一部分呀。如果你不还钱，我就去报警，诈骗那可是要坐牢的呀。那么本案中，李霞以真实的身份真正的去登记结婚，而收取彩礼，是否构成诈骗罪呢？按照我国刑法的规定，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骗婚就是诈骗罪的一种形式。骗婚是指用婚姻作为诱饵，隐瞒真实的意图，以收取彩礼的形式骗取财物。骗婚的对象主要集中在老年人和贫困人群上。目前，利用婚姻进行诈骗已经演变为利用真实的身份、真实的证件，真正的去登记结婚。这也给本罪的认定啊，带来一定的模糊性和困难。按照我国刑法的规定，诈骗公私财物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本案中，李霞和赵燕以结婚的名义骗取财物，确实构成诈骗罪。而且啊，骗取王有富3万块钱，已经达到数额巨大的标准。可是，李霞的口袋里除了赵燕留给她的300块钱，身无分文。赵燕又不知去。

对象，他哪来的3万块钱去还王有富呀？李霞听了王有富的话，心里是又愧疚又害怕，蒙着被掉眼泪。过了好一会儿啊，他就跟王有富讲，我以结婚的名义啊骗你钱不退，可我确实联系不上赵燕，她也不是我表姐，我真的没有钱还你了。不过啊，我已经怀孕了，有了你的骨肉，看在我们夫妻一场的份上，到时候我给你生个一儿半女补偿你，你就放我走行吗？王有富听了李霞的话，心里是又高兴又难受。高兴的是李霞怀孕了，自己可以做父亲了，难受的是这么长时间还是没有赢得李霞的心，李霞还是要离开。但是啊，王有富还是答应了，孩子一出生就放李霞走。王有富知道李霞怀孕之后啊，对她更好了，悉心地照顾她。李霞也很感动，心想啊，这王有富除了人老点丑点，对自己还真是不错。没过多久孩子快出生了，于是李霞就跟王有富讲，孩子呀马上就出生了，我要回家一趟，一方面好久没有跟家里联系了，另一方面啊生孩子也要人照顾，你放心，我已经有了你的孩子，不会再想逃跑了。王有富同意了，但坚持要和李霞一起回去，李霞没办法也答应了。于是王有富买了很多东西，和李霞一起回四川老家去拜见自己的岳父岳母。李霞的父母一看这女儿一年多没音信，这一回来就带回个女婿，还怀孕了，哎呦，大吃一惊。王有富一看李霞家里啊生活还真是困难，父亲有病，弟弟妹妹上学都需要用钱，于是他就把手里仅有的积蓄全部的交给了李霞的父母，又承担了家里所有的重任，还四处打工赚钱补贴家用，李霞家里的生活也是略有改善。李霞的父母啊越来越觉得这个女婿啊还是不错的，李霞看了心里也很感动，不自觉的对王有富也是越来越好。没过多久孩子出生了，是个男孩，李霞和王有富看着这个可爱的孩子啊心里都非常高兴。一晃一年快过去了，这一天啊王有富就对李霞讲，孩子也快满周岁了，家里人还没有见过，我啊要把他带回去了，我说过的话算数，我们去办个离婚手续，你呀自由了。一听这话李霞鼻子一酸，流下了眼泪，想当初自己可是一心想着要逃跑，可是和王有富生活了这么长时间还真产生了感情，而且又有了孩子，他也舍不得孩子呀。李霞向王有富表示愿意跟他一起生活，这也是王有富没有想到的，没想到最终还是赢得了李霞的心。王有富握着李霞的手激动地说不出话来。最后啊李霞决定和孩子一起回王有富的老家，正当一家三口高高兴兴回家时，一个人的出现打破了他们的祥和和幸福。在回家的火车站，李霞意外地遇见一个人，此人正是骗婚的赵燕，他身后还跟着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子。李霞心里明白赵燕又在骗婚了，上去一把抓住赵燕厉声质问她，赵燕你还认识我吗？当初你为什么骗我扔下我不管？你收的彩礼呢？不是说好一人一半吗？赵燕真没想到还会遇上李霞，大吃一惊，也是心里理亏啊，迟误了半天没说出话来，但他很快啊就镇定下来，耍起了无赖。他说啊，钱早被我花光了，我现在啊一分钱都没有。李霞气愤地说，你不还钱我就去报案。赵燕冷笑了两声，不紧不慢地说，你可以去报案，但你要知道这可是我们两个人

0: 一起做的，报案你能跑得了吗？你也是共犯啊。李霞一听愣了，是啊，自己不是也参与骗婚了吗？赵燕一看李霞害怕不吱声了，眼珠一转，又上去亲热地拉着李霞的手，跟她说，就算你报案我也没有钱还你，不如这样，咱俩啊再联手做一次，这次得的钱全部归你，还不行吗？李霞一把甩开赵燕的手，气愤地说，你还想让我做这种亏心事受你的骗吗？我再也不上你的当了。赵燕收起笑容，冷冷地说道，你已经做过一次了，反正也犯法了，就不怕做第二次？你好好想想，这个是我的联系方式，你想通了联系我。
1: 此时的李霞陷入了无比的悔恨和矛盾之中，如果不报案，嚣张的赵燕还在继续行骗，可如果报案，自己肯定会被牵连，毕竟当初是和赵燕一起实施的骗婚，这该如何是好呢？
0: 那么我们说，李霞是否构成本案的共同犯罪呢？按照刑法的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两人以上的共同故意犯罪，李霞和赵燕在主观上具有共同的骗婚故意，客观上对王有富实施了共同的骗婚行为，确实构成本案的共同犯罪。但是最后啊，李霞还是决定要去告发赵燕，要为丈夫王有富讨回个说法，也不要让更多的人受害。不管法律怎么惩罚自己，那都是自己应得的，否则啊，自己一辈子都不会心安的。于是李霞把全部的事情经过和自己的决定告诉了王有富。王有富听了，对李霞讲，不管你怎么决定，我都支持你，即使你坐牢，我和孩子也会等你的。李霞听了流下了眼泪，一家三口紧紧地抱在了一起。于是李霞果断地向公安机关报了案，根据赵燕留下的联系方式，警方经过周密部署，赵燕等人先后落网，受到了法律的惩罚，李霞呢也确实构成诈骗罪的共犯。但是啊，因为李霞能够及时醒悟和悔改，有自首和立功情节，就减轻了处罚，被判处缓刑。李霞虽然也犯了法，但李霞的本质啊还是非常善良的，不但减轻了处罚，还获得了自己的爱情和幸福。我们都知道，婚姻可是建立在感情基础上的，婚姻是不能够买卖的，以骗取彩礼为目的的婚姻更是违反了法律规定，要承担法律责任。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平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船朋友，欢迎来到一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维东。从国铁集团了解到，自7月1号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较现图增加111列。国铁集团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调图，铁路部门将利用即将开通的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洞至实验东段，优化中西部地区列车运行图，安排开行西安东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缩短时空距离。西安东至汉口、广州南最短旅程时间分别为2小时41分钟、6小时53分钟，较现图西安北京徐兰、京广高铁至武汉、广州南分别压缩1小时1分钟、15分钟。革命老区商洛迈入高铁时代，首次开行商洛西至北京西动车。

组列车两列，韶山南于延安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连接两大著名红色旅游目的地，为旅客红色旅游提供便利。与此同时，铁路部门将统筹利用线路能力和装备资源，进一步优化升级客运产品，包括京广、京沪、陇海等线路16列普速列车提质升级，其中14列类 T 字头列车升级为 D 字头动车组列车。北京至乌鲁木齐间首次开行 D 字头动车组列车，两列 T 字头列车升级为 Z 字头直达特快列车，其中成都东至北京西、乌鲁木齐至重庆西分别压缩8小时9分钟、2小时26分钟。此外，铁路部门将优化重点枢纽列车开行方案，提升区域路网综合运输效能，其中在北京地区，北京市郊副中心线西段扩能工程投用后，增开北京西至良乡市郊列车14列，有效满足北京西站市郊列车开行。在南昌地区，南昌南至唐村线路所联络线投用后，安排南昌、南昌东至南昌西间开行动车组列车36列，优化南昌地区主要客站分工，进一步提升南昌枢纽通达性。在广州地区，佛山站投用后，安排京广高铁、广深铁路35列动车组列车由广州枢纽延长至佛山站始发终到，进一步促进了广佛同城化发展。

端午节将至，预计全国口岸将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境人员将达到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假期增长11.7%，单日最高通关量将突破235万人次，大型空港口岸出入境客流小幅增长。上海浦东、北京首都、广州白云、深圳宝安、北京大兴、成都天府等国际机场日均出境人员预计分别为10.4万、5.2万、5.2万、2.1万、1.9万、1.7万人次。端午节期间，粤港澳三地将举办多场龙舟赛事和大型活动，跨境旅游和返亲探亲客流叠加，毗邻港澳陆路口岸通关流量将明显增多。其中深圳罗湖、福田、深圳湾、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莲塘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预计将分别达到26万、24万、20万、13万、11万人次。珠海拱北、港珠澳大桥、青茂、横琴口岸日均出境人员预计将分别达到37万、12.2万、11.5万、10.5万人次。近日，国家移民管理局就做好端午节假期口岸边防检查工作作出专门部署，要求全国边检机关加强出入境流量监测、深入分析，精准研判口岸通关客流态势，及时发布本口岸客流高峰预警提示，为广大群众出行提供参考，科学组织勤务，开足查验通道，加强现场引导，全力保障中外旅客快速通关，密切协作配合，强化应急处置，会同口岸联检单位做好高峰期配套综合保障，防范可能出现的强降雨等极端天气不利影响，共同确保口岸通关安全、高效、顺畅。国家移民管理局提示广大中外出境旅客，出行前及时关注口岸客流变化和通关情况，仔细检查出境证件签注是否有效。中国公民出境前需提前了解前往地区的安全形势、入境政策等，避免前往存在埃博拉病毒疫情流行风险的国家和地区。通关过程中如遇困难，可以随时拨打国家移民管理机构12367服务热线，或向现场执勤的移民管理警察寻求帮助。

0: 来自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的消息，截至2026年6月，经中欧班列东通到满洲里西方河从江铁路口岸累计通行的中欧班列已经突破了4万列大关，发送货物超390万油箱。中欧班列东通道由满洲里西方河从江北三大铁路口岸组成，口岸格局由最初的满洲里西分河两河拓展至同江加入后的三大通道，年通行量从1036列攀升至5000列以上，增长约4倍。货品类从板材、小商品升级为新能源汽车、光伏组件等1000余种高附加值产品。得益于数字口岸和铁路快通模式，通关时间压缩至最快30分钟以内。目前中欧班列东通道已连通国内60多个城市，稳定线路27条，通达波兰、德国等14个欧洲国家，成为畅通双循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生动缩影。班列快速增长背后，得益于口岸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的不断提升。满洲里绥芬河通江铁路口岸已全面投用95306数字口岸系统，实现无纸化通关。近年来口岸通道能力持续扩充，推动了中欧班列朝着更高质量、更高效益、更加安全的方向发展，为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的运输服务保障。目前东通道进口量约为出口量的 1.55 倍，累计通行量占全国总量的1/3以上。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可以拿起一块黑麦面包，轻轻地去擦拭墙上的彩笔痕迹，直到完全擦掉。面包特别是深色的主食，含有一种大量的蛋白质，它的粘性能够沾掉铅笔印和其他不能擦掉的痕迹。小孩画画用的小粉笔头也可以拿来为你的厨房增光添彩。将几节粉笔用咖啡滤纸或者是纱布包好，放进放置金属餐具的抽屉或者是银质餐具比较集中的橱柜里，它们能够吸附空气中的潮湿气息，让你的金属餐具再也不会雾蒙蒙的哦。

家庭居家生活的小窍门。有了孩子的家庭，爸爸妈妈经常会有这样的苦恼，家里的孩子常常会在墙上画画，想要把他的艺术品清理。

污染是如何造成的。光污染是一种由于人类过度使用灯光照明而产生的环境问题，它来自家居照明、广告霓虹灯、街灯、景观照明、玻璃幕墙大幅面的反光、露天运动场和交通枢纽的强光照明。这些五颜六色、无处不在的灯光使城市的黑夜亮如白昼，而玻璃幕墙对太阳光的反射甚至在白天也会造成强烈的视觉污染。过度照明既然被称为一种污染，其影响当然不仅仅是使人们难以看到澄澈的天空那么简单。光污染会破坏生态平衡，影响动物的生活规律，使它们昼夜不分，其活动能力、变相能力、竞争能力、交流能力皆受到影响。例如，过度照明会促进藻类繁殖，形成赤潮，会杀死水体中的浮游生物并污染水质。光污染会影响飞蛾及其他夜行昆虫的变相能力，使得那些依靠夜行昆虫来传播花粉的植物因得不到帮助而难以繁衍，久而久之导致某些植物种类的消失，破坏了整个生态环境。候鸟、刚刚飞出巢穴的雏鸟、出生的海龟等也都会因为光污染影响而迷失方向，并由于找不到合适的生存环境而死亡。据鸟类及野生动物保护部门推测，全球每年受到光污染影响而死亡的鸟类可达到500多万只。当然，光污染还会严重扰乱人类的生物钟节律，并抑制诱导睡眠的褪黑激素的分泌，使不少人因此长期失眠。光污染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心理，影响视觉习惯。如果人们长期或经常在夜间受到光污染，生活上也会受到很多限制。其实，在人类面临的各种污染中，光污染是最容易被治理的。只要人们引起足够的重视，适当改变生活方式，改进灯光设计，一切从环保与节能着眼，减少甚至杜绝过度照明，情况肯定能得到改观。从技术上来说，目前比较有效的是采用固态照明，尤其是发光二极管 LED， 既能提高能源利用率，又能减轻过度照明，还可采用立法等措施来约束光污染，例如制定减少户外灯光照明来减少光污染的相关法规等。

猪油拌饭、猪油炒菜、猪油阳春面。炒菜时加上一点猪油，饭菜的味道瞬间得到了升华。尤其是在过去物质匮乏的年代，一盆猪油渣简直就是人间美味。不过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健康饮食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关注。现在我们家庭中使用猪油的比较少了，取而代之的是植物油。很多人都听说过长时间摄入猪油可能会与心血管疾病相关。那么吃猪油到底健不健康，有没有营养呢？我们都知道猪油是生活中最常见的一种动物油脂，吃起来那就一个字，香。

为啥猪油吃起来那么香？其实猪油这种独特的香味来源于其微量的特殊蛋白质和甘油酯的分解物。此外，猪油中本身含有超40%的饱和脂肪酸，这种物质会把油脂、淀粉及纤维素融合，这会使菜肴变得酥脆润滑，所以猪油炒菜吃起来这么香。那么猪油到底有没有营养呢？猪油是成分构成相对丰富的一类食物，主要是脂肪酸、维生素、矿物质等。首先我们来看脂肪酸，那么大约12克的猪油当中呢，会含有5克的饱和脂肪，5.8克的单不饱和脂肪，1.4克多不饱和脂肪。单从脂肪的结构构成来看，猪油的不饱和脂肪含量介于黄油和橄榄油之间。第二呢是维生素，大约12克左右的猪油当中含有1000个国际单位的维生素 D， 仅次于鱼肝油。维生素 D 对于钙的吸收是必不可少的，有助于机体生长和维持骨骼健康。那么猪油当中呢，也含有维生素 A、 维生素 B 等其他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因此猪油是一种营养成分相对丰富的食物。另外，猪油与其他植物油相比，热稳定性高，因此在烹饪的过程当中有较高的烟点，不易分解产生一些有害物质。那么吃猪油到底是保护心血管还是伤害心血管呢？很多人认为以前物质匮乏，常吃猪油，患心脏病、心血管疾病的人比较少，所以吃猪油更有利于健康。其实这种想法并不完全正确。猪油的主要成分还是脂肪，相对来讲饱和脂肪是比较多的，这也是猪油被诟病不健康的原因。因为饱和脂肪含量过高，有可能会导致脂代谢异常，造成人们肥胖，诱发心血管方面的问题。然而猪油当中除了饱和脂肪，同时也含有单不饱和和多不饱和脂肪酸。比如100克的猪油当中含有饱和脂肪为39克，单不饱和脂肪为45克，多不饱和脂肪为11克，饱和脂肪只占猪油的比例为40%。相比较之下，黄油的饱和脂肪远远超过了猪油。而在很多甜品当中所添加的人造黄油、人造奶油等，含有大量的反式脂肪酸，这对身体的危害是最大的。我们大家所耳熟能详的心脑血管疾病，它并不是一个危险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多个危险因素共同作用。比如我们常见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盐饮食、吸烟、过量饮酒等不良生活习惯，以及遗传因素等等，多个因素在综合起作用。如果你已经是一位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那么对于猪油这一类制品还是尽量减少摄入。如果你的血脂已经出现了异常，那么适当的减少这类富含饱和脂肪的食材摄入也是可以的。但如果您是一位比较健康的人士，在日常生活当中适当的食用猪油并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风险。网络上盛传着各种猪油的说法，一勺猪油等于5服药，猪油可以解毒，去除河豚鱼等海鱼中的毒素，吃猪油能抗癌。河豚毒素本属于非蛋白性神经毒素，结构稳定且毒素非常强，而家庭常规的烹煮方式，像蒸煮、油炸以及腌制等，对于河豚毒素并没有破坏性。那么到目前为止，关于河豚毒素尚没有明确的特效解毒剂。猪油是由猪脂肪炼制而成的，成分比较复杂，其中除了绝大多数的甘油三酯，还有胆固醇以及矿物质锌硒等。而在这些营养物质当中，没有任何一种在动物实验中可以抗衡河豚毒素的作用，所以吃猪油可以解毒并不可信。另外，很多人还会认为植物油经过高温加热容易产生致癌物质，而猪油不会，这种说法错得很离谱。猪油本身含有较多的饱和脂肪酸，而饱和脂肪

肪酸摄入越多，越会增加肥胖、高血脂、心脏病等心脑血管疾病患病的风险。最后，猪油真的不是一种神奇的食物，猪油主要是给机体提供脂肪物质和热量，说到底，它给食物增香、促进食欲的作用远远大于给身体补充营养的作用。而且加了猪油的饭菜，特别是含淀粉的食物，你在不知不觉当中会吃得特别多。吃猪油千万要记住这几点，虽然猪油富含多种营养素，但不能每餐都使用，所有的食物都讲究均衡搭配，用油也是如此。一，若喜欢吃猪油，严格控制每次的摄入量。二，肉菜较多时尽量用植物油。三，长期吃素的人可以适量用。四，心血管疾病患者尽量少用。

为什么有人认为现在正处于第六次生物集群灭绝？第六次生物集群灭绝可能始于 1.1 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那时人类已拥有较好的石器，可以较容易地猎杀野生动物。从200多年前人类的工业革命时代开始，人类生产力突飞猛进，大片森林被砍伐，

0: 量野生动物被猎杀，大片矿山被开采，大批工厂的废气和废物被排放，地球生态环境遭到极大的破坏。现存哺乳动物超过5000种，但其中1/4可能将灭绝。现有1211种鸟类濒临灭绝，占总数的1/8。全球濒临灭绝的植物种类占全部物种的47%。在以往的集群灭绝时期，平均每天也就几个种被灭绝，而如今每天被灭绝物种猛增至100个。若按此计算，100年内365万个物种将灭绝。如果全世界现有的生物有2000万种，那么不消1000年，地球上的物种将消失殆尽。1000年的时间，在地质历史记录中几乎是觉察不出来的。比如泥盆纪演化速率最快的牙形刺，其最短的灭绝期也有15000年，一般的灭绝都要延续几万年以上。而今日物种灭绝的速率，比史前正常情况下每年灭绝3个种要快近10000倍，比形成新物种的速率快了100万倍。这样的灭绝速率远远超过史前任何一次集群灭绝。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讲，或许称之为第6次集群灭绝也不为过。不过，也有学者认为，人类对当今地球生物多样性的了解还远远不够，人类短暂的历史还无法感受生命集群灭绝的整个过程，更何况自然界自身调节的能力远比人类所认识的要强大。目前就断言正在发生第6次集群灭绝，证据似乎不够充分。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2: 两弹一星，探月工程，杂交水稻，心脏铁路，自豪的中国人与祖国一起追逐繁荣富强的梦想。
3: 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孔子学院，诺贝尔奖，发展的中国与世界分享着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
4: 我想当宇航员，
5: 我想去环游世界，
6: 我想事业蒸蒸日上，
7: 我想儿女多福，身体健康。
8: 有梦想才有希望，有信心就有力量。
9: 中国人，中国梦。
1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血世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阴气众月鹤，山林撼动，川流葬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目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定于，气心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鼓推征，响彻中华。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2: 来来来，胳膊准备啊。
3: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4: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3: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4: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5: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3: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6: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4: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3: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4: 他们在努力感知。
3: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4: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7: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4: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8: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9: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8: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10: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啊！
11: 加油！加油！
8: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12: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3: 家乡，我回来了。
8: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1: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4: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5: 吹牛的妙用，作者卢隐。吹牛是一种夸大狂，在道德家看来也许认为是缺点，可是在处世接物上却是一种呱呱叫的妙用。假使你这一生

缺少了吹牛的本领，别说好饭碗找不到，便连黄包车夫也不放你在眼里的。西洋人究竟近乎白痴，什么事都只讲究脚踏实地去做，这样费力气的勾当，我们聪明的中国人简直连牙齿都要笑掉了。西洋人什么事都讲究按部就班的慢慢来，从来没有平地登天的捷径，而我们中国人专门走捷径，而走捷径的第一个法门就是善吹牛。吹牛是一件不可轻看的艺术，就如修辞学上不可缺少张玉一类的东西一样，像李白什么黄河之水天上来，又是什么白发三千丈，这在修辞学上就叫做张玉，而在不懂修辞学的人看来，就觉得李太白在吹牛了。而且实际上说来，吹牛对于一个人的确有极大的妙用。人类这个东西就有这么奇怪，无论什么事，你若老老实实的把实话告诉他，不但不能激起他共鸣的情绪，而且还要轻蔑你、冷笑你。假使你见了那摸不清你根底的人，你不管你家里早饭的米是当了被褥换来的，你只要大言不惭地说某部长是我父亲的好朋友，某政客是我拜把子的叔公，我认得某某某巨商，我的太太同某军阀的第五位太太是干姊妹，吹起这一套法罗来，那摸不清你的人便贴贴服服地向你合十顶礼，说不定碰得巧还恭而且敬地请你大吃一顿蒸彩席呢。吹牛有了如许的好处，于是无论哪一类的人都各尽其力地大吹其牛了。但是且慢，吹牛也要认清对方的，不然的话必难打动他或他的心弦，那么就失掉吹牛的功效了。比如说你见了一个仰慕文人的无名作家或学生时，而你自己要自称老前辈时，你不用说别的，只要说胡适是我极熟的朋友，郁达夫是我最好的知己，最好你再拐弯抹角的去探听一些关于胡适、郁达夫琐碎的软事，比如说胡适最爱听什么，郁达夫最讨厌什么，于是便可以亲亲切切地叫着适之怎样怎样，达夫怎样怎样，这样一来你便也就成了胡适、郁达夫同等的人物，而被人所尊敬了。如果你遇见一个好虚荣的女子呢，你就可以说你周游过列国，到过土耳其、南非洲，并且还是自费去的，这样一来就可以证明你不但学识阅历丰富，而且还是个资产阶级，于是乎你的恋爱便立刻成功了。你如遇见商贾、官僚、政客、军阀，都不妨察言观色，投其所好，大吹而特吹之。总而言之，好色者以色吹之，好利者以利吹之，好名者以名吹之，好权势者以权势吹之。此所谓以毒攻毒之法，无往而不利。或曰，吹牛妙用虽大，但也要善吹，否则揭穿西洋镜便没有戏可唱了。这当然是实话，并且吹牛也要有相当的训练。第一，要不脸红。你虽从来没有著过一本半本的书，但不妨咬紧牙根说，我的著作等身，只可恨被一把野火

火烧掉了。你家里因为要请几个漂亮的客人吃饭，现买了一副碗碟，你便可以说，这些东西十年前就有了，以表示你并不因为请客受窘。假如你荷包里只剩下一块大洋，朋友要邀你坐下来八圈，你就可以说，我的钱都放在银行里，今天啊，竟匀不出功夫去取。假如哪天你的太太感觉你没多大出息时，你就可以说，张家大小姐说我的诗做得好，王家少奶奶说我脸子漂亮而有丈夫气。这样一来，太太便立刻加倍的爱你了。这些吹牛经说不胜说，但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牵着蜗牛去散步。作者：丁立梅。会飞的鱼，你好。且让我想象一下，一条鱼长上翅膀的模样。你问我，梅子老师，你有难过的时候吗？你难过了会怎么办？这个问题，我在不同的场合被很多人问到过。看来，鱼有鱼的难过，鸟有鸟的难过，我们都有自己的小难过的。就拿这会儿的我来说吧，状态不算好。我的腿又受伤了，是磕绊到一铁器家伙上，一下子弄出五道伤痕，暂不能行走了。我只能半躺着，羡慕着窗外的天空。哪怕是窗台上爬着的一只小虫子，也比我自由。我还惦念着屋外的桂花和晚上的月亮。从栾树密密的枝叶间看过去，它好像一朵开得好好的水莲花。我将有好几天不能在那些栾树下散步了，这是让我十分难过的事。也有情绪很低落的时候，比如无端被人议论，无端受人非议，无端遭人排挤。若说一点不介怀这些，肯定是假的。他们也会让我的情绪起一些小波浪，在某一时间里突然坠落下去。也有时说不上的，心里突然空空的，世间事仿佛都看透了，又似乎都没看透，人就那么忧伤起来，很难受。小鱼儿，我们身处这尘世之中，再洁身自好，也难免被烟雾尘埃沾染上一二。偶尔的小难过，其实真没什么的。就像偶尔的受伤，那伤也终究会慢慢好起来。这么一想，沉溺于难过之中，实在是一件很划不来的事。我往往是只允许自己难过一会儿，很快我会用别

别的事情来驱走它。我会新学一首歌，跟着后面大声唱，或者朗诵，反复读一首诗，直到背得滚瓜烂熟为止。当我的歌学完了，诗背完了，难受那个小东西也就很知趣的跑得不见影踪了。我也会画点小画，随意在纸上涂抹色彩，赤橙黄绿，我想怎么缤纷就怎么缤纷，这也是极有意思的事儿。或者翻着花样做点好吃的点心，慰劳一下难过。不是说吃人的嘴软吗？当难过那个小东西品尝到我做的好吃的点心后，它摇身一变，变成快乐。你问我会不会找朋友倾诉，这个可以有，但我不会那么做。我以为谁也没有义务接纳你的坏情绪。难过是很自私的，它完全是一种私属行为，别人的安慰也只能是隔靴搔痒。我们要学会的是如何驱赶它，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别害怕它的到来，每难过一回，我们的抵抗力就增强一倍。去做做义工吧，到孤儿院或敬老院里走一趟，陪陪那里的孩子和老人说说话，让难过那个小东西自愧地隐遁而去。这世上再也没有比助人更快乐的事了。我还喜欢牵着蜗牛去散步，等着蜗牛一起走，时光就真的慢下来了。这样的慢行让你听到鸟叫了，看到花开了。蚂蚁们正吃力地扛着一粒碎屑，他们齐心协力的样子真叫你感动。一片落叶飘到水里，像帆快乐地跟着水远行去了。天空中的云朵像团起的棉球，眼看着它要砸下来。牵着蜗牛去散步，你似乎重新认识了这个世界。你会发现很多有趣的好玩的事儿，心里的悲伤也就不那么多了。

我就睡觉。即便我一个人在优美的花园里散步，倘若我的思绪一时转到与散步无关的事情上去，我也会很快将思绪收回，令其想想花园。

我知道凯撒与亚历山大就在活动最繁忙的时候仍然充分享受自然的正当的生活乐趣。我想指出，这不是要使精神松懈，而是使之增强，因为要让激烈的活动、苦的思索服从于日常生活习惯，那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他们认为享受生活乐趣是自己正常的生活，而战事才是非常的活动。持这种看法是明智的，我们倒有些大傻瓜。我们说他一辈子一事无成，或者说我今天什么事儿也没有做。怎么，您不是生活过来了吗？这不仅是最基本的活动，而且也是我们的诸活动中最有光彩的。如果我能够处理重大的事情，我本可以表现出我的才能。您懂得考虑自己的生活，懂得去安排它吧，那您就做了最重要的事情了。天性的表露与发挥作用无需异常的境遇，它在各个方面乃至在暗中也都表现出来，无异于在不设幕的舞台上一样。我们的责任是调整我们的生活习惯，而不是去编书，是使我们的举止井然有致，而不是去打仗、去扩张领地。我们最豪迈、最光荣的事业乃是生活的写意，一切其他事情，执政、致富、建造产业、充其量也不过是这一事业的点缀和从属品。实施这一箴言，从色诺芬的著作中可知苏格拉底也曾一步步地证明这一点。无论哪一门学问，唯有入其门径的人才会洞察其中的难点和未知领域，因为要具备一定程度的学识，才有可能觉察自己的无知。要去尝试开门，才知道我们面前的大门尚未开启。柏拉图的一点精辟见解就是由此而来的。有知的人用不着去求知，因为他们已经是有知者。无知的人更不会去求知，因为要求知，首先得知道自己所求的是什么。因此，在追求自知之明的方面，大家之所以自信不疑、心满意足，自以为精通于此，那是因为谁也没有真正弄懂什么。正像在色诺芬的书中，苏格拉底对欧迪德姆指出的那样，我自己没什么奢望，我觉得这一箴言包含着无限深奥、无比丰富的哲理。我愈学愈觉得自己还有许多要学的东西，这也就是我的学习成果。我常常感到自己的不足，我生性谦逊的原因就在于此。阿里斯塔克说，从前全世界只有七位智者，而当前要找七个自知无知的人也不容易。今天我们不是更有理由这样说吗？自以为是与固执己见是愚蠢的鲜明标志。我凭自己的切身经验谴责人类的无知。我认为认识自己的无知是认识世界的最可靠的方法。那些既已看到自己或别人的虚浮的榜样，还不愿意承认自己无知的人，就请听听苏格拉底的训诫，去认识这一点吧。苏格拉底是众师之师。

0: 血丝，让荡气回肠中流转。
1: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2: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1: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2: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子夜是中国现代作家茅盾创作的长篇小说，作品以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为背景，围绕着民族资本家之间的尖锐矛盾和斗争，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中国民族工业在买办资换与封建专制的夹缝中力求生存的画卷，以丰富的思想内涵对旧中国的社会现实做出了深刻的剖析。广播小说《子夜》由方博演播，雨金制作。
1: 子夜第51集。工潮确实掀起来了，罢工也成了，而且是闸北的总罢工，一个厂被一个厂冲击了，另一个厂也加进来。哦，这里指的是工人们。工人们愤怒地上街了，而且相关重点地段都已经加了双岗，

而今呢，吴孙府愤怒郁闷地在自己的厂里调整着战略部署。吴孙府尖利地看着吴伟成的脸，只淡淡地笑了一笑，不说什么。昨晚上工人开会有姚金凤，这一点点事涂维月也已经报告过了。吴孙府并不能从吴伟成那话里得到什么新的东西，可是姚金凤那名字暂时在吴孙府的思想上停留了一下。他记起来了，瘦长条子，小圆脸，几点细白麻子，30多岁。涂维月收买了后曾经出过一点小岔子，一个姓薛的管车，九号管车，泄露了那秘密，可是以后仍旧挽救过来了。三叔，依我看来，这次风潮是涂维月纵容出来的。昨天他很有功夫去预先防止，可是他不做，今天他又专做好人，他和工会里一个叫做桂长林的串通，想收买人心。吴孙府的脸色突然变了，他到底听到了一些新的了。然而一转念后，他又蓦地把脸色一沉，故意拍一下桌子喝道：阿成，你这些什么话，现在我全权交给涂维月办理，你在厂里不要多嘴，刚才你那些话只能在我面前说，外边不准提起半个字，明白了吗？去吧。挥走了吴伟成以后，吴孙府拿起刚刚写好的字条看了一眼，就慢慢的团皱了，满脸是迟疑不决的神气。厄尔，他决然越气，把那团皱的字条又展开来看了一下，摇了摇头，就嗤的一声，撕得粉碎，丢在滩鱼里。他到底又自己取消了亲戚故旧不放在厂里的决定。他抓起笔来，再写一个字条：本厂此次减薪，势在必行。疑似私价稍有起色，自当仍照原定工薪发付，望全体工人即日安心上工，切勿误听奸言，自甘未变。须知本厂长对于工会中派别纠纷容忍已久，若再倾轧不已，助长工潮，本厂长唯有取断然措施，此不。把字条交给了莫干城去公布，吴孙府也就要走了。临了上汽车的时候，他又严厉地吩咐涂维月道：不管你怎么办，明天我要开工，明天。午后1点钟了，涂维月在自己房里来回踱着，时时冷笑，又时时皱着眉头。他这样焦躁不安，正因为他是在可胜可败的焦点上。早晨工潮发动的时候，他虽然听得了许多打倒涂夜壶的呼声，可是他看得准，他有胜利的把握。自从吴孙府亲自来了后，这把握就成了疑问了。尽管吴孙府再三说全权交给涂先生，然而涂维月的机警的眼光看得出，吴孙府这句话的真实意义却就是全权交给你，到明天为止。明天不能解决罢工，涂维月就只有一条路，滚。并且吴孙府这一回自是就主意不定，也早已被涂维月看在眼里。像吴孙府这样刚愎狠辣的人，一旦碰到了他拿不定主意，就很难伺候。这又是涂维月看得非常明白的。忽然窗外闪过了人影，涂维月

0: 立刻站住了，探头去窗外一看，就赶快跑出房外。外面那个人是桂长林，他们两个对看了一眼，并没说话，就一同走到莫干城的房里。那已经是整整齐齐坐着三四个人，莫干城也在内。涂维月冷冷地微笑着，瞥了众人一眼，就先说话：“三先生吩咐，明天一定要上工，现在只剩半天一夜了，局促得很。早半天我们找工人代表谈话，没有找到，他们不承认本来的工会。他们现在组织了一个罢工委员会，刚才我派长林和他们的罢工委员会办交涉，他们又说要听四厂总同盟罢工委员会的命令，这是太刁难了。我们不管他们什么总不总，我们厂我们单独解决。现在第一件事，明天一定得开工，哪怕是开一半工，我们也好交代三先生。长林，你看明天能不能开工？他们现在到底有什么要求？桂长林并不立刻回答，他看看涂维月，又看看莫干城，就摇着头叹一口气道：“我是灰心了，从昨晚上到今朝，两条箭腿没有停过。但求太平无事，大家面皮上都有光，哪里知道还有人到老板面前拆壁角？现在涂先生叫我来商量，我不出主意呢，人家又骂我白拿钱偷来；我出了主意呢，人家又要说我存私心，同谁过不去？莫先生，你看我不是很为难吗？”房间里沉静了，涂维月皱着眉头咬嘴唇，莫干城满脸的慌张，坐在墙角的阿珍却掩着嘴暗笑。他推了推旁边的王金珍，又斜过眼去瞟着涂维月。他们全知道桂长林为什么发牢骚，李麻子却耐不住了：“涂先生，你吩咐下来，我们去办，不是就结了吗？”“
1: 不错呀，涂先生吩咐下来吧。不过长林，你有主意说说也不要紧，大家来商量啊。”
0: 王金珍也接口说，眼却看着莫干城。这老头也有点觉得了。涂维月慢慢的点着头，看了李麻子一眼，又转脸朝着桂长林：“
2: 那么我说几句良心话，老板亏本，工人也晓得，老板挂的牌子说得明明白白，工钱打八折，为的私价太小，将来还好商量。工人罢工一半为钱，一半也为几个人。薛宝珠强横霸道，工人恨死他了。还有钱巧林、周二姐也是大众眼里的钉，明天要开工不难，这三个人总得躲开几天才好啊。”“

0: 桂长林一边慢吞吞地说，一边不转眼地看着莫甘城那惊愕的面孔。屠维月也是一眼一眼地往莫甘城脸上面看，大家的眼光都射住了莫甘城了。莫甘城心慌，却也明白了，他是中间人，犯不着吃隔壁账，就赶快附和道：“哎，好，好，只要明天能开工，能开工。”屠维月冷冷的微笑，知道这一番过门已经很够，再拖长也是多事，就要按照预定计划来发命令。他陡然脸色一沉，举起左手来，在空中虚按一下，叫大家注意，就严厉地说道：“大家的闲话管不了那么多，我们有法子叫工人明天上工，我们就公事公办。阿珍，你和姚金凤碰过头吗？什么罢工委员会里，除了姚金凤，还有些什么人？哪几个和姚金凤要好？”“
1: 管他们还有几个人呢，不过是何秀妹、张阿新那一伙儿，跟金凤要好的有两个，徐阿姨、陆小宝。”
0: 阿珍撅起了嘴唇，斜着眼睛说，永不忘记卖弄他的风骚。屠维月突然生气了：“你办事太马虎，阿珍，罢工委员会是哪几个人，一定要打听明白。我派王金珍帮你的忙，你们先叫姚金凤拉住了姓徐的和姓陆的，告诉他们得小心。何秀妹一条坏坯子，是共产党，公安局要捉，明天不上工，吴老板要不客气了。有话上了工再说。你们召集了各管车，大家分头到草棚里，挨家挨户告诉他们，不要上人家的当。”“
1: 那可不行，这时候到草棚里去拉人，老师是去讨一顿打的。”
0: 王金珍和阿珍叫了出来：“
2: 怕什么？打就打，难道你们也要保镖的吗？好，老李，你招呼你的手下人用心保护。”
0: 屠维月很不耐烦地说，声色俱厉了。阿珍涨红了脸，还想分辨，可是王金珍在旁边拉他的衣角，叫他不要想。屠维月也不再理他们两个，转脸就向着桂长林问道：“到底他们那什么总同盟罢工，背后是哪些人在那里搅和？”“
2: 哎，还不是共产党趁机会捣乱罢了。虹口、闸北总共大大小小百多家厂，现在都罢下来了。他们有一个总机关，听说是坐在什么旅馆里，今晚上可以打听到。”“
3: 今晚上太迟了，我们今天下午就要打听明白。可是长林，眼前另外有要紧的事派给你去做，工人们仗着人多胆子就大，要是我们临近的几家厂不开工，我们这里的工人也就不肯爽爽快快地听我们的好话。长林，你要赶快去同那几家厂里说好，明天大家一定开工，用武力强迫上工。请公安局多派几个警察，有人敢在厂门口拦就抓。”“
2: 对对，我们这里也这么办吧。屠先生，我早就想干干脆脆的干他们一下。”
0: 李麻子听得要动武，就赶快插嘴说，两只大手掌在腿上拍一下。李麻子是粗人，从今天早上起他就猜不透为什么屠维月不肯用武力，如果不是他对于屠维月还有忠心，他也要在背后说屠维月的坏话了。现在他是再也耐不住，就表示了自己的意思，却仍旧很忠顺地望着屠维月的脸色。屠维月看着李麻子的脸孔，微微一笑，像是抚慰，又像是赞许，同时他又半解释半命令似的说：“
3: 老李，不要心急，你的拳头总要发一次力势，会打的人 不肯先出手，可不是？还有，我们厂里不比别家，疙瘩太多，不看清楚了就动手，也许反倒弄僵了事情。吴老板向来是宽厚的，我们也得顺着他的意思。厂里，你明白了吧？让别人家杀鸡，吓我们这里的猴子。
2: 包在我身上，办得四平八稳。
3: 那就好了，莫先生，请你马上挂出牌子去，开除钱巧林、周二姐、薛宝柱。图为

0: 突然转向莫干城，态度非常严厉。李麻子和王金珍他们也轻轻一怔，想不到刚才说的是躲开几天，现在变成了干干脆脆的开除。然而他们看见涂维月那坚决的眼光，就明白这件事无可挽回。钱宝生他们一派这次一定要倒霉。莫干城也出意外，看着涂维月那冷气逼人的脸，做不得声。过一会儿他吃了，摸着面颊骨说道，薛宝珠给他一点面子，请三先生调他到新厂里去吧。那是三先生的恩典，不关我们的事，我们这里仍得挂牌子开除。涂维月冷冷地回答，掉过脸去对桂长林他们四个人瞥了一眼，就又厉声接着说下去。各位都知道，昨天下午是薛宝珠他们三个先在车间里轰动工人们来反对工钱打八折，他们做不着吴老板的厂，专想利用工人报私仇，反对贵厂里。可是他们平常日子做人太坏，他们尽管想讨好工人，工人们还是恨死了他们三个。现在我们要开除他们，一点私心也没有。这为的一则，他们三个是捣乱分子；二则要戳破几个出气洞，工人们这才明天肯上工。三先生不准我辞职，一定要我干下去，我只好做男人。哎，要是靠大家帮忙，今晚上弄好，明天太平无事开工，我的辞职还是要请三先生照准。莫干城他们都面面相觑，不作声。时间不早了，大家赶快拼命去干，五点钟再给我回应。老李，另外有一件事派你。涂维月威风凛凛地下了最后的命令，对李麻子做一个手势就先走了。李麻子朝阿珍他们扮鬼脸笑了一笑，也就赶快跟了出去。到了那管理部一带房屋的游廊的尽头，涂维月就站住了。李麻子赶快抢前一步，站在涂维月对面，吸开了嘴巴，露出一口大牙齿。涂维月的半个脸晒着太阳，亮晶晶的放油光，另一半却微现苍白。他侧着头想了一想，就把他那尖利的眼光射到李麻子脸上，轻声问道，盯了半天的时候还是没有线索吗？
1: 没有，跟他们两个来来往往的全是厂里的人，我们也盯梢啊，可是他们走来走去只在草棚那一带。
0: 难道他们知道了有人盯梢吗？
1: 那个不会的，我那几个人都是老门槛，露不了风。
0: 看见面生的人吗？
1: 没有，跟何秀妹张阿新来往的全是厂里人。
0: 涂维月又尖利地看了李麻子一眼，然后侧着头闭了一只眼睛。他心里忖量起来，一定是李麻子的手下人太蠢，露了行迹。他自己是早已看准了何秀妹张阿新两个有话头。他眼珠一转，又问道，昨晚上他们两个从姚金凤家里出来和什么人同路？
1: 哇，昨晚上吗？何秀妹同陆小宝一路回去，两个人一路吵，张阿新另外同两个人一路走，不多几步他们就分开了，走了三条路。
0: 那两个是不是厂里人？叫什么？
1: 是厂里人，也是姚金凤家里一同出来的，我没有看见他们。听我的伙计说，一个是圆脸，不长不短，水汪汪的一对眼睛，皮肉黑一点，那一个是什么模样就记不清，人是高着一些。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4: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3: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2: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3: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1: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0: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1: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即将播出的是古今传奇，敬请您关注收听。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古今传奇节目，传奇故事我们一起来听。拿破仑能够创造神话，其本身即是一个神奇的创造。1815年3月20号晚上9点钟，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大势已去的拿破仑居然不费一枪一弹，在短短19天之内，从地中海到巴黎，赶走了波旁王朝，再度称帝。但拿破仑比谁都更清楚地知道，他马上就要面临着一场严酷的战争。欧洲对他这一次的突然出现，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进行打击。6月14号，拿破仑入侵比利时战争开始。6月17号傍晚，拿破仑带领军队向高地进发，与英军相遇。6月18号清晨，拿破仑与威灵顿开始战斗。当时拿破仑大约有7.2万个士兵，威灵顿有7万。拿破仑和威灵顿都在等待援军的到来。前者等的是元帅格鲁布，后者等待的则是布吕歇尔。法军继续着对英国军队左翼的进攻。1个半小时后，拿破仑看见圣兰比尔东北方有军队向这边赶来，他认为这一定是格鲁布。遗憾的是，来的军队是布吕歇尔而不是格鲁布。布吕歇尔从格鲁布的追击下逃脱，并绕过法国元帅的视线赶到了这里。拿破仑并没有因此而想到撤退，他认为格鲁布应该会很快到达。很多的法国骑兵死在了战场上，但剩余的士兵们毫不因此恐惧。黄昏时，拿破仑相信格鲁布马上就能赶到，所以他仍旧带领着禁卫军向前猛攻。但很快大批英国骑兵冲进了法国禁卫军，禁卫军伤亡惨重。这个时候拿破仑仍在等，格鲁布仍没来。排成了方阵的禁卫军一面抵抗着英军的进攻，一面保卫着拿破仑慢慢撤退，离开了滑铁卢。拿破仑得知几十万英军主力已准备向法国进攻，而几十万俄军也咄咄逼人，即将到来。这些让拿破仑彻底绝望，格鲁布迟迟未到，毁灭了法国军队。滑铁卢惨败，拿破仑对未来充满了绝望。然而事实真如人们所言，拿破仑的惨败完全在于格鲁布元帅的迟到吗？如果格鲁布元帅没有迟到，而是准时到达援救地点，那是否又意味着拿破仑会一如既往的雄霸欧洲呢？我们只有到不可重演的历史中去寻找答案。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冰山南靠，史料记载，军备以阳右向如泰山，吾以为冰山耳。若皎日既出，军备得吾师所恃乎？这段文字涉及下面一个故事。唐玄宗李隆基特别宠爱杨玉环，封她为贵妃，这下杨家便鸡犬升天了。公元752年11月24日，唐朝那个人品最差的宰相李林甫终于病死了。随后另一个跳梁小丑般的人物粉墨登场，坐上了宰相之位，他就是杨贵妃的族兄杨国忠。杨国忠除任宰相之职外，还兼领40余个史官，大权在握，朝廷选任官吏都在他家里私下决定。大权在握的杨国忠对什么事情都是说一不二，还常常在朝廷上撸起袖子，冲着王公大臣颐指气使，朝臣没哪个不怕他。据史载，杨国忠掌权后，朝廷内外向他送礼的人络绎不绝，他家里仅收到的丝织品就有3000万匹。这些送礼的人，有些当然是迫于无奈，有些则恐怕认定了杨国忠就是稳如泰山，以为靠上去就没错。当时陕西有一个进士，名叫张湍，没有机会做官，他的朋友们都劝他去拜见杨国忠，那样就能立刻升官发财。可张湍是个有骨气的人，反倒对劝他的朋友说，军备以阳右向如泰山，吾以为冰山耳。若皎日既出，军备得吾师所恃乎？意思是说，你们都把杨国忠看得像泰山一样稳固，可是我以为他不过是一座冰山罢了，将来天下有了动乱，他就会垮掉，好比冰山遇到太阳化掉一样，到那时候你们就失掉靠山了。后来他跑到嵩山隐居了。没过几年，杨国忠还真的成了冰山。安禄山起兵叛乱，攻下京城长安，杨国忠随同唐玄宗离开京城长安，逃往四川。在马嵬驿，将士们认为这场大乱是杨国忠一手造成的，愤怒地将他杀死，并且肢解其尸体，把头颅挂在门上示众。杨贵妃也被缢死，杨家这座靠山果然塌倒了。当很多人争先恐后地去巴结大红大紫的杨国忠时，张湍居然把杨国忠这座一般人心目中的大靠山比作是冰山，认为在太阳出来后它就会融化，所以它不但不靠上去，还敬而远之，躲了起来。此人真是既有个性又眼光犀利。事实上，各朝各代的官场中都存在像杨国忠这样的冰山，他们横行一时，肆无忌惮而又凄惨收场。政治斗争固然是一方面的因素，但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出在他们个人素质上。

山会倒塌，原因主要有二。首先，升迁途径不正当。其二，攀上高位后没能修身明德，好好改造并提升自己。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投笔从戎。东汉初年，有一位非常杰出的政治家和外交家，此人名叫班超。年轻的时候，班超家里很穷，靠帮官府抄写公文勉强过日子。抄写工作十分辛苦，而且抄写的东西还非常多，经常要工作到半夜才能睡觉。官府对于抄写的要求也非常严格，抄错一个字就要责骂，还要扣工钱，甚至开除。

0: 因此班超工作时特别小心翼翼，每天都累得腰酸背痛，眼睛直冒金星。除了累以外，抄写工作还特别枯燥，一份同样的公文常常要抄好几遍，有时甚至多达几十遍，这使得班超非常烦躁。有一天，他正在抄写公文的时候，写着写着突然间站起来，狠狠地将笔扔到地上，非常愤怒地说：
1: 大丈夫应该像傅介子、张骞那样在战场上立下功劳，怎么可以在这种抄抄写写的小事中白白地消耗一生呢？
0: 傅介子和张骞两个人生在西汉，曾经出使西域，替西汉立下无数功劳，因此班超决定学习傅介子、张骞，为国家的外交事业做出伟大的贡献。从那以后，班超就扔掉了手中的笔，参了军。永平十六年，奉车都尉窦固出兵攻打匈奴，班超随从北征，在军中任假司马之职。假司马官很小，但他是班超文墨生涯转向军旅生活的第一步。班超一到军旅之中，就显示出了与众不同的才能。他率兵进击伊吾，战于蒲类海，小试牛刀，斩俘很多敌人。窦固很赏识他的军事才干，由于他作战非常勇敢，立下许多战功，很快就被封了官。后来他建议和西域各国往来，以便共同对付匈奴，朝廷采取了他的建议，就派他带着数十人出使西域。在西域的30多年中，他靠着智慧和胆量度过各式各样的危机。班超一生总共到过50多个国家，和这些国家和平建交，也同时宣扬了汉朝的国威，后被封为定远侯。后来人们把班超投笔于地、参军作战的故事叫做投笔从戎，用来比喻弃文从武、有志报国。班超40岁投笔从戎、弃文就武，体现了他的雄心壮志。我们应向班超学习，从小就树立远大的志向，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努力奋斗，成为一个栋梁之才，报效祖国。我们要意识到，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国尚不能国，何及家与个人？武能定国，文能安邦。不管投笔从戎也好，弃武从文也罢，都只有一个目的，为国雄于地球而贡献出自己所有的力量。

0: 们平时已经传统的话，就是煮药以后他就先喝一两碗，
1: 就是又能喝又能喝。
0: 对，就相当于我们煮药就是为了煮熟嘛，它胃才能出来，煮得越久越好。然后我们煮药出来以后，

0: 可能20种，有可能30种。
1: 是的。
2: 原来百草是当地人对药草多样的一种形容。百草药浴最重要的一点不是药草数量，而是药草要因人而配，人人不同。今天我要配的药草有16。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九十八点五
1: FM 九十八点五，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每一天，每一年，都只是历史中的一个个切面。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每一段历史，都会在时间的长河里慢慢累积和沉淀。一个文化自信的中国，从几千年的历史风雨中走来，一个伟大而智慧的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光明和未来。请听广播专题节目《在历史中读懂中国》。
1: 金戈铁马，逐鹿中原，平西秦，破五州，一战灭二国。再现李密、王世充、窦建德等绝世枭雄的人生经历，演绎大唐开国之后扫灭群雄、统一全国的传奇历史，为您播讲唐朝激荡的盛世之扫灭群雄。
2: 之前节目里我们说了，宇文士及和丰德仪离开聊城，借口筹粮出去避难了。甭管人家是不是真心实意，最起码已经开始行动了。只要你宇文化及熬得到粮食进城那天，就算是解了燃眉之急。你宇文化及要是熬不到呢，对不起，我们走为上，反正人在城外呢，跑路方便。宇文士及的小算盘就是这样打的。他虽然和化及是一奶同胞，但是大难临头也只能量力而为。粮食问题有人替他忙活去了，宇文化及开始烦恼另外一个问题。此时萧果军逃的逃，死的死，只剩下不到一万人，战斗力又大打折扣，恐怕呀很难守得住聊城。哪里能招到一支队伍

既不会吃他粮食，又能帮他守城呢？答案是，除非神兵天将。神兵天将是不可能啊，但是宇文化及自有妙计。什么妙计呢？掏钱收买雇佣军。您说那时候就有雇佣军了，比这还早就有了。我们知道啊，宇文化及虽然缺兵少将没粮，但却有一个无人能及的强项，他们是从江都出来的，携带大量的金银财宝古玩之类的，这些都是杨广的资产。他照单全收之后，路上啊一直小心呵护着带到了聊城。虽然肚子瘪瘪的，但他腰包鼓鼓的，他不差钱儿。有钱能使鬼推磨，有钱还买不来雇佣军吗？这个他还真不信。于是他很快派人前往聊城周边地带，到处的招兵买马。听说宇文化及肯出大价钱，活跃在山东一带的一位反隋头领王勃动了心了。王勃是什么人呢？他实际上呢是隋末最早的反隋武装领导人，反隋战线上最资深的老战士，正是他打响了农民起义反抗暴隋的第一枪。早在大业七年，杨广准备亲征高丽的时候，他就自称知事郎，并且发布了著名的《吴相辽东浪死歌》，号召广大隋军将士和农民兄弟拒服兵役徭役，并且反戈一击，推翻隋朝统治。其中最著名的有几句：忽闻官军至，提刀向前荡，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王勃领导的反隋武装最多的时候曾经有数万之众，不过他很快遇上了猛人张须陀，便只有挨打的份儿了。比起他来，窦建德等人都是反隋战线上的后生晚辈，但由于缺乏如窦建德等人那种手段和谋略，他始终未能做大做强，始终啊只是一个二三流的角色，日子过得很艰难。这次听说宇文化及出手阔绰，便赶紧跑来聊城，当了宇文化及的雇佣军，希望借此捞上一笔。沦落至此，王勃混的也真够惨的。唐军李神通所部对聊城的攻击虽然仅仅持续了十几天，但也可谓是一波三折。一开始宇文士及和丰德仪急切间筹不来粮食，战士们饿得前胸贴后背，宇文化及抵挡不住唐军的猛烈攻势，只好啊从城头扔下白旗，表示无条件投降，坚决服从收编。这可是真投降，一点水分都不掺。谁知啊李神通合计了一下，又把这白旗给扔回去了，表示坚决不受降，坚决不收编。人家真投降你都不让，神通兄这脑子不是进水了吗？绝对不是，他呀比谁都机灵。原来啊，这个李神通也是瞄上了宇文化及那鼓囊囊的腰包。按照惯例，如果聊城是李神通所部强攻得手，那么宇文化及手中的大批财宝便属于战利品，唐军主将李神通有权对其进行分配，一方面可以用来赏赐将士，另一方面呢自己也能留一些啊。但如果是人家投降了，他就无权也不好意思打人家腰包的主意了。这种赔本买卖李神通他才不干呢。凭着几天的观察，他早就看出来了，宇文化及啊已经不堪一击，撑不了多久了。
只要再加上一

一把劲儿，他就能把这疗程收入囊中。关键啊，不仅是疗程，是疗程里面那些好东西。李神通虽然自以为得计，但却遭到了副手崔明干的强烈反对。这个太没有道理了。他说，当初高丽人虽然天天喊投降，但人家从来不动真格的，好不容易碰上宇文化及这个大实在人，你还不准人家投降？见过欺负人的，没见过这么欺负人的。眼瞅着窦建德已经向聊城方向赶来了，你就不怕腹背受敌吗？李神通闻言大怒，当场把这崔明干抓起来关了禁闭。胆敢跟老夫出言不逊，你晓不晓得老夫什么身份？结果没过两天，宇文士集和老峰从极北筹得了一大批粮食，并紧急派人送到了聊城。这下子即便是李神通倒贴宇文化及一堆财宝，人家也不肯投降了。不投降那就还是得打。李神通这次啊，亲临一线，拼了老命督兵攻城，猛攻之下，唐军中的一员猛将终于率部爬到了城头上。眼瞅着聊城即将到手，说是迟那是快啊，不迟不早，刚刚好。只听到背后啊，嘡啷啷啷啷啷，鸣锣收兵了。收队收队，今天攻城到此为止啊，我军明天再来。军令难违，内员唐将心中虽然恼火，但也只能悻悻地从城头上再爬下来，一边爬呀，一边大骂李神通啊，你太缺德了。这次可是真能强攻得手，难道李神通不想要聊城里边那些战利品了吗？若不是李神通老眼昏花，看不见唐军已经攻上城头，那他这次应该是脑子进水了吧？哪里是如此啊？李神通眼神好得很，脑子也绝没有进水。他就是因为瞅见唐军已经攻上城头了，这才下令收队。若不是这样啊，他还不敲锣呢。原来啊，这李神通啊，犯的不是花眼病，而是红眼病。他害怕攻破聊城的首功都算在那名唐将身上。李神通固然贪图一点战利品，但比起这个来，面子问题也很重要。正当李神通在聊城和宇文化及酣战之时，一位强人登场了。此人平生虽行侠仗义，为朋友两肋插刀，与众兄弟肝胆相照，却也惯于那杀人越货、拦路打劫、顺手牵羊、坐地分金的勾当。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威震河北的夏王窦建德。李神通跟宇文化及大打出手，窦老大何以要来插一杠子呢？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大致是宇文化及犯下弑君大罪，消灭弑君恶贼，人人有责。这种话呀，当然不可信，所以更合理的解释应该是，李神通，你想独吞宇文化及手里那批货可不行，按照咱江湖上的规矩，嘿，见者有份儿。就这样，窦建德亲率大批夏军赶了过来，他计划轰走唐军，然后把聊城里头的宇文化及连人带货一口吞下。倘若李神通不肯撒手，那就连他一块做了。曾几何时，宇文化及还是人见人怕的瘟神，岂料这个时候却成了人见人欺的软柿子，混到这份上太惨了。看到窦建德来势汹汹，李神通这次倒也是见机的快，赶紧往脚底抹了一把油，一溜烟的就无影无踪了。你来你的，我闪。强人出手自然不含糊，窦建德率全军大举进攻，如瓢泼大雨从四面八方。

狂扫聊城。宇文化及拼命抵抗，如困兽犹斗，苦苦支撑。打到这个份上啊，王勃和他的雇佣军终于如梦初醒。这干嘛呢？这咱不就一支雇佣军吗？意思一下就行了，还真给他拼命啊。金钱诚可贵，生命价更高，为钱不要命那可犯不着。于是赶紧撤出阵地，并且打开城门，把窦建德接进了聊城。看来啊，这雇佣军啊终归是靠不住的。宇文化及终于为他的聪明付出了代价，吞下自己酿的苦果。他和萧果军余部上上下下共10000余人被窦建德一网打尽，成了俘虏。窦建德进入聊城以后，主要是干了3件事。一是参拜了萧皇后，并在聊城里啊披麻戴孝哭了杨广一顿，以示其尊随之意。第二是把江都兵变的主谋和一大帮子从犯，像宇文智吉啊这些人全部都砍头。至于宇文化及和2个儿子呢，则被窦建德以囚车押往行州，并当众斩首。三是全部遣散了被宇文化及从江都掠来的1000多名隋朝宫女，以及近10000名的萧果。这些人以往有家难归，至此终于可以和亲人团聚了。以此来看啊，窦建德不愧其建德之名啊，可谓是功德无量。然而这并不算完，过了一段时间，听说萧皇后在窦建德那里，义成公主便从突厥派人来接她。窦建德不仅一口答应，并且呢还派了一支人马一路护送他前往突厥。随同他一块走的还有齐王杨戬的一父子杨正道，此人后来成了杨广留存在世的唯一骨血。但根据历史记载，这并不是他最后的归宿。这里还要交代一下宇文士吉和老峰这俩机灵人。窦建德大队人马撤离聊城以后，他们立即启程，从冀北直奔长安，投靠了李渊。宇文士吉既是李渊的亲戚，又是老同事，自然会被委以重任。至于老峰嘛，就得犯点波折了。由于在隋朝啊名声太臭，他被李渊视为奸臣一类，还当面啊批了他一顿，完了撵出门外，让他闭门思过去。一般人经过如此打击，可能也就心灰意冷了。可老峰百炼成钢，他才不管这些呢。不久之后，他又找到李渊，贡献了一些好的点子，史书上称之为密策，并深深地打动了李渊。结果李渊一高兴，居然很快任命他为内史侍郎。要知道啊，这个职位比他在隋朝的内史舍人权力大多了。薛道衡、于世基两位忙活了一辈子，也不过是坐到这个位子上，而老峰却轻轻松松地从一介白丁空降到这个位子上，比坐火箭还快呢。该败的败了，该杀的杀了，该结的结了，该放的放了，那么该留的也应该留下来。留下来的是谁呢？是裴矩、虞世南、欧阳询等一批隋朝旧臣。他们被窦建德各自委以重任，变成了夏政权的一份子。自江都兵变以来，他们随宇文化及四处漂泊，忍饥挨饿，至此总算是过上了安稳的日子。

灭掉宇文化及以后，窦建德于武德二年二月至八月间，率重兵先后攻下河北邢州、沧州、明州、象州四地，这些大都是李唐的地盘，至此却全部成为

建德的囊中之物。在窦建德凌厉的攻势之下，李唐派往河北、山东一带的总负责人李神通算是倒了血霉了。他带着唐军东奔西窜，无处安身，不得而已，只好跑到黎阳投奔了徐世绩。不久之后，窦建德又吞掉了李唐的地盘赵州，然后又准备攻打李唐的魏州。魏州距黎阳近在咫尺，这下子就连徐世绩也慌神了，赶紧派一支小分队前去侦查窦建德的动向。这支小分队只有200名骑兵，按说呀，完成侦察任务就可以收队了。谁知啊，这个队长是个猛人，他发现窦建德所部仗着人多势众，兵强马壮，一路大摇大摆，晃晃悠悠地走过来，很恼火，于是扑上去直接开打，计划超额完成任务。那战斗过程就不说了啊，至于结果，这明摆是找死，自己找死就罢了，还把这个徐世绩给搭进去了。窦建德盛怒之下，撇下魏州直扑黎阳。徐世绩仓促应战，结果被打得大败，只得与郭孝恪率数百名骑兵仓皇逃窜。这是徐世绩一生当中败得最惨的一次。窦建德攻陷黎阳以后，李神通、魏征、徐世绩的父亲徐盖、李渊的亲妹妹同安公主，由于没来得及跑掉，全部被俘。听说黎阳陷落，黎阳附近的魏州和华州两地也在十月间紧跟着投降了窦建德。半年多时间，窦建德一口气吞下河北、河南7、8个州，这其中大部分都是李唐的地盘。他就此迎来自己事业的第二个高峰，随后他很快从乐寿迁都到了明州城。由于父亲徐盖被俘，徐世绩逃走之后啊，很快又返回来投降了窦建德。徐世绩虽然一门心思想归唐，但他又是个大孝子，不忍心撇下老父不管，不得已只好先跑去给窦建德当差，以便啊找机会营救父亲，再一起归唐。但这一来却让窦建德抓住了他的软肋。窦建德一面任命徐世绩继续镇守黎阳，另一方面却把徐盖当作人质，走哪儿都带身边上。这下可把徐世绩给难住了，照这样下去，自己岂不是要给窦建德打一辈子工吗？想来想去也没个头绪，便去找郭孝恪商量办法。郭孝恪认为此事不能操之过急，只有先取得窦建德的信任，才能找机会下手。那么如何才能取得窦建德的信任呢？自然要先打下几座城来，作为礼物送给人家，好好的表现一番，这样子人家才能觉得你是自己人，是真心卖命，否则人家凭什么相信你啊？郭孝恪言之有理，徐世绩立刻照办。他带兵从黎阳出发，攻破了河南的霍家县和新乡县两处城池，这两个城呢都是王世充的地盘。徐世绩呢从中缴获了一批战俘和粮草辎重，并且献与了窦建德，也由此很快获得了窦建德的信任。

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5月初5，端午节。北京雷阵雨，28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
0: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我国两新政策效能持续释放，带动效应强，惠及人群广，民生成效实。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
1: 伊朗称60天内商船可免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称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4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4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4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4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

0: 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盖世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2: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1: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必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1: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灵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5: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地入脑入心，渐行渐效。
1: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6: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1: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林：
7: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1: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8: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书茂：
9: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1: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10: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准训，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11: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处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1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13: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14: 本台消息，为深入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工作，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近日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通知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利于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有利于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有利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通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全面抓好贯彻落实，坚决防止形式主义，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 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家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0: 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1: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首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表示，十四五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刘伟表示，十五五时期要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办好交通为民实事，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努力当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持续释放政策效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3: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2: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
0: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星光报道。
4: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隐汉继位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5: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隐汉继位工程。
4: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6: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亿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4: 十五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6: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

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0: 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动车组安全运行保障，高原环境下机车创新运维，隧道掘进装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领域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铁路行业工人扎根一线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
1: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章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章程、中国书法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戏剧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孟广禄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行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书法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孙晓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0: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端午假期推出精彩节目，新闻频道连续三天推出特别节目《家国端阳》，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奋楫争先的时代精神。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以及多个平台同步播出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谱写神州大地奋勇竞渡的时代乐章。综合频道还将推出《三餐四季广西篇》和《城市风华录佛山篇》。中文国际频道带来传奇中国节，四海共端阳。体育频道持续关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家国端阳，纵享安康。央视频推出融媒体直播五五纳福，潮游端午。端午假期，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节目，特别直播家国端阳，全景呈现南北端午特色民俗。你好展信家特别策划跨越山海的牵挂，翻开封存在岁月中的桥批，品味游子笔墨间滚烫的家国初心。人物专栏时光里记录原乡支教群体的家国情怀。文化中国行听夏至，品读夏至节气古韵新风。同时开设假日服务站，滚动发布天气、交通、文旅、消费安全提示等便民资讯，立体呈现端午假日经济蓬勃活力。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发布三批平台开放清单，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打造不少于10个服务平台及60个可落地的智能服务应用场景。
1: 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0: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江苏北部、江西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内申请方不需支付任何费用，这些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一名知情人士18号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推迟其前往瑞士的行程。伊朗此前已告知美国及斡旋方， 黎巴嫩议题仍是伊美谈判的核心组成部分，并将直接影响谈判。

0: 态是继续或终止。伊朗警告称，以军深入黎巴嫩境内约10公里，持续推进军事行动并展开袭击，这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款。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停止，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8国18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定居者针对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持续暴力行为，特别是近期针对拉姆安拉地区2座清真寺的袭击。
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说，美国将审查其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要求欧洲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主要责任。他同时批评部分北约盟友在美国近期针对中东目标采取行动时，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驻扎和飞越等便利。
1: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8号表示，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指示，俄军将对与乌军战斗力直接相关的目标进行密集打击，此举是对乌克兰袭击莫斯科做出的回应。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在 A 组的比赛中，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 B 组中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起端午假期拉开序幕，铁路部门预计今天为客流最高峰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第二站将于今天启动，人形机器人运动员将在四川巴中中华龙舟大赛的现场挑战划龙舟、包粽子、打糍粑等。当地时间18到19号，欧盟领导人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重点讨论乌克兰局势、中东局势、欧盟竞争力等议题。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墨西哥队将对战韩国队。
1: 岁岁端午满城粽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4: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5: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6: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5月5日午，赠我一只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又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7: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8: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

0: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6: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1: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0: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1: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0: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1: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2: 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绿水青山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平遥。
3: 黄土高原的边缘地带，汾河谷地旁，一座巨型城池雄踞其中。这是一座拥有2800余年历史、依然活着的古城。在高大夯土城墙的合围中，阡陌交织的道路街巷，格局严谨的县衙官署，古朴紧凑的民居院落，鳞次栉比的字号商铺，以及华丽精美的寺院道观，构成了一座2.25平方千米的庞大建筑群。它如同一幅神秘画卷，从历史深处铺展而来，吸引着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片片灰砖青瓦下，有无数秘密等待着被发现。平遥古城位于山西省中部，坐落在太原盆地西南汾河中游。从空中俯瞰，整个平遥古城大致呈正方形，城墙周长达6000多米。在城墙的环抱下，城内4条大街、8条小街、72条油盐巷、3700多处明清传统民居建筑鳞次栉比，星罗棋布。城池的城墙较一般

0: 成的城墙更为高大厚重。
1: 平遥古城作为我国保存最完整的古城而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堪称华夏文明最典型的代表，拥有始自西周的2700多年历史。今年完好的古城墙，遗留至今的近4000座的明清建筑，以及曾经的全国金融中心的地位。平遥最美的季节是每年5到10月，最美看点呢有日升昌、城隍庙和镇国寺。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是中国四大古城之一，具有2700多年的历史。平遥古城平时朴拙，大气阳刚。逛平遥古城，你会发现步入了明清历史的长河当中，有看不尽的钱庄、当铺、镖局、四合院等，这里也是体验晋商文化的好地方。平遥的城墙于明洪武3年重筑，砖石砌成，是按照山水朝阳、龟潜戏水、城之幽建、依此为胜的说法，取神龟吉祥长寿之意而建。城墙平面呈方形，周长6162.7米，高10米，整个城墙规格完整，但规模小于西安城墙。走进平遥城墙，你会发现时空穿越到了明清时代。平遥古城由4大街、8小街、72条油盐巷组成。南大街全长750米，宽5米，是平遥最繁华的 CBD， 也是晋商最主要的发祥地。在清朝中晚期，这里有众多票号，是全国的金融中心，中国的华尔街。可以想象啊，当时的金钱往来的盛况。西大街上坐落着中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被誉为大清金融第一街。日升昌创建于1824年，占地2324平方米，它曾值全国金融之牛耳，开中国民族银行业之先河，并一度操纵了19世纪整个清王朝的经济命脉。日升昌的分号遍布全国30余处，且远及欧美、东南亚等国，实现了汇通天下。平遥城内的8小街和72条油盐巷依照各自街上的著名建筑而命名，这里是欣赏平遥古城民居的好地方。古城民居以砖墙瓦顶的木结构四合院为主，院落布局严谨，对称有序，大多呢都是有精美的装饰，如刻满吉祥图案的砖雕、照壁等。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的民居都是半边盖，形成肥水不流外人田的特色，这也有效抵御了山西的风沙。平遥古城是中国古代城邑的一个缩影，功能俱全，有县衙、城隍庙、文庙、道观等。老百姓最喜欢祭拜的城隍庙坐落在城东南，它由城隍庙、财神庙、灶君庙3组建筑群构成，而且将儒教、道教、民俗文化融为一体，同平遥县衙东西相对称。在平遥古城外面有一座镇国寺，环境清幽，古风蔚然。镇国寺分前后2个院落，古建筑以万佛殿为最，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是我国现存木结构建筑年代较早之物。万佛殿堂梁架结构严密，工艺精湛，做工精细，寺内各殿还保存有雕像、明代壁画等，古风盎然。平遥城墙建于明洪武3年，现存有6座城门瓮城、4座角楼和72座敌楼，其中南门城墙段于2004年倒塌，除此以外，其余大部分都至今安好，是中国现存规模较大、历史较早、保存较完整的古城墙之一，也是世界遗产平遥古城的核心组成部分。
0: 在《平遥县志》中记载，2800多年前，西周大将尹吉甫北伐咸云时，曾在今天的平遥城一带驻兵，并驻西北二面。他在这里教士讲武，以御戎寇。这便是平遥古城。

最早的起源。据史料记载，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行郡县制，在这里设立平陶县。后来为了避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的名讳，便把平陶改成了平遥。从北魏太武帝定名至今，平遥这个名字就没变过，一直沿用至今。沿着墙面看去，每隔60米至100米便砌着一座突出墙面的方形城台，上窄下宽，从城面向外突出3至6米，高度与城墙持平。这种形式的城台出现于战国时期，因为棱角整齐，外观狭长，所以古人形象地把它比喻成马面。城墙每一个马面上都有一个小阁楼样式的建筑，这种设计又有什么作用呢？在我国古代，不少城池都建有类似于平遥古城墙上的阁楼式防御设施。这样的阁楼平时当兵器库，发生战争时底层驻兵存放兵器，二层为瞭望窗口，人们把它称作敌楼。敌楼具体设置在哪个位置并无统一定式，由于不同规模的城池所处的地理环境有很大的差异。西安古城墙作为当时的都城级别，将敌楼修筑在马面上，而且都是歇山顶重檐二层楼。然而平遥城墙作为县级城墙级别较小，但却保留有马面上建敌楼的形制。这些凹凸变化排列有序的马面和敌楼共建72座，它们与3000垛口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既增强了城墙的坚固性，也提高了守城将士的防范能力，构成了完整的防御工事。

0: 你听，山间的风在说什么？蜿蜒的小溪在唱什么？
1: 走遍绿水青山，把藏在绿水青山里的故事说给你听。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晋南威风锣鼓，天下第一鼓。山西南部可以说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上古传说中最英明的三大帝王都曾定都于晋南。数十年以来的考古发掘也正一步步让传说变为现实。流行于山西南部的打击乐晋南威风锣鼓，据说就起源于古老的尧舜时期，绵延数千年，一脉相承，流传至今。

晋南威风锣鼓早期名号为锣鼓，俗称家伙，是流行于山西省晋南地区的一种民间打击乐艺术形式。它起源于尧舜时期，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表演起来，鼓声如雷，粗犷豪放，薄音清脆，荡气回肠，锣鸣汤汤，排山倒海，融音乐、舞蹈、技艺于一体，富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体现着古老的民族精神，享有天下第一鼓的美称。1978年到1985年间，在山西省襄汾县的陶寺村出土的原始文物中，发现了大批原始旧石器制作的打击乐器，如土鼓。

0: 鼓、石磬等远古乐器，经鉴定有4000多年的历史，可作为晋南威风锣鼓起源于尧舜时期的实物印证。4000多年前，尧建都平阳，也就是今天的临汾市。尧有2个女儿，取名为娥皇和女英，他们一家人都住在阳谢村。尧在骊山招贤时，见一农夫吆喝着一头黄牛和一头黑牛耕地，并在木犁的扶手上挂着一个簸箕，随时敲击，而不是拿皮鞭驱打牛耕地。询问原因后，尧王感觉到此人心地善良，如果封地称王，定会爱护百姓，于是就把2个女儿许配给了他，此人就是舜。每年的农历3月初3，娥皇和女英要回阳谢村省亲。到了农历4月28，骊山人就会带着锣鼓队去阳谢村给尧王拜寿，并接姐妹俩回骊山。在这接送的过程中，两队的人马都要陆战两列，敲锣打鼓，以示威风，比比谁家的锣鼓更有魄力和气势，以表示对娥皇女英的欢迎和尊重。久而久之，这种敲锣打鼓的形式就被人们称为威风锣鼓。今天的阳谢村和骊山村依然保持着这一古老的习俗。几千年来，这两个村落的村民每年都如期举行隆重的接姑姑迎娘娘的走亲活动，仪仗列队，敲锣打鼓，场面壮观，约定俗成，沿袭相传，成为晋南威风锣鼓早先的一种形态。
1: 表演的是什么呀？
2: 就是威风锣鼓。
1: 威风锣鼓哈，什么时候来表演这个呀？
2: 就是姑姑老人家给我收的，闹收着。就是咱100年前就流传哈里去，尧的女儿，
1: 尧的女儿，
2: 舜的老婆。
1: 哦，尧的女儿，舜的老婆，咱们村子里称作姑姑是吗？
2: 啊，对的，对的。
1: 哦，所以说咱们现在是要给她过生日啊。
2: 啊，对的。
0: 晋南威风锣鼓主要流行于山西省临汾市区及霍州、洪洞、福山等县，表现形式主要有2种，一种是跨鼓表演，由鼓手跨一面圆形大鼓敲打表演；另一种表演形式是架子鼓，是在行进中边走边打。晋南威风锣鼓表演者强悍矫健的舞姿，粗犷豪放的喊声，朝气蓬勃的气势，处处体现出生活在黄土高原上北方汉子的豪爽奔放，气势磅礴，威风凛凛。晋南威风锣鼓的曲牌名目繁多，有反映历史故事的，有说明古典数字和曲牌顺序的，有表现击奏方法的，也有表现各种情绪的。曲牌从稳健沉重的锣鼓开始后，时而缠绵婉转，时而霹雳盖顶，时而疾风暴雨，时而欢快热烈，时而庄严肃穆。代表作品主要有七牌子、牛腰子、乱如麻、风搅雪、银纽丝、倒垂帘等。晋南威风锣鼓表演时，行进队形多种多样，而骊山村的威风锣鼓有着自己的独特队形。在祭奠舜帝的庆典活动中，他们摆出一鼓八锣的队形，象征着舜帝和他的8个大臣。
1: 咱们这刚刚打的叫什么鼓？是威风锣鼓吗？
3: 是吗？是威风锣鼓吗？
4: 咱们这是唐尧威风
3: 啊，
4: 唐尧锣鼓。
1: 打唐尧锣鼓跟威风锣鼓不一回事儿吗？
4: 不太一样。自古以来就形成一个鼓八个锣，就无论祭尧的时候用。
1: 祭尧的时候
4: 啊，
1: 就是最早的时候，咱们有的是这种形式的鼓。
4: 就是
1: 锣是8个 啊，分别在咱们这两边有8个锣，
4: 对对对，
1: 中间一个鼓。
4: 啊，就和有没有鼓里面那个神像一样，
1: 底
4: 下8个战神，上边2个是，下边2个，这鼓就是尧王，下边是那个战神。
1: 哦，等于说现在这个跟尧殿里是感觉是一样的哈，
4: 相似。
1: 中间这个大鼓代表尧王，旁边8个这个锣代表站在他身边的人哈。
4: 对对对。
1: 现在这么多年，咱们还是用这种队形、这种方式来祭尧啊。
4: 哎呀，我年龄把尧王忘了，这东方已经没有。这个以他为标准的。
1: 大叔很可爱啊！哎呦，现在咱们还能把尧王忘了吗？这可不行。
4: 啊，忘不了。
0: 晋南威风锣鼓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富有传统的民族特色，对于历史的延伸与衔接，对于民族艺术形式的继承和发展，都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在民俗学、历史。

0: 学、社会学、美学的诸多领域中，威风锣鼓都显示出重要的研究价值。2006年5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山西省临汾市申报的晋南威风锣鼓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威风锣鼓曾多次参与各种大型演出活动，引起广泛关注。1990年，晋南威风锣鼓曾在亚运会开幕式上精彩亮相，古老的欢庆锣鼓惊艳了全世界。许多音乐家以威风锣鼓为元素创作的歌曲等也广受好评。
1: 第一个反三点，在一拍当中完成三个鼓点的演奏。
0: 您现在听到的是张震在网上教大家打威风锣鼓。当今有不少威风锣鼓爱好者在网络上展示自身技艺并热心教学，也吸引了众多的粉丝，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可以说是另辟蹊径。让根植乡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紧跟时代，让更多的人了解并喜欢上这一古老的艺术瑰宝，无疑是更好传承下去的最佳途径。

听众朋友，走遍历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一空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人在旅途，不在于起点到终点的距离，而在于车窗之外那不断为我们打开的心灵之窗。来吧，让我们驾驶爱车，感受都市繁华，体验山川俊秀，体验不一样的车旅生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车旅生活。曾在中国市场高歌猛进多年的日系汽车产品，如今却遭遇前所未有的滑铁卢。日本媒体引用的行业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丰田在华销量连续4个月下滑，本田更遭遇销量同比腰斩。然而从采购中国零部件，中国研发新能源车型，到将中国制造的汽车出口至全球，市场份额愈发萎缩的日本汽车产业反而纷纷主动选择在更深层次上绑定中国。来自行业的分析声音认为，面对不可逆转的电动化浪潮，日本车企正陷入一场深刻的结构性危机，既无法在本土化的产品竞争中胜出，又无法脱离中国供应链成本与技术优势。这样的背景下，在全球寻找下一个中国的计划能否拯救日本车企？过去几十年，合资品牌一直是中国汽车市场的主导力量，但如今这格局正在被快速打破。据国内多地汽车经销商反映，2026年以来，合资品牌的市场份额持续萎缩，尤其是日系品牌下滑幅度尤为明显。最近的市场数据也印证了这样的市场情绪。从具体品牌表现来看，丰田和本田在中国市场的困境尤为典型。丰田五月销量 10.23 万辆，同比下降 32%， 连续4个月同比下滑。本田的处境更为严峻，五月在华新车销量仅为 2.83 万辆，同比接近腰斩。本田坦言，销量下滑不仅受到汽车价格的上涨，更关键的是内部产品的问题。从产品结构来看，目前本田在售车型中超90%仍然是燃油车型。中国汽车专家贾新匡指出，日系车在中国市场的萎缩并非短期现象，而是一个持续多年的趋势性下滑。2020年，日系车在中国市场占比达到了近峰值的 23.1%， 而2025年已下滑至 9.67%。 与此同时，2025年中国品牌汽车已占国内市场的 69.5%。 贾新匡分析认为，这不是偶然的波动，日本汽车产业的困境根源在于路径依赖。日本汽车的产业链极为强大，几乎有不可逾越的壁垒，但是这个产业是以发动机变速器为核心的技术，技术成熟带来市场成功，市场成功带来利固化，利固化最终形成转型阻力。他指出，在电动化智能化时代，日本燃油车产业链已无法跨领域复用，这使得日系车企在新能源汽车浪潮中反应迟缓。汽车行业业内人士称，2025年比亚迪针对自身车型进行了200次软件更新 OTA， 相比之下丰田仅为8次，大众为5次。中国车企与外国车企的 OTA 次数拉开了巨大差距。如今汽车产业竞争的衡量标准已不再局限于销量，更需要比拼的是用户能通过软件更新多少新的功能，能否像智能手机一样拓展经济圈。如果说在中国市场的危机源于日系车无法直面本土作战的中国品牌， 那么欧洲市场的颓势则显现出日本汽车产业正面临结构性挑战。经济学人杂志认为，日本汽车产业正面临数十年来最严峻的结构性危机，多家龙头企业同时承受获利下滑、电动化转型落后以及来自中国车厂的强势竞争压力。今年前几个月，日本汽车在欧洲汽车市场的整体份额为 12.6%， 但电动化汽车的份额仅为 4.6%。 据雅虎经济网站报道，日本品牌在欧洲市场已经夕阳西下，表现不佳的部分原因在于，日本汽车通常是在本土市场研发的，其动力系统与欧洲市场的需求很少契合。多年来，日本汽车制造商一直努力寻找适合欧洲市场的柴油动力，如今又不得不应对电气化的浪潮。日产汽车首席执行官埃斯皮诺萨表示，来自中国企业的竞争日益激烈。过去，我们曾大力投资欧洲市场的特定产品，但以我们目前的规模来看，这种模式也难以为继。然而，在日系品牌在华销量持续下滑，且在海外市场面临挑战的背景下，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正在发生。日本汽车产业不仅没有离开中国，反而是在更深层次上绑定中国。今年6月，日产汽车宣布，其位于英国桑德兰的工厂将从2027财年起为中国汽车品牌代工生产车型。几乎与此同时，日产在菲律宾国际车展上正式启动来自中国的出口战略，多款中国制造新能源日产车型将驶向海外市场。目前，日产已将中国定位为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出口基地，覆盖东南亚、中南美甚至加拿大等市场。有媒体分析认为，这背后反映出日本汽车产业的海外生产战略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长期以来，日本汽车工厂主要承担本土品牌车型的生产，但随着成本和市场挑战的不断增加，其开始探索与外部共享制造能力的新模式。目前，一些在华销量下滑的日本汽车品牌反而离不开中国市场，也离不开中国供应链。日产等一些日系品牌还提出在中国为中国向全球战略，其中包括两层深意。日本汽车品牌一方面要坚守在中国这个全球最大汽车市场，另一方面要依托中国汽车产业链的技术、产品开发速度和成本优势反向输出到全球市场。丰田等日本汽车巨头已经规律性地从中国供应商处采购大部分汽车零部件。早在一年前，丰田在中国推出的一款纯电动 SUV 近90%零部件来自中国供应商，日产在华研发的纯电动轿车也大幅地增加了中国零部件的采购。丰田还将其在东南亚

亚最大的生产基地泰国采购中国厂商生产的零部件。然而，对于日本车企，面对中国市场剧烈变化和全球地缘政治风险上升，日本汽车产业正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新的增长引擎。波士顿咨询公司董事总经理龙泽卓表示，印度汽车市场近年来保持约 9% 的年均增长速度，到2030年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50万辆。他认为，目前全球范围内很难再找到一个拥有如此增长潜力的汽车市场。中国汽车专家贾金光对此持否定态度。首先，印度本土汽车市场格局已经固化，新进入者面临极高壁垒。马鲁蒂雷木深耕印度40余年，市占率接近 40%， 而丰田多年布局仅拿下 5% 的市场份额。其次，印度的营商环境远不如中国稳定，政府频繁修改规则，加征税款，产业配套薄弱，电力供应不稳定，三电系统本土化率不足 15%。 更为关键的是，印度市场的体量远远无法与中国相提并论。2025年印度新车销量约为572万辆，不足中国的1/4。事实上，日本车企也清楚这一点。虽然丰田表示要加大对印度和非洲的投资，但根据最新财年战略规划，市场重心仍是美国、日本、中国这三个核心市场。日产汽车首席执行官埃斯皮诺萨也明确表示，日产的核心地区是日本、北美和中国。他说，通过利用这些更大的市场，我们能够持续此类产品的推销，而不会将负担加在规模较小的运营部门上。

0: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3: 哪些驾驶行为属于疲劳驾驶？因疲劳驾驶造成交通事故将面临什么样的处罚？6月1号起，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正式落地实施，这是我国首次针对疲劳驾驶认定出台专门的行业标准，标志着延续多年的只看连续驾驶时长的单一判定模式正式退出历史舞台。新规首次引入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生活轨迹等综合判断维度，让疲劳驾驶的认定从一刀切走向多维精准。数据显示，我国每年因疲劳驾驶直接引发的道路交通事故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 21%， 事故死亡率高达 83%。 新规的实施不仅回应了长期存在的执法痛点，也为道路运输安全提供了更科学的制度保障。亮点：新增生理监测和生活轨迹调查。交通事故发生前闭眼超两秒认定大脑短暂掉线。过去疲劳驾驶的认定基本依赖连续驾驶超过4小时未休息这一单一指标，执法中常常面临说不清认不准的尴尬。新规从三个方面实现了突破。亮点一：刚性认定标准更清晰。新规明确三类情形可直接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超过4小时未休息或休息不足20分钟，客运车辆在夜间22点至次日6点的高危时段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客运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超过8小时。亮点二：多维度补充认定更科学。除刚性时间标准外，新规还引入了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生活轨迹的辅助判断维度。在驾驶行为层面，交通事故发生前10分钟内，驾驶员双眼完全闭合超过2秒即可作为疲劳驾驶的重要参考。正常生理性眨眼仅持续 0.3 秒至 0.4 秒，医学上通常将超过1秒的闭合视为异常，一旦超过2秒几乎就等同于大脑进入了短暂的掉线或微睡眠状态。在实践中，失速

六十公里下变两秒，相当于盲下约33米，时速120公里则超过66米。此时驾驶能力已严重受损，是

0: 也就是说，事故发生前一天，驾驶人的生活情况，比如是否郊游爬山、参加体育赛事了，都将成为调查取证的内容。亮点三，融合监测技术识别更精准。对于配备和穿戴相关生理状态监测设备的机动车驾驶人，比如佩戴手环或运动手表，可调取其驾驶期间有监测设备，包括但不仅限于视频监测设备、电脑测量设备等的记录数据，通过分析车载终端或监测平台记录的图片、视频等文件，综合判断其是否处于过度疲劳状态下驾驶车辆。有的人一上车就已经疲劳了，比如打了一晚的麻将或熬夜看视频。从生理、心理、行为多维度监测才是科学的。交通运输部公路院汽运中心主任周伟指出，单一技术存在局限，融合各类技术判断疲劳是发展趋势，因此利用手环或方向盘套监测生理特征，利用视觉传感器识别面部特征，同时采集方向盘操作状态和车辆行驶状态等，融合驾驶员内外状态、微观与宏观行为特征进行综合判定，可有效提升对驾驶员真实疲劳状态的识别精准度，减少误报和漏报，从而防止疲劳驾驶，提升道路运输安全。判定，新规为事故定责提供明确依据。在北京市严科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桂莹看来，交警在处理交通事故时，即使当事人自己承认存在疲劳驾驶的情况，比如半夜开车时感觉困了累了，但由于缺乏足够证据证明连续驾驶的具体时长，交警一般不太容易直接在事故认定书中明确写入疲劳驾驶这一认定，所以证据是否充分是关键问题。北京市律师协会交通管理与运输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魏振胜也认为，新规不仅是事故处理的技术规范，更是律师提升办案效率的关键工具。过去交警在事故处理中认定疲劳驾驶，认定无据，裁量不一，律师办案也常常受限于没有行车记录仪就无法主张疲劳驾驶的困境。新规构建的刚性认定加推定认定双层次标准，首次为这类案件的举证和质证提供了明确依据。新规明确了连续驾驶时间、停车、休息时间等关键定义，律师可以直接对照核验交警调取的车载终端和卡口数据是否准确，避免时长计算错误导致偏差。同时，新规附录中的电脑波分级标准也使得律师可以对生理监测证据进行专业质证。魏振胜说，律师可在立案阶段依据新规一次性提交完整证据链，减少庭审中反复举证申请鉴定的流程，在涉及保险理赔的案件中也能有效避免是否构成疲劳驾驶的拉锯式争议，推动纠纷更快进入赔付或调解环节。
1: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2: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比亚迪继位智能泊车安全兜底后，比亚迪在智能化领域再度加码，率先承诺为城市领航安全兜底一年，并宣布全系车型均可搭载天神 GMB 辅助驾驶激光板，选装价格12000元。此举旨在给予用户

是用天神之眼的信心推动辅助驾驶普及。此外，比亚迪重磅发布首款4纳米制程智能芯片玄机 A3， 加速推进智能化下半程进程，引领全球汽车行业智能化变革。过去几年，全球迎来新一轮人工智能发展浪潮，感知硬件芯片的发展速度超乎想象。从人的真实需求出发，比亚迪设定了智能化下半程三大目标，实现零交通事故，让辅助驾驶成为超级司机，让 AI 成为超级秘书。比亚迪将持续投入超1000亿元的研发资金，解决交通安全问题，提升人类福祉。2025年2月，比亚迪推出全民智驾战略，宣布全系车型标配天神之眼辅助驾驶系统。比亚迪贯彻让好技术人人可享的理念，全系车型均可搭载天神之眼 B 辅助驾驶激光板，选装价格12000元。此外，天神之眼 C 的功能即将迎来状态升级，预计12月 OTA。 去年7月，智能泊车安全兜底推出后，天神之眼智能泊车功能的使用率从最开始的 21% 提升至现在的 93%， 并且智能泊车事故率几乎为零。基于对天神之眼技术的信心和对消费者负责的态度，比亚迪再次率先承诺为城市领航安全兜底。即日起一年内，天神之眼 A、 天神之眼 B 的新用户自提车日起，老车主 OTA 升级至天神之眼 5.0 后，均可享为期一年的城市领航兜底。用户在合规使用城市领航功能时，若发生责任交通事故，应由本车承担的直接经济损失，包括车辆维修费用、第三方财产损失、人身伤害损失，将由比亚迪直接进行兜底赔付。对比行业常见的智驾险，比亚迪的城市领航兜底全部免费，没有上限，且不会影响来年的商业险保费。自此，比亚迪成为城市领航和智能泊车安全双兜底企业，用实打实的实力让辅助驾驶真正融入用户的日常出行和生活，让用户收获安全体验。好了，各位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感谢收听车旅生活，欢迎收听宜春交通广播接下来的其他节目。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呢，是我们的传统节日端午节。端午节又名端阳节、重五节，据传呢，是中国古代伟大诗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的屈原投汨罗江殉国的日子。2000多年来，每年的五月初五就成为了纪念屈原的传统节日。端午节呢，是集拜神祭祖、祈福辟邪、欢庆娱乐和饮食为一体的民俗大节。习俗呢，主要有划龙舟、祭龙、采草药、挂艾草、打午时水、洗草药水、拜神祭祖、浸龙舟水、吃龙舟饭、食粽子、放纸龙、放纸鸢、拴五色丝线，还有配香囊等等。作为中国的四大传统节日之一，它不仅呢清晰地记录着先民丰富而多彩的社会生活文化内容，也沉淀着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内涵。端午节呢，源自天象崇拜，由上古时代的祭龙演变而来。仲夏端午，苍龙七宿飞升至正南的中央，正如《易经》的九五博，飞龙在天。古人在飞龙在天的吉日祭拜龙祖，以及举办一些喜庆的活动，特别是呢与龙相应的活动元素，比如说赛龙舟这类的活动，或是借此吉日做一些祈福辟邪的活动。端午呢是龙的节日，龙及龙舟文化贯穿在端午节的历史传承当中。端午的习俗呢也是内容丰富的，全国各地因地域文化不同而存在着习俗内容或者细节上的差异，这些节俗围绕着祭龙、祈福等形式展开，寄托了人们迎祥纳福、辟邪除灾的愿望。传统的节日仪式与相关的习俗活动是节日元素的重要内容。端午节期间呢，通过各种传统的民俗活动展演，既能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又能很好的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